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幢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他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第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晨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 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一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波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儿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 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地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这些有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
0: 诶，小朋友，你有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呢？佳佳姐姐的妈妈曾经告诉过我说，小时候因为我很怕热又常常流汗，因此我一天不仅仅只洗一次澡，而是三次呢。不过说到刚刚恩佳问的问题，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这边特别强调的是长时间不洗澡，那么到底有多长呢？可能是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好几个月。到底长时间不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事实上，沐浴也就是泡澡或者是洗澡，主要是为了要预防生病，保持身体健康。

0: 果长时间不洗澡，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像是污水之类的废弃物质就会堆积在身体上面，而让身体变得脏兮兮的，还会发出难闻的臭味，而且病菌也会容易进入我们人体，使我们生病。尤其是常和空气接触的皮肤、眼睛、鼻子、嘴巴等部位，这些部位常会有分泌物，容易吸附脏东西，所以更应该要彻底清洁。不过，如果洗澡的次数太频繁，也可能会使皮肤失去水分，变得干燥。除非是在亚热带的地区，尤其是夏天，才需要一天洗超过一次的澡。除此之外，通常人体感到最舒服的水温是 36.5°C， 除非是泡温泉特殊的情况。那么通常洗澡水的温度也不要低于 15°C， 最高也不要超过 49°C。所以小朋友，洗澡是为了你我的健康，也会让接近你的人舒服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说到这，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书亚做了新领袖之后，他就一直忠心地敬拜上帝，努力地服务人群，辛苦地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许多国家，打败了许多王。如今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敌人再来攻打他们，以色列人终于能在迦南地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但是约书亚的头发越来越白，他的腰也渐渐驼了，走路也需要拐杖的帮助。约书亚已经老了，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清楚，他还是很关心百姓，常常出去走走，看看百姓的生活。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件很令他难过的事，有好多百姓的家里摆着偶像，而他们竟然在拜这些偶像。他们全忘记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如何帮助他们得到耶利哥城。约书亚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他马上召集所有以色列人、长老、首领和官长，全部到事件去集合。

约书亚对他们说，各位同胞，我老了，恐怕不久就要离开这世界。现在特别将你们请来，把耶和华的话转告你们，希望你们要留心听。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有些难过，但是他们忍住悲伤，很认真地听下去。约书亚又继续说，上帝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就降下大灾难，帮助我们离开埃及。当埃及兵追到红海时，上帝又行神迹，把海给分开，让我们平安度过红海。在旷野的40年里，上帝每天都赐下玛纳、鹌鹑和水来养活我们，又帮助我们消灭了许多敌人。你们想想看，上帝这么爱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犯罪，有些人竟然去拜偶像，得罪了上帝。看到你们这样背弃上帝，我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唉，我真的老了，不久可能就会离开你们，所以现在我要劝你们要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上帝，好好的来侍奉他。约书亚激动又恳切地呼吁他们。约书亚说的这番话，很多人因此受感动。他看看大家，停了一下，又说，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想想，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侍奉上帝还是要拜偶像假神呢？约书亚环顾四周的人，用很肯定的口气说，现在我先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那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这实在很感人，因为约书亚亲身体验到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他当然选择敬拜真神上帝。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同声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约书亚很欣慰地点点头说，好，既然你们自己做了决定，做了选择，决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就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吧。于是他们把自己拜的偶像都除掉，把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都写下来，然后在上帝圣所的橡树下竖立一块大石头。当他们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所做的决定，好好的来敬拜上帝。

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在二选一的选择中做一个决定，常常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需要有聪明智慧才能做出合宜的决定。从刚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年纪老迈的约书亚，他依然选择侍奉上帝。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选择相信上帝，侍奉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呢？别忘了，你可以时常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赐智慧聪明给你，使你能够做出合宜的决定，使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时间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跟你分享的题目是在家中和路上的敬拜。我们要谈六个方面，第一是一个比喻，第二是一个原则，第三

0: 是一个可能，第四是一个同在，第五是一个处方，第六是一个程序。上次我们谈了三个方面，第三方面包含三个象征。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如同一间屋子，第二个象征你的身体如同一个殿。保罗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殿，我们又有上帝的同在，在行程中如同一个帐篷。上帝期望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敬拜他，敬拜上帝是一种生活方式。保罗在书信中为我们描绘出基督徒生命的图画，他总是使用常常这个词，我遍寻他的书信，现在和你分享其中几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六章十八节写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和十七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保罗在五个不同场合用常常那句短语，说到他为别人祷告，纪念别人，感谢上帝，和一般性的祷告，结合这些引述的经文，可以得到他的基督徒生命的图画。这说明信徒到哪里都要不断的祷告、敬拜和彼此相交。如果你不懂，是因为你不能这样生活。的确的，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保罗不是说要我们四处游荡，常常嘴里念念有词，他不是要求我们眼睛朝天，好像很神圣似的，更不是叫我们把头上的光环用螺丝旋紧在头上，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保罗是说，当你真的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方式，你所到的每一处，无论你在哪里建立帐篷，它都会影响到你的一切。好，第四方面我们来谈一个同在。我喜欢芒格在《我的心基督之家》这本书中的类比，因为它令人舒服温暖。耶稣是居住在我们屋子里的最好朋友，我们很关注应该如何敬拜他，所以圣殿的比喻实在是特别的。但上帝不喜悦在我们敬拜仅仅是静态的，他期望我们有活泼的敬拜，期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同在。耶利米牧师说了一个有趣的经历，他和一个同时患了淋巴瘤的犹太拉比一起被邀请到一个医院去演讲，他们各自讲述自己患癌症的故事，以及这个病如何影响他们的信仰。所以他这个经验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都来自宗教界，然而他们看待这个疾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当晚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紧张，脑海里有一幅图画显示在那种情况下他是个很孤单的基督徒，要走进那个环境里向正在等候的病人演说使他很紧张。因此他开车前往医院途中，他和师母在车子里一同祷告，当时他是张开眼睛祷告的。他这样诚心的祷告，哦，上帝啊，无论如何请帮助我们把耶稣的同在带进我们正要去的这个处境中。那就是耶利米牧师的祷告，他的祈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在何处工作， 或是何时在做上帝所呼召的工作。我们每一天岂不是都应该如此祈求的吗？如果你是在最不敬虔的处境中工作，那么你更要把耶稣的同在带进那个处境中。你不明白如何才能做到，是吗？好，我接着给你讲几件事。首先，我要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有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那时英格兰的一些国防项目正需要银子作为原料，但是所有物资都供不应求。首相丘吉尔询问是否有别处可以供应银子的原料，他的部下告诉他，有一个可以意外地找到银子的地方，那就是在礼拜堂和主教座堂，那里有一些银铸的旧圣徒雕像。丘吉尔脸上现出一丝微笑，说现在是时候让圣徒恢复正常生活了。他们把那些圣徒雕像熔掉，作为银子的原料。那就对了，我们都是圣徒，我们的善行从来就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地方。假如你开始看到自己像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圣徒，你会明白我们所谈的概念。你说，如果我在办公室的行动像一座殿那样，如果我边走边赞美耶稣的名字，懒懒地读着我的圣经，告诉大家我要为他们祷告，也许不到五分钟我会被撤职。所以接着我要谈第五方面，一个处方。我真的相信撒旦已经向我们售出一份货物清单，使许多人一直都不能在我们的处境中侍奉上帝，不能够在我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以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同在。因此，当你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只想说三件事情来帮助你。也可以说，这个处方包括三个提醒。首先，请你避免使用宗教狂热般的心理图像。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图像，而是当你期盼自己要成为一个委身基督徒的时候，你认为是谁将那些消极的想法放在你的意念之中，并且把一些负面的图像植入你的心思里呢？你认为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给你一个提示吧。当撒旦一想到你要为全能的上帝过充满热忱的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感到震惊的。他希望竭尽所能地拦阻你，不让你认真地对待你的信仰。因此，你应该不要去思想那个毫不吸引人也不甚美丽的狂热者，而要去思索一个你真正欣赏的基督徒领袖，可能的话在职场上带着基督一起进入任何地方。你不必过分虔诚或令人觉得讨厌，只要做真正的自己，让基督在你里面做工。第二，请你想想，上帝很可能会透过你在相关的人事当中做工，例如他会不会渴望你走进人群，滔滔不绝地大发宗教的言论，引来别人的反感而离开呢？你认为这是上帝希望见到的吗？或是他使你看到别人的需要，可是你没有给予对方支持呢？当有人正面对困难和痛苦而来寻求你，你说，我注意到你是与别人不同的。我正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你能帮我吗？这时候，上帝是否会加给你力量，并且与你同在？那就是重点所在了。耶利米牧师说，他曾经提醒他的两个男孩，丹尼尔和大卫，假如他们为基督而活，他们可能在大学里的足球员当中显得很特殊，与他们格格不入，甚至会引来一些毁谤。 他们也真的有这些遭遇。那些球员曾经取笑他们，批评他们的所谓信仰。然而，当那些球员陷入困境，遇到问题，他们会来寻求丹尼尔和大卫，因为他们觉得这两兄弟的生命里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与他们一起喝酒的球员不大相同。你看，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最要紧的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耶稣的同在，上帝将打开做见证的大门。你不必对别人硬销你的信仰，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必须随时带着耶稣的同在，上帝将打开大门。上帝真的会这么做的。最后，这件事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我的结论是，你必须摆脱这种想法，就是假如你活出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将会变成沉重和乏味。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我知道了，是来自撒旦。有人说，嗯，有一天我会为主而活的，但现在我还要享受一下，先找一些乐趣再说吧。为什么你要耽误最令人兴奋的事呢？每个人都以为，嗯，假如你服侍主，这将会是很辛苦的。我要告诉你，假如你已经锁定，假如你把你的雷达锁定在上帝要你去的地方，你开始以他的旨意为中心来过你的日子，那么在你的人生中，没有别的事比侍奉上帝会带来更多的乐趣。那是真的，他是你的创造主，他是你的陶造者，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他希望你得到满足和快乐。假如你跟随他的方向，与上帝同在的基督徒生活是充实、快乐和充满刺激的。我有一个指引到目的的地方的方向装置，当我上了我的车，我输入我要去的地方，他就会把我带到那里。能够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多么美好，我告诉你，那里没有迷失的危险，你知道吗？我去过那里好多次了，它并不刺激，也并没有冒险性。但是当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哦，这是何等美妙啊！上帝已经把你锁定在指挥系统里，他绝对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当你参与侍奉他，活出敬拜他的样式，我保证，这是你在地上所知道的最充实的生活。好，最后我们来谈第六方面，一个程序。好，你会说，耶利米亚，这是一个很好的处方，但是我想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来让自己投入其中呢？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激发这个热忱呢？好吧，让我很快的给你说四件事，我会很简单的谈谈，我们就大功告成。第一，每天在安静中敬拜上帝。我如何参与每天敬拜上帝的计划？首先，每天的敬拜要在安静中开始。敬拜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在你生命中最简单的时刻开始。我最近对这一点思想了很多。当我在上午花时间与上帝同在，这么做好像能够把我的生活聚焦起来。我的生活有时变得反常，一大堆的事一直围绕着我，比如在大学里的事，在教会里的事等等。但是当你在上午与主在一起，你付出的时间，你让他在你的心里说话，你开始祷告，这样你就让上帝作为你生活的中心，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似乎就不成问题了。为什么你会不想这样做？如果你想达到前面讲的目的，那么一切就从这里开始。假如在你的生命中基督的同在并不真实，你就不能把基督的同在带进你的处境中。所以你需要一些与上帝独处的时间，你需要独自一个人，你可能不准备花一小时或半小时， 但你可以利用15分钟或10分钟甚至5分钟与上帝单独一起，让上帝对你说话，读一本灵修指南，花一些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让你的生活以他为中心，就是这样开始。你必须先单独与上帝同在，然后才能够在公共场合与上帝同在。我相信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早晨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它可以使你一整天都想起你在上帝面前的读经和敬拜。也许你可以在晚上临睡之前进行，然后睡醒起床，按照上帝告诉你的事去贯彻执行。我觉得很奇妙的，在我的生活里，就是在一天结束之前，总是会有某些事情发生。而通常在那一天的早上，我从上帝所得着的话语，好像可以解释我当天的需要。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当你读上帝的话语，你可能不明白所有的道理，但是当你过你的生活，你的帐篷沿路而行，你或许要短暂的停下来，而突然间有些事情发生，那么在那一天早晨或前一天晚上，你所读到从上帝而来的说话，正是你所需要的帮助。好，这是说到每天在安静中敬拜上帝。第二，每天在侍奉中敬拜上帝。在我快要结束这篇信息之前，我想再说一遍，你真的不能没有侍奉上帝。而可以真正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是你敬拜上帝的表达。你说，哦，耶利米传道，我来到礼拜堂，我学习，我听到，我祷告，但我不参与侍奉主，行吗？那么我来告诉你，作为一个人，你是不完全的，直到你开始侍奉上帝，你才能经历到一个完全的生命。你不侍奉，便永远体会不到上帝要你领受的喜悦，直到你投身服侍别人。这就是重点，这也是上帝的重点。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来教我们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当你要过敬虔的生活，你必须投身侍奉。任何人真的没有借口不参与一些侍奉。当你侍奉上帝，你就开始明白敬拜。保罗理解这一点，他在罗马书15章16节写道，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将他的侍奉视为敬拜，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第三是每天在挣扎中敬拜上帝。这一点可能对一些人带来真正的张力，但我相信最好的敬拜是在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刻所领会到的。很多时候在顺境中敬拜上帝，只反映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并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当我们走过艰难的时刻，我们把自己集中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开始真正敬拜上帝，这是他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再次请看路易斯有什么看法。在他其中一本著作《地狱来鸿》里，他这样写道，当所有的都在动荡之中，当一切全都不对劲，我们感到灵性孤单时，我们甚至无法感觉到上帝的同在。然而我们仍然匍匐在他面前，我们仍然顺服并常常祷告。就在这时候，正是上帝最喜悦我们的时候。当外在没有任何事情使我们可以说，好的，上帝为我做了这件事，所以我会敬拜他。当你在黑暗中看不透前景，当你的生活似乎乱作一团，当你迷失了你的方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不明白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的作为，但是 你仍然匍匐在他的面前，你仍然敬拜他。路易斯说，这是上帝最喜悦我们的时刻。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敬拜的树枝，就是当我们经历挣扎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容许这些难处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天学习透过你的挣扎来敬拜上帝。你也许说，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正落在一种可怕的境况中。你知道吗？不管怎样，你要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因为当你在那里工作的一切全都改变了，并且搞砸了。但上帝并没有改变，他就在那一切艰难和挣扎之中，在那里保守你，使你安稳。第四是，每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想到这最后的一点，我有点承受不住，因为我相信这是关于敬拜的一个核心真理。我们已经受到旧约敬拜的约束，也因为这样，我们已经失去了敬拜的真理，那就是每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圣经谈到关于赞美的祭，那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他谈到献祭，我们所献给上帝的东西。他谈到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一切献给主。你看，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我们的文化里，做基督徒是很不错的。假如不是太方便，我们会侍奉上帝。你知道，我们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但我现在要做结论。假如说到侍奉和敬拜，却没有牺牲包含在里面，那就是没有抓住重点。你看，大卫说，我不会把任何我不需要付上代价的东西献给上帝。我们都愿意给上帝一些东西，只要他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但我的结论是，敬拜，圣经所说真正的敬拜，意味着我必须对一些我想要的东西说不，这样我才可以侍奉上帝，并且在侍奉的过程中体会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所带来内心的喜乐，远比你所献上的要多十倍。有人告诉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想了解圣经就必须学习。假如你想认识圣经，就让自己委身去教一些孩子，这样你对这本书的领受会比以前多。经过第一个问答的时段，你会深深地被孩子们激发。孩子们举手发问，问了一个使你无言以对的问题，那么你就必须深入地学习圣经。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会忙着在经文汇编里去找资料，打电话请教你的牧师。这么一来，你的信心因此增长了。听众朋友，你明白吗？我们在敬拜中所学习到的是，虽然这可以是在星期天的早晨透过我们的敬拜来表达，但每一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远比星期天的敬拜更加有动力。敬拜是我们全能的生活，仅仅作为一群敬拜者来到教会，仅仅来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敬拜主的喜悦，那只是冰山一角。它其余的部分可以写明你是怎样的人。哦，你需要耶稣的同在，让敬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吧。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珍爱住我家，
1: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1: 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7: 亲爱的好朋友。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真儿想知道，就是您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却没有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天天以泪洗面，您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又站立起来，重新开始你的服侍，同样的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您是怎么样子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呢？
1: 我曾经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先把我接回去，因为如果我先走的话，我妻子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会非常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司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我出门会有几个小时吗？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讲你去哪里，我很孤单，我很想念你，我很难过。是母于是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放下我，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先走，我跟上帝说我不能先走。我说神啊，如果你将美颜带走了，你也要当他走以后，求你快快的也将我带走。我这样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我很难想象当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要怎样活下去。所以他走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把我接回去？如果神要把我接回去，很简单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我能够立刻回天家。我一直希望神接我回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接我回去。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神你让我还继续活着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你的计划？我就向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我去完成的，你让我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够快快地完成这些你要我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求你快快地接我回天家。所以当时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就是说神一定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当我做完这些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接我回天家。
0: 所以在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啊，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最挚爱的家人，但是他仍然是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凌云牧师刚刚分享的就是，即便他现在在地上失去了最挚爱的自己的妻子，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在地上可留恋的事情，可值得他为之奋斗的爱的对象的时候，但他却说他愿意完成神给他生命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家人活着，而是为主而活。所以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计划没有完成，他还打算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哀伤的世界活着，那他就要乖乖的顺服的活下去。我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为现在师母才过世不久，所以他还在很深的一个忧伤当中，但是我却听说了牧师已经开始写作，然后将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属灵的领受 把它给写下来，希望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重新得力？在你专注的去完成神给你托付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比你的只沉浸在忧伤当中更加的有力量呢？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天天的思念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我很懦弱，而是因为我爱师母爱得太深。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快快的见到他。这一次经历这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看着我们最爱的人慢慢的从我们面前就这样的离开，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睡觉了，我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到了时间，可能他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要带他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基督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信仰真的太重要也太宝贵了。如果一个人他最爱的人走了，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和自己最爱的人还有没有机会见面。我相信这种没有盼望的哀伤，这是非常非常绝望。
0: 是，
1: 感谢神，我们今天信主，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到哪里去，我们将来还会见到他，永远在一起。
0: 是。林牧师的分享让我想到了C.S. 路易斯所写的《亲亲如晤》这本书， A Grief Observed， 是他自己挚爱的妻子被主接回天家之后，他经历的很深的一种哀伤、孤独和绝望感。在 C.S. 路易斯的书籍当中，他真正关心的，就像刚刚林牧师所分享的，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死亡的毒钩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不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确凿的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种死亡所带来的孤寂和沉默，一种极深极深的灵魂里面的一种绝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确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流泪当中却不绝望，在极深的痛苦当中却仍然愿意顺服和等候。我在林云牧师身上看到了，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爱得不够深，也不会体会林云牧师现在经历了半年之后仍然根本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种想念和忧伤。我非常感恩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我不是因为软弱流泪，是因为我爱他爱得太深，而这个深厚让因为我失去他之后那种求而不得，除非我回天家才能够再握他的手再拥抱他，所以这种撕裂感是真实的，而没有那种极深的爱，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极深的想念。所以非常的谢谢林云牧师这么赤裸敞开真实的分享。我也很想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您在师母离开之后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神是沉默的呢？有没有在那种很深的一种悲伤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你非常需要神的时候神没有向你伸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我一直感觉神是与我同在的，因为师母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床上就自己就唱了一首耶稣爱我的歌，小时候她学的歌，唱完以后她就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相信 你常常常常帮助我们，然后还有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爱着我，我们会见到你的。你看他生病10年，很多人他都忘记他们是谁，很多事都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上帝和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神，常常帮助他。
0: 是，我也看到了师母的这个录像，她的那篇祷告我也看到了，在安息礼拜上，虽然我们在外地，但是还是透过线上参与了这个安息礼拜。那师母的那个祷告也让我泪如雨下，因为她提醒我，在我自己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她也是失智很多年。谁都忘记，包括我母亲，她自己的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主耶稣他却不忘记。每个人问他，你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说，我当然记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我们心里面都不绝望。而且非常感恩灵云牧师。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因为您说您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凌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我们家是北方人，常会做一种食物饺子。在我看来，饺子是比较简单于其他食物的所在，又有碳水，又有蔬菜，又有脂肪，所以周末的时候常做饺子给家人吃。一般来说，包好饺子后煮饺子是爱人的事。有一次看到他把水烧开了，再将饺子一个个滑入锅中，饺子在沸水里沉沉浮浮，薄薄的面皮裹着饱满的馅料，像极了一个人初入世界时的模样，完整洁净，一切内在都被好好的收藏，唯有当那滚烫的水一次次翻涌上来，一次次冲刷挤压蒸腾，饺子慢慢地变得透亮，馅料的颜色也隐约可见，皮与馅之间不再有隔阂，浑然成为一体。有时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人生的真相？恋尽我，一起来收听

少时候，我们总盼望生活是温水，不冷不热，正好泡开一杯茶，正好洗去一身的风尘。然而，像被那沸水催逼着上下翻滚，等待变熟的饺子，神偏偏把水烧到沸腾，让人投身其中。那些翻滚的瞬间，那些被热气灼痛的时候，你我以为是命运的恶意，却不知那是成熟的必经之路。饺子如果一直在凉水里，皮儿会烂，馅儿会散，永远成不了席上的美味。而人如果一直活在舒适里，灵魂便永远是生涩的，带着没有经过熬炼的莽撞和自以为是的完整。你我在圣经里会读到不少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在沸水中煮过的。旧约时的亚伯兰经历饥荒与分离的沸水，约瑟经历被卖与被忘的沸水，谁也难以接受约伯经历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沸水。新约时的彼得经历预定不认主的沸水，保罗呢，经历被逐居无定所的沸水。然而最终，他们都活出了滚烫的人生。不动摇的信心，一起来欣赏

0: 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我也见过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好像从没有沸腾过，一生都在温吞中度过，没有大的患难，也没有深的痛苦。他们说起话来平平稳稳，笑起来浅浅淡淡，仿佛从不曾为所信的流过一滴滚烫的泪。可不知为什么，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时，你总觉着隔着一层什么。那会不会是因为灵魂从没有被真正的煮透过，面皮虽然完整，里面却还是生冷的。滚烫的人生是为要成就一个人，而这人在滚烫人生中怎么样选择，决定了人生的成熟度。就像饺子在沸水里翻腾，需要一定的时间起起落落，让自己变得熟透。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被投入人生的滚烫里，不能改变命运的重压，却可以让信心在重压中生长得更加的结实，以致最后你我也可以说，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当生活的水烧得正旺，水正沸腾，不要急着从锅里跳出来，让那滚烫的试炼做它该做的功。它会煮去一个人生命中的声色，煮去信心中的虚假，把一个人的里里外外煮成一体，就是行事为人与所信的相称。这人的人生就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祝福也流经了他的人生。我要看见，一起来收听。

饺子被放在热水里，可能饺子会喊冤，说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然而当看到滚烫中有恩典，神也必不将过于人所能受的担子压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成长。出锅的饺子，它有的热情热心就发自心灵了。不过一句话分开两面各自表述，不是说人只要有诚心热心就是对的，因为真热心是要按着真知识，也就是一颗心被神的话语光照。旧约时逼迫教会的保罗认为自己是大发热心，其实那不是按着真知识。彼得砍掉马勒古的耳朵不也出于热心吗？然而他的热心还没有经过光照。真正的热心从正确的动机来，神鉴察人的内心，看着热心是否因着是爱神求神的荣耀。真热心关心的是神所关切的事，就像热烈的追求要成为圣洁，为失丧人的得救而热心，为神所恨恶的事热心。真热心与爱融合，这热心就不会苦读或苛刻。热心更该与谦卑联合，就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脸面也在发光。真正有热心，人会为自己的失败忧伤，并不夸耀自己的热心。一个人可能大发热心，却完全错了。所以要确实地知道，人的热心是否是遵照神的旨意，合乎神的道。谦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君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你我若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就不属于自己了，是属于神的。因此圣经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就是为此而创造了你我，他也是为此将我们买赎了回来。这不正是生命的意义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那也正是耶稣基督所为你预备的，要你属于神，因为他创造了你，又救赎了你，并且能够成就神创造你的目的。盼望你我明白，一个人不论是梦想着要彻底改变生命的学生，还是一个不想浪费余生的退休人士，我都为你感谢神。做一个有热情的人，过一个滚烫的人生吧。你我是为着神而造的，所以千万别浪费了它。荣耀之子，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21节，《以西结书》第29章1-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十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17节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在29章当中就有针对埃及的2篇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分段很清楚，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一次的信息，第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时间是第十年10月12日，这第十年呢的算法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2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 所以这第十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十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所以在第29章第一节，这第十年再减十，就是公元前587年。587年呢，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4章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这第十年呢，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一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什么是芦苇的帐呢？我们都知道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帐也是很脆弱的帐。若是帐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帐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帐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啊，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六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自己在十多年前也是罹患了急性的肾丝球炎，肾发炎，没有药医，医生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只能够等待看看身体的变化如何。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的无能就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当人无能的时候，你只能全心的倚靠神，你靠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当你我在经历到生命的苦难， 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在74译本里面，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74译本里面，在第七节的伤了他们的肩，那个肩那个字呢，翻译成手。当以色列要抓住埃及，用手抓住埃及，可是埃及却伤了他们的手，他们怎么样可以抓紧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画面是很残忍的，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深谷里，他紧紧抓着悬崖边的那个悬崖壁，抓住，紧紧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教会缺钱，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当然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的人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耶。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利？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四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五节，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朽， 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到，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个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8到16节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它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

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七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人有份。所以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人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呢，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也是一首流传百年以上的古老圣诗《主活着》。我们就一起先聆听这首经过改编之后的诗歌，由邰正宵演唱《主活着》。
1: 1、2、3

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由歌手邰正宵所演唱的诗歌《主活着》，经过改编之后，将这首原本很沉静悠扬的圣诗，以旋律轻快带着喜乐盼望的歌声，将《主活着》这首诗歌的意涵更有信心地宣告出来。《主活着》诗歌一共有两段歌词，说我侍奉一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绝不失望，我知救主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诗歌《主活着》的词曲都是由艾克里所作的。艾克里出生在美国宾州，自幼起他就随着父亲学习音乐，之后又在纽约和伦敦从名师学习声乐学以及作曲，所以他除了演奏钢琴，他也是享有盛名的大提琴家。更宝贵的是，艾克里一面演奏，他也一面攻读神学。1914年他接受长老会按牧，成为一位牧师，先后在宾州和加州长老会牧会。1933年艾克里在主领几天的布道会之后，有一个连续几个晚上都参加布道会的年轻犹太学生，有一天晚上他来问艾克里牧师说，为什么我要敬拜一个已经死去的犹太人呢？艾克里随即回答他，我信奉的不是一名死去的犹太人，而是一位永远活着的耶稣，他比以前更真实，在我和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经历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见证。于是艾克里牧师为这位年轻人读圣经中几段关于复活的信息，最后在他的心中竟然涌起了一些音符，于是他就走到钢琴前坐下，一面弹琴一面唱着，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他终于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而随后艾克里就写下这首感人的

个基督徒来说，相信主活着是生命中很宝贵的信息。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常常忘了我们信靠的是一位永活的神，而且他从来不误事。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只要想起主是活着的神，那么就能够擦干眼泪，收回叹息和哀怨，而能够发出感谢与赞美。因为主活着，万事都可以因他迎刃而解的，那就是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待解的难题。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觉得前途中危机四伏，因此他心中充满了忧愁和恐惧。这时候他自己知道必须要抓住从上面来的力量，因此他独自坐着，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写着几个字：他是永活的。之后他竟然可以喜乐地赞美神了。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好朋友，上帝是永活的，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是我们生命中的盼望。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伟人、领袖、科学家、哲学家等等等，他们的成就光芒都只是一时的，不久就消失了。人都会过去，只有上帝是永存的。如果你与上帝同行，仰望上帝给你随时的帮助，这位永活的上帝保险不会耽误关乎你的事。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他认识上帝已经44年了，他做见证说，上帝从来没有耽误过我。在极大的艰难、极重的试炼、极深的穷困和需要中，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因为我靠着他的恩典依靠他，相信上帝总会随时给予我帮助，对我施怜悯，使我蒙恩惠。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古老的圣诗《主活着》。因着主活着，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都能面对明天，知道上帝掌管我们的每一个明天。所以呢，多多希望我们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拥有这一份确据和把握，认识接受这位爱我们到底的天父上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心。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1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 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

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加、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加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

0: 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1: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0: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1: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0: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只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 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1: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2岁、3岁、5岁、6岁、14岁、15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0: 路加福音9章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个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 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2: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1: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1: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12: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10: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的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正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是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
当我们充满盼望的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啊。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数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他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斯布珍他服侍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 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侍，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 到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 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10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 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 1876年，老牧师带着7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博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牧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 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摇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西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饰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 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 1889年又被辞退， 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 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 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 1890年9月21日， 张伯斯与父亲参加斯布珍的教会。斯布珍讲道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 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浸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斯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斯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布珍的奖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斯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斯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在此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布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斯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布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斯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布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斯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四年后再相遇，张伯斯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斯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斯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4名学生。赫比斯也去听课，速记丈夫的教导内容。1913年，他们得一女儿。赫比斯帮夫婿记录了多达50册的笔记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澳洲、纽西兰组成联军进入北非，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北非战场死伤惨重，消息传回，张伯斯有个感动，觉得上帝要他去关怀外国军团士兵。1915年10月，他到开罗担任军牧，带领士兵读圣经、祷告。1917年11月15日病逝军中。安息前，张伯斯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布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 司布真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箭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司布真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司布真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司布真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司布真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 1882年，斯布珍设立埃及勘察基金，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吉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六章“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其中的五到九节。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是上帝吩咐百姓要遵行诫命，使百姓得以长久享福。接着今天我们所看的五到九节是上帝教导百姓要纪念，要谈论，要教导儿女最大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首先在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就是指灵魂体的全人投入。主耶稣将这节经文视为第一而且是最大的诫命。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38节。也就是我们整个的全人都要爱上帝。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要牢牢地记在心里，百姓要记得，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就是不可以懈怠。教训原文是磨，让他更尖利，也就是要教导，让孩子，让儿女能够学习。谈论意思就是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殷勤的，不可懈怠的，让你的儿女来学习，要爱上帝，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无论是坐在家里，无论是行在路上，是躺下，是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讲论，不可以离口。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不单单要一直口说，要讲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并且呢，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也就是后来犹太人文士将这节经文解释作将四段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13章的1到10节、11到16节、生命记6章的4到9节，还有11章的13到21节写在小羊皮卷上，再放置在皮质的四方小夹子之内，附有皮带。他们通常呢是携带两个这种皮夹子，当祈祷的时候就把皮夹子分别系在手臂上和前额上，原意呢是要提醒自己不可以忘记上帝的话。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也是后来犹太人又把 前一节的经文的疲倦呢，放在一个细小的金属盒子或皮带里面，然后呢是挂在大门上，因为这里说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呢，是把信仰带进一个更深、更实际的层面。第五节特别提醒要爱上帝。其实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了，而我们不要忽略它的重量。这里的“敬”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不是有空的时候，而是生命的中心。爱上帝不只是情感上的感动，而是整个人的心思、意志、力量都是向着上帝。而且神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里是说记在心里，放在心里，而不是单纯记在脑袋里。意思就是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内心的声音，影响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的方向。第七节也更具体说，要殷勤教训儿女，不只是教，而且是要殷勤的教。在生活当中是要不断的教，不断的说，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的话语。这也让我们看见，信仰不是主日崇拜礼拜天的事情，而是日常的节奏；不是一次性的教导，而是长期的陪伴和影响。第八节经文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意思就是让神的话影响我们手的行动，影响额上的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所深深的影响，都要被神的话语所对齐。第九节又提醒，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呢，是在你的城门上。这代表上帝的话语不只在我们里面，也是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进出之间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那就是信仰不是片段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偶尔的，信仰是每天的，信仰不单单是个人的，更是会影响家庭与下一代的。今天，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真的有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吗？神的话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听过，还是已经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自然的跟家人，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谈论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作为呢？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生命不是靠一次聚会，而是每天与主同行。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被调整，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更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说，主啊，帮助我不只是知道你的话，而是让你的话住在我的心里，影响我的思想，影响我的言语，影响我的行动，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家庭。让我们用整个生命来爱上帝，来回应上帝。

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多书。那提多书呢，很多的神学重点和提摩太前书都很接近，因为里面提到了纯正的教义，还有教会秩序，以及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谈来谈去啊，都是专注在到底整全的福音它会带出什么样的生命。唯有真正的福音才能够塑造敬虔的生命，而神的百姓在这世上的所有的见证必须是围绕着福音展开的，并不是一个刻意来展现自己的过程，而是刻意活出福音的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提多书的第二章12到14节的默想，让我们来思想关于刻意这个话题。提多书第二章12到14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当我们讲到刻意这两个字的时候呢，英文其实是一个词叫做 intentional。 刻意有些时候会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包袱，但是当我们鼓励建造关系和生命时，也强调需要刻意的去努力，付上代价，营造时间环境，这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的刻意不是为了福音，不是为了成长，不是为了去见证和荣耀神，而是为了显示自己，那就很容易成为极大的危险。因为当目标出现错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和态度都是无效的，因为目标反映了我们内心的动机，而神则是看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状态的。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纯净的动机，但目标正确的时候，它会不断地导正我们的动机。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动机能够产生的一个外在的直接关联，因为真理会产生真正的敬虔。当我们里面是被真理翻转和重塑的，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讨神喜悦的动机，而因此呢，就可以生出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敬虔的生命态度。所以呢，真理本身就是合乎敬虔的。真正认识福音，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纯正的福音，纯正的教义，就必定会生出纯正的生命来。所以提多书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敬虔啊，需要是从里向外的一个开展。善行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得救的结果。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提多书全书的一个神学的核心，就是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为了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明白恩典不单单只是赦免我们，它也训练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我们就绝对不单单只是祈求一张上天堂的门票。我们要在神恩典的重塑当中，一点一点地活出基督的福音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的责任。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得救？你将来上天堂才能够分辨。哦，不，每个人都能够看出我们究竟有没有被神的福音翻转过。神赦免我，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彰显这个赦免之恩所带出来的圣洁的新生命。所有的不敬虔的态度和行为，是因为里面有一颗不敬虔的心。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的刻意的去成长。因为孩子们刚刚短宣回来，所以昨天我们全家有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和经历的分享。两个女儿也分享了他们在这一次的短宣经历当中，由于一些人际关系和对待人事物的一些方法上面的冲突，导致他们所学到的很深刻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大女儿就分享，当她学习放手的时候，
他看到里面不够纯净的动机，往往会让他表现出一种想要控制的欲望。所以神借着各种人事物，让他学习放手，让他完全的来到自己的尽头时，他却看到了神的作为。不单单是神在自己的生命里的作为，更是看到了神在整个短宣过程当中亲自的作为。他的分享深深的感动激励我们，说在最后的一天，当牧者呼召他们所宣教的对象有觉知的就愿意举手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他能够看到这些他所爱的孩子们能够举手觉知。他迫切的祷告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不要求我的旨意，乃要求你的旨意成全。他学习用主耶稣的那个祷告来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和他心里面各种的想法。于是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二十几个孩子举手觉知的时候，他立刻泪流满面。他在和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泪流满面，因为我们真正的看到原来神看我们为圣是在他爱子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如果以他的旨意成全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他就必将影响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行为举止。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追求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他。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显示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的圣洁，那么经过的这种过度修饰的生命不但不美，更无法荣耀神，因为我们只是在自我荣耀的一种虚荣当中自取败坏。真实的生命状态是无需修饰和装潢的，最深的心态和动机早就在行为没有发出之前已经被我们无所不知的神洞察秋毫了，所以我们里面的高傲的荣耀都将被藐视。因此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在我们服侍和参与他工作的过程当中，也被福音一点点的修饰、更改、更新、翻转、重建，甚至是死里复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成长，我们也被提醒，无论年纪多大，在主面前的生命光景为何，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的在神面前成长，诚实面对自己的本相，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脚踪。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改变的，没有一段关系是不需要成长的，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做到了。连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主让我们刻意去追求他，刻意去认识他，但同时也让我们像一本敞开的书，一台公演的戏，容不得我们稀里糊涂、马马虎虎地来回应。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就应该谦谦卑卑地靠着主，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心思、每一个动作上，行在他的光中，刻意讨他的喜悦，却不刻意来修饰自己。求主让我们立志不再靠自己去维持基督徒的生命，而是自然谦逊地跟着他流露神儿子的生命。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除去刻意和伪装，帮助我活在你面前，帮助我学习像孩子一样的说，不是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是教会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社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到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普遍反映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不好。这倒不是由于疏于管理，而是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练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北美教会的大多数门徒训练的系统呢，都是为了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稳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者服务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克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0: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地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1: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0: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地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1: 是
0: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它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 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1: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
0: 哈。
1: 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婚姻是婚姻，
0: 是
1: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唱。
0: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1: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0: 是。
1: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0: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1: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0: 是。
1: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圣 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1: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0: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1: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0: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1: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更有关系扭，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十年二十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3: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

0: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夏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感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传讲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我非常软弱，比如去年心里想好好过年回老家传讲福音给我舅舅，还有我的姨妈，还有叔叔同学等等，可是最后呢没有和他们说，有些我都没有去见他们，有些呢见了面也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回头来看呢，我真是觉得亏缺了神的荣耀。
1: 今天呢，我想来做一个关于神帮我顺利通过商标代理续期的见证。商标代理的备案呢，一次有效期是三年。第一次备案呢，没有要求，没有门槛。第一次备案呢，是在2023年的3月31号。一般呢，需要提前半年来进行续期。而且听说呢，去年年底啊，很多续期都收到了需要补交各种报告，其中呢，包括像社保。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非常的害怕，所以经常着急。但是一想到上帝是我的依靠，我的心里就平安很多。而且呢，经常我会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一次的续期。由于我们的单位很小，所以一直没有交社保，更别说什么其他的调查报告和证书。所以呢，一月底啊，我们就安排财务把我的本人社保先交上去。但是过年之后呢，又询问了一位资深的老师关于续期的事宜。他告诉我说，代理续期啊，现在很麻烦，社保是一定要交的。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公司的法人代表啊，还没有交社保，而且呢，也没有资格证儿。他就告诉我说，那你先不要提交续期，等到2月份法人代表的社保交了，3月份再去试试续期。所以2月24号我们马上询问了财务能不能够补交社保。当时财务啊还在老家，就马上安排另一个同事帮忙办理社保事项，非常顺利。当天啊就把法人代表2月份的社保安排上了，后面呢就等着交费，然后打印社保证明。当时有些着急，因为1月份的社保呢2月份扣费就会很晚，如果2月份的社保费也被推迟了，那我们还要提交，还要审核，最快也要10天完成，慢的话可能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而31号却是到期的时间。
0: 11号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查看了一下账号社保，看看有没有扣费，结果11号呢刚刚扣费，非常的开心。于是呢我就准备过两天啊就去社保局打印证明。12号早上9:09有一个同行发来微信代办续期，我当时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就与法人代表说，怎么这么巧，而且对方上一条信息是9个月之前的信息，昨天刚交费，今天就发来续期信息，我知道我们可以备案，而且呢可以通过续期了，因为我相信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心里呢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神一路的保守。18号呢我们就去社保局打印证明，当时去的时候差不多社保局快下班了，然后呢保安帮忙打印的证明，而且啊态度还非常好，非常感恩。然后呢就整理了一下其他的基础文件，21号所有的资料准备齐全就提交了，接下来啊就是等审核的结果。在这段时间呢天天祷告，虽然有点急，但是心里也平安了很多，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因为一路走来都是上帝的看顾和保守。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8号，也是一个星期六，昨天周五的时候啊没有收到续期的结果，今天呢又赶上这个双休日的休息，我就心里想啊这一下啊估计得到下周了，心里啊就有点着急。后来呢我就随手看了一下邮箱，没有想到邮箱里还真的就多了一条新的信息，打开一看是续期通过的消息，当时非常开心，也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我也告诉了法人代表以及我家里的小群，并且呢我还附上了两句神的话语。第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后书12:9的经文，里面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2:1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感谢神的怜悯，这样呢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处理一些必要的手头上的事情，还有以前的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了。最后呢愿神多多的赐恩典给木心姐妹、宇泽弟兄。

0: 以及所有福音电台的同工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们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从来不误事，也是从来不误时的上帝。另外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
1: 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听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是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啊，接受了主，选择跟随主的脚步。很早啊，我就特别想来分享我的见证，可是我又觉得我自己是个罪人，还没有洗涤干净自己身上的罪，哪有资格为主做见证？于是啊，我就一直耽搁到现在。前几天神再一次保守看顾了我，我才鼓起勇气把我的见证分享给大家。事情发生在2024年的上半年，因为多年前年轻不懂事的我，因为虚荣心、贪玩以及投资失败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原本大好前景的公司经营的是一塌糊涂。1500万年销售的公司却背上了1000多万的债务，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这些在神的眼里看都是我的罪。是的，我这个罪魁犯下了许多不蒙神喜悦的罪。当时我一度以为我的公司撑不下去了，随之我也可能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老赖。当时啊，我夜夜买醉，濒临绝望。
0: 我的女朋友全家都是基督徒，我女朋友也安慰开导我，让我试着在神的面前先认罪，然后呢再向神祷告，他们全家呢也为我代祷。当时我心想，如果上帝可以帮助我解决眼前的难题，我从此就跟随上帝的脚步，改掉我身上那些臭毛病。我一边认罪一边祷告，同时把我所有眼前的困难告知了父亲以及我上游客户公司的老板叔叔。这个老板叔叔呢是我父亲的挚友，我是希望他可以在资金上帮我一把的。原本我以为当我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和老板叔叔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失望，会指责我，然而他们并没有，反而出乎我意料的帮助我，也包容我。父亲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给我凑了100万元，老板叔叔更是答应我以他个人的名义先借给我200万作为公司的周转资金。短短几天的时间，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下，困扰着我几个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难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在这之后的岁月当中，我每天都在认罪，都在祷告，求神可以保守看顾我的事业。但是我知道我属灵的生命并不旺盛，经常时不时的会对生活失去信心，也对事业失去信心。然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他一直保守看顾着我，每一次在我的困难危险当中都帮助我化解危机。
1: 当然我不是从此就没有软弱了，偶尔我还是会被负面的情绪所困扰，但不同的是我不再独自承受，而是会来到神的面前倾诉祷告。而神也总是会用圣经的话语安慰我，带领我。我想告诉每一个人，我曾经的孤独焦虑都在耶稣里得到了医治，不是因为我变得优秀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这就是我见证神的爱，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遇见这位赐福的耶稣。
0: 多好的一个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不仅仅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另外也就像你讲的，希望透过神改变你生命的故事呢，更多的人能够遇见这位赐福的耶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位赐福给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位怎样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我们先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16章第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世纪第16章第5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今天早上听到这节经文，我的心中跳出一个疑惑，等等，不是你撒来要自己的丈夫与自己的使女同房得子吗？怎么如今倒打一耙要让亚伯兰负责呢？还要让神在其间做判断？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女人简直是无理取闹，可是圣灵马上引导我进入另一个思考，这何尝不是我们作为妻子常犯的错，又何尝不是婚姻家庭当中常见的乱序矛盾。 作为妻子，我们常常自作聪明地夺取丈夫头领的权柄，或强逼，或引诱，或错误引导，或间接导致。当罪恶和错误发生时，我们原罪当中推诿责任的毛病立即上身，把所有的错误和责任都会推卸到丈夫不作为或者没有做正确选择上。于是丈夫们常常吐苦水，老婆的话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难啊。于是婚姻当中就出现了两种极端，要么是丈夫都听老婆大人的，要么是人心隔肚皮的同床异梦。总之，乱序当中错误越积越多，裂痕越来越大，曾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被消磨成为了一句凑合着过吧。我认真反思自己曾经许多的经历，羞愧于我与萨莱如此异曲同工，随着本性和情欲生出了多少结果。但感谢主的保守，让我的婚姻没有触礁，也感谢他赐给我一个有智慧的丈夫，始终在用爱包容我的无理与无知。箴言31章是每一个做妻子的目标与标准，我正在努力地追求那段美好的生命，因为我深知那是对我们婚姻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以身作则能够送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转念想到亚伯兰，除了替他委屈，也看到他放弃权柄的无力与无奈，然而是他主动放弃自己本该持守的权柄，所以不值得被连续。当男人因一时的情欲和享清闲而放弃神所赋予的头领的权柄和地位时，必然如利滚利一般的陷入罪债当中，要么负重前行，要么宣告破产。通常这种情况下，夫妻二人一定会陷入彼此推卸责任的苦毒与愤怒当中，除非其中一人先回转到神的面前，重整生命的秩序，男人像男人一样的在基督里刚强壮胆，女人像女人一样的在基督里安静柔和，否则婚姻只会遍体鳞伤或者是破碎不堪。撒莱将使女献上时并未寻求神的心意，受屈之后却要让神来断个是非。天哪，这多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意孤行之后的烂摊子却大言不惭地让主给我们收拾。我们怕被人被世界小看，却不怕被主醒察和审判，多么无知，多么可悲。主啊，谢谢你的灵引导我在这节经文当中看明我自己的罪与无知，谢谢你在我未认识你以先就保守了我的婚姻，赐给我一位最适合我的丈夫。主啊，求你赐我顺服丈夫的心，求你赐我做妻子做母亲的智慧，按照你的秩序和心意持守我的家。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创世纪第16章第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刚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真实的袒露了他自己在读到这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内心深处的一个第一反应，他就觉得说这女人有点太无理取闹了。但是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木星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对于当下的亚伯兰来讲呢，的确这些事情他有他的责任。就是一开始呢，我们会觉得说撒来开始责怪丈夫，表面上看好像很不公平，因为当初提出这主意的就是撒来他自己。可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亚伯兰也有责任呢？是因为他亚伯兰呢本应该成为家里的属灵领袖。比如说他可以说，嗨，这个撒来啊，你看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是这样的啊，神既然已经应许我们一定会有孩子了，那咱们就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这事儿。我们不应该用违背神心意的方法呢去完成神的计划。换句话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亚伯兰没有带领家庭坚持的去信靠神他自己的应许，而是默默的接受了人的方案。当然这方案的背后还有很多，我在想也有人情欲方面的很多的吸引等等，也是可能会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常犯一样的错误，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祷告了，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事儿呢，既然是神应许要成就，那很快就应该成就，结果呢很快没有成就。所以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哎，我们就自己找别的方法了。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吧，那这个导航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话还有15分钟的时间。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等不及了，我们觉得说，哦，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看到一条路，我记得以前开过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如果拐个弯的话呢也能去到我要去到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更加省时间。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说，哦，那个地方在施工。所以呢，哎，我们觉得说，哎，奇怪了，这导航怎么今天不让我走的那条路，非让我走这条十几分钟才能到的路呢？哎，我们就拐弯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比 GPS 更强，却忘记这 GPS 这导航呢有电脑实时的这个数据能够去做监控的工作。哎，我们去了之后发现人家施工呢，所以没办法，我们又得折返，无形当中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不是等候神的时间，而是选择自己的捷径。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几千年前这个亚伯兰和撒来的时候也做过。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几千年前亚伯兰和撒来所犯的错误，在几千年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在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还有呢，不仅仅是一个等待的问题，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丈夫们也提了一个醒，包括很多的父亲们也在内，真的是要担负起一个家庭领袖的责任来。所以呢，我觉得在每一个圣经历史人物的事件当中，当你仔细去剖析的时候，你发现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你会发现，如果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那个罪，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像神一样不需要神，所以就去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去吃了生命果，然后接下来罪从义人入了世界之后，就是互相推诿责任啊，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啊，都是你把这个女人给我了，都是这个女人让我吃了啊，这个女人就说都是蛇让我吃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类所有的罪，错综复杂的罪啊，这个身体的罪，眼目的罪，情欲的罪，然后各种各样的罪，口舌的罪，归根到底全部都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而这些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只是我们最终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个罪不仅带来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也带来的是我们整个所有关系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连地球宇宙的一种失序。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之所以今天婚姻成为这样啊，是因为啊人类文明的发展。你看以前的女人就不会跟自己的老公这样，为啥啊？ 就是因为这个男尊女卑啊，丈夫是家里的头啊，对吧？你要尊重你的丈夫，丈夫就是你的天，丈夫就是你的神。那这不就是因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以导致女人认为说我们可以跟男人一样哈，头顶半边天，我们跟你一样是吧？但事实上，其实归根到底，今天婚姻所出现的这种问题，家庭所出现的问题，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让这个世界从此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和谐，失去了一种相融，失去了一种美好，而开始变得全部都是撕裂，变得开始全部都是一种伤害和痛苦哈。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这个脱口秀的比赛哈，里面有一个藏族的男孩，这次这个分数非常的高，他就讲到了一点，他说我们藏区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情感双向障碍症，不知道什么叫做抑郁症，那么多的障碍，就是我来了大城市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障碍。我们在藏区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是牛马，我们从来，我们的父母不会要求我们成龙成凤，为什么？因为藏区，我们那样的生存环境不会生出龙凤来，我们那样的环境就是牛马。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牛马是一个褒义词，牛马是那一个向往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去享受大自然创造的那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他说我来到大城市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牛马是一个贬义词。他说在我们藏区从小到大，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就是对着天空去喊几句，而我们来到了大城市之后，会发现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嘶吼当中得到平安。其实当他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不管你是在一个落后的地方，还是在一个文明的地方，不管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物质经济的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来自于那一份灵魂里面的安稳，你在哪儿你都不会平安。就像这个藏区的孩子说，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去大城市，可是我来了大城市发现人最大的梦想是回归自然。你看就像围城一样啊，就是曾经说婚姻也是围城嘛，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份平安的确据，所以我们才会一山望着另一山高，城里的认为城外的世界很宽阔，城外的人认为城里的世界很丰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这一个罪导致我们所有关系的错位、失序、混乱，然后破裂、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如果你的孩子今天也遇到了在内卷环境下的心理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根本，也就是那一个起初神看着甚好的创造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黑暗，所遭遇的一切。很多人都把我们孩子今天出现很多心理的问题归咎于网络太复杂了，黑暗的不行，这个教育环境太糟糕。不，所有的一切都归根于罪，归根于那个因罪而带来的失序。所以这些问题只有回到创造，起初创造看什么都好，起初创造什么都好，看着人创造是甚好的那个创造主那里，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亚布兰和这个撒来的故事，但其实在木星所分享的创世纪第16章第5节的前面，在第4节里面讲到说，亚布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也就是夏甲见自己有孕呢，就小看他的主母，也就是小看撒来。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夏甲怀孕之后呢，就开始轻看撒来了。为什么？因为怀孕之后呢，夏甲就觉得说，哎，我能生孩子，你不能。于是呢，这夏甲就开始骄傲了。常常的一个节目你会发现啊，这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骄傲呢，常常是在我们得到了那么一丁点的祝福的时候，那么一点的好处，那么一点的成功的时候就出现了。夏甲所得的其实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而是整个很多的一些家庭，是你可以说乱轮当中安排下发生的，这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但是夏甲却把这个事情归成自己的功劳，当成自己高人一等，高这个撒来一等的理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有很多很多的骄傲了。结果特别有意思，就是没有想到他的这个骄傲呢，很快呢又赶上了这个撒来他的严厉。哎，正好这撒来的严厉就碰上了夏甲的骄傲，这两个人后来的这冲突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弟兄姐妹，回头来看这个亚伯兰跟这个撒来也好，跟夏甲也好，这个三角恋的关系，你会发现非常错综复杂。但是你会发现说，纵观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很多极其复杂错综复杂的家庭问题都是从不顺服神开始的。就刚木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当初如果这个亚伯兰和这个撒来愿意继续的相信神，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三角关系，也就不会出现这个妻子嫉妒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妾反而非常骄傲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个丈夫，也就是这个亚伯兰左右为难的问题，更不会出现后来生了一个孩子，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还成了一个麻烦，成了这个整个家族冲突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我们顺服，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而透过今天亚伯兰还有撒来以及夏甲的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你看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亚伯兰缺乏属灵的领袖或者领导的能力，亚伯兰相信神，却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坚持神的应许，顺服人的办法，没有带领家庭等候神。后来这个事情整个失控之后呢，又选择放手让别人处理，而不是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你会发现在今天很多属灵领袖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样也缺乏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勇气。再来说撒来，这个起初主动的提出他的计划，觉得自己特聪明，就把这个妾啊，这个夏甲呢给了自己的丈夫，结果后来呢又把这个所有的结果或者后果呢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受伤以后啊没有处理自己的痛苦，反而把怒气呢发泄在这个夏甲，也就是这个妾的身上。为什么发泄在这个妾的身上，不是发泄在亚伯兰的身上呢？因为这个妾啊，从地位上来讲当时不如他，毕竟是个正房。所以你看啊，这也是人的一个罪，就是哎，我今天要找个撒气筒，那我能找谁呢？我只能找比我更弱的人。紧接着就是夏甲，你说夏甲真弱吗？夏甲还有他自己的骄傲，哎，本来是这个有了孩子，按理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个好事吧，终归呢这家里是有一个孩子了，哎，这夏甲因为自己的骄傲马上小看他的主人了，受到压迫之后呢也选择逃跑，而不是直面或者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最重要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很多问题，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经历着。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提醒，或者我们能够去共勉的，不是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神。如果我们大家再往下读他们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神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后来主动的去寻找逃到旷野当中的夏甲，跟夏甲对话，安慰夏甲，并且赐下应许给夏甲。这也让我们看到，即使人会失败或者错综复杂造成很多的混乱，神依然蛮有怜悯，愿意进入到人的困境当中 施行神他自己的恩典，施行神他自己的拯救。因为这同样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那么多的神迹，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而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永远不可忽视，就是每一个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源于一个麻烦，我们的麻烦是神恩典的开始。认识你之后，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在歌中有爱环节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6月份由恩典圣歌带来的，名字叫做恩典带我走。在这首诗歌当中讲到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或许会遇见风浪，经历低谷，甚至面对破碎的梦想，但是要记得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因为有一份爱始终在前方牵引着我们，扶着我们跨越每一个黑夜。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恩典带我走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关于交托信靠还有深深敬拜的诗歌。无论此刻的我们大家正身处什么样的顺境或者逆境，都希望这段诗歌的旋律提醒我们，天父的信是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灯火弟兄，还有认识你的好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平安。以前呢，我就来过认识你的好节目当中做过几次见证，所以呢，客套话就不多说了。我给今天的这个见证起了一个题目，是守望者是为国家代祷的事。这题目听起来有点大，但这事儿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了圣灵的工作。
1: 这件事情要从疫情前说起。当时我所在的工厂老板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姐妹也是师母。当时厂里面有查经，有赞美，有聚会，工厂里面啊全是基督徒。后来因为业务的问题，我和妻子还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啊又去了老板的妹妹家的工厂，离大教会啊也很远。老板的妹妹不是基督徒，老板的妹妹妹夫人都很好，他们也不反对我们的信仰，但也不支持我们的信仰。后来经过教会牧者商议和工厂的沟通之后，我们在老板妹妹家的工厂里面建了一个小组的聚会点，由教会的牧者和我爱人带领管理查经、聚会、代祷、赞美，各个小组啊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要特别的解释一下，我们十几个人中间啊有六个都是上了神学函授班的，包括我和爱人，我们六个每个人啊都有神学院所发的结业证。这个期间啊，我爱人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大概是二十几个人，还在学习良院的函授课程。我爱人最后拿到了良院的学士学位毕业证。大家听了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学函授？因为啊，我们都是在职侍奉，在大教会当时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服事工种。下面我就说一下这件事情啊是怎么发生的。在我的事工当中，有一次轮到我分享代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对为国家代祷很强烈的感动。而且从那以后，每一次轮到我分享代祷的事项，我都会为国家、为教会、为社会、为工厂、为家庭代祷。圣灵的感动感觉当时特别的强烈，于是我就常常提醒大家，我们都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工厂、为家庭代祷。我心里啊，就是有非常迫切的感动。当时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在倡导这件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迫切地请求大家代祷。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疫情爆发了，教会停止聚会了，工厂也停止聚会了，全都转到了线上分组。我又开始为疫情代祷，又在朋友圈当中为国家代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有一颗火热的心。
0: 后来疫情解封了，我也阳了，才知道上帝在中华大地所做的一切一切，让我的身心灵特别的震撼。当时我去取快递回来，晚上感觉有点冷，12月份左右天气也有变化，也没注意就睡觉了。睡到晚上10点多开始发烧，我就起来喝开水，吃了退烧药还是冷，又喝热水，后来又睡觉了，一共烧了3天。第二天呢，有位牧者给我打电话有事儿，才知道我阳了，说了安慰的话。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整个团队就我一个人阳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软弱了，又加上发烧，再加上身体上的不舒服，委屈的不行，也不知道怎么了。等到第四天早晨起来，不发烧了，但是嗓子疼的又不行了。我又赶快喝了糖浆水，把痰抠出来，这下好多了。但这一早上起来啊，还是软弱，当时心里啊就非常不舒服，无法形容的软弱。然后呢，就准备开始跪下来陈祷。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眼泪就一直往下流。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跪在那里抬着头，就是眼泪一直往下掉，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圣灵给了我一句话，神纪念你们夫妻为国家、教会、工厂、社会、家庭所有的代祷。当时我突然一下子震惊了，我非常的羞愧，我没有做什么，神却纪念我们夫妻。过后我经历了发烧、身上疼、嗓子疼、身上无力、没有味觉，包括整个恢复期的过程，才感知到这病毒的危害性。这时候所有的不解委屈都变成了在神面前的感恩和感谢。
1: 当圣灵开启我宏观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每个国家解封的时间不一样，和国家的财力、物力、医疗条件以及人的身体素质都有关系。欧美国家大概不到一年左右，日韩国家2年左右。大家想一想印度当时的情况，只有中国是3年。 再仔细回想一下，我再去查了一下资料，三年前的病毒和三年后的病毒是什么样，三年前的医疗情况和三年后的医疗情况是什么样，还有中国应对的态度，在经济、物质、人员、电信、运输等各个行业的协调下，都是国家统一的。再看一下中国15亿人口和几亿人口的国家，还有几百万人口国家的比较，死亡人数又是多少？我们再感知一下自己在阳了的时候，和那些有基础病和那些有其他的病承受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们身边那些走了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解封之后疫情的爆发，是慢慢的一个一个城市的发病，还有每个家庭不是完全一下子全部病倒，而是一个一个的相互总有照应。我们再仔细的回想，再回到基督，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感恩神，更感谢神让我生在了这个国家。再想一想世界各国的状况，我们真的应该为国家现在正处于的经济的转型期，为我们的祖国大地好好祷告。各行各业都希望透过 AI 平稳的落地，渡过难关，也平稳的进入下一个周期。但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兴盛和平安的，应该是神。愿神的国早日降临在所有人心中。我讲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相信神也激励了更多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默默的、忠心的为我们的国家、教会、为我们的社会、为整个世界默默的代祷代求。见证写到这里，所有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最后也祝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祝福宇泽木星在真道上每天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灯火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想在世界当中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当中，如果都有灯火存在的话，这个黑暗的世界就充满光明。为我们的灯火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神继续的垂听你的祷告，也谢谢所有像我们灯火弟兄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借着你们的星星之火，就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燎原。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愿上帝赐福各位，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奇怪，怎么不见了呢？
2: 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自己。好冷啊，你刚刚在后面想那个梗。
2: 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多么的迷失，他真的要从很多地方要来找自己。
1: 哦，我终于回过来了。其实我们要凸显今天的主题，哎，因为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问题，嗯，是很多的孩子啊，在这一路学习过程当中都在找自己。
2: 你不要说孩子了，哦，连大人到现在
1: 都还在找自己
2: 呀。
1: 知道。了解的就是在整个教育的体系是不是有帮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找到自己，
2: 是啊，
1: 循着自己所有兴趣的所喜欢的这条路上面继续的学习下去。
2: 好，
1: 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当然要邀请到的四位应该就是都找到自己的。哎，
2: 不一定哦，我们来问问看。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动物大学社会资源长前媒体人顾迷，欢迎你。另外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3: 找一下自己。
1: 亲子天下总编辑雅慧，雅慧欢迎。以及儿童发展专家周玉茹老师，欢迎。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着大家一起来找自己。
4: 不止台湾在教改，全世界都在进行教育革命。以往台湾的教育是一条单行道，只能顺着往前走，一旦岔出去偏离主航道，不是被视为怪咖，就是想回也回不来。可是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不同，当然也很难用同一种模式或方式就能让每一个不同的孩子发挥上帝造他的那个自己。这下父母可就头痛了，究竟是什么学校或学习方式才能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他的自己呢？

0: 很可能答案就在腹膜里哟。
1: 欢迎大家来。首先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啊，在这个各位求学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学校有没有帮助自己找到自己？有或者是没有？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哦，有，有的是一半哦，
3: 没有把握。
2: 明一没有，现场唯一
1: 有、哦、
2: 老师有协助他，就只有永康。
1: 哪一个阶段？小学？
4: 真的只有我一个打
2: 球？真的只有你耶？
1: 是哪一个阶段？
5: 我觉得应该是大学阶段，但也不能够说是老师帮助我找到自己，而是老师迫使让我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
2: OK，
5: 你怎么样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基本上我在大学没有上过什么课嘛，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是校队，经常去比赛，所以很少出现在教室。但我发现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完蛋。因为你知道媒体大众传播科系的课，有的时候是做作业，没有考试的。
1: 对。
5: 那这种课如果不在课堂上出现，没有印象的话，
1: 你会被当掉，
5: 就没有什么分数。所以老师帮助我一个忙，就是我知道，只要我有空去上课的时候呢，我一定在课堂上踊跃发问，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要去找老师攀关系，
1: 所以
5: 这样才有印象。
1: 所以你现在讲，你那时候发现，后来你最大的长处就是
5: 跟老师多 social。我觉得那四年就是训练我最好 social 的一个过程，
1: okay， 人际互动啦，
5: 人际互动。
2: 借由那个找到自己，找到了什么样的自己？
5: 找到我这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跟人际做互动 social。
1: 后来就做记者，
5: 也帮我做找到最做记者工作，我知道可以试任。
2: 没错。
1: 哎，这样的话，其实老师帮了真的蛮大，
2: 真的帮大忙哎。
5: 对，是我是被迫的。对，
1: 再回想起来，应该感谢那老师。
5: 是啊，是啊，好几个老师。
1: 其他三位是没有，
2: 对，没有，
1: 到大学都没有吗？明仪，
6: 我觉得我从小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嘛，是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可是我觉得我在台北从小学念到大学的这个学校都还挺不错的，都是非常注重治愈，大家就是拼了命念书，能够念到多好就多好。但是我觉得在兴趣的发展上头，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志向的老师其实是电视。我十五岁的时候看了《洛城法网》（Air Loss），
1: 对，
6: 所以呢，我都想说，那没有人跟你谈职涯，没有跟你谈生涯，
2: 对。
6: 可是看了电视里头所刻画的这种生活，觉得很棒。
1: 所以我从十五
6: 对，所以我十五岁开始呢，看了电视之后，我就立志要当律师。我后来也念了法学院。哦，那当然这个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是跟永康一样做新闻工作。
5: 没有，我以前看的是《鲁滨逊漂流记》，
6: 所以你去漂流，
5: 所以我就开始留胡子要漂流，有段时间是这样子。
6: 对，所以我从十五岁开始，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形象。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人生第一个女性的 icon 是美国一届的国务卿欧布莱特。所以呢，这个从小呢就觉得说应该学习政治、学习法律，后来我都学了，可是好像也没从政，也没有做律师。但是那是我从小自己行塑的过程当中，是我从除了读书老师要求之外，是从身边里头的资源去探寻的。
1: 大部分其实是你在协助你自己找到自己。
6: 是，
5: 我很好奇，何柔，我们都是媒体人，而且几乎差不多同一个年纪，为什么他看的电视跟我们差这么多呢？
1: 就是因为什么他看希拉蕊，我们不看。
5: 好奇怪，我的意思，
1: 不知道啊。欧布莱特，接下来就看希拉蕊啊。
6: 是，
1: 对啊。
6: 那所以你说嘛，自己寻找没办法。
1: 是啊，对对对。所以这个自己的份，那个比重就比较多。那雅慧呢？
3: 我们在座应该都大学有念毕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在学校所。
5: 雅慧，你这样讲，可能现在有人心虚又不好讲，怎么办呢？
3: 真的吗？
1: 那是毕业。
3: 所以我觉得就基本上大概就是你知道你的志愿这个部分，你可以考得上学校，那可能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比方说像我知道数学不好，好像作文分数比较高，所以你自然后来大学就填往新闻啊法政这边去选。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我们看哪个考得好考不好。
1: 可是我后来
3: 我刚为什么还是选了差，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大概国小以后数学就很差，然后后来念了新闻以后非常高兴再也不用碰数学，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数学白痴，因为数学就很差。可是我记得我进天下杂志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

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用画笔见证上帝的黄美莲。美莲阿姨从一出生，头部因为受到伤害，使她成为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脑性麻痹会因为脑受伤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情形出现。美莲阿姨是伤到平衡和语言的部分，所以智力还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但是当人家看到美莲阿姨的脸和四肢不太协调时，常常以为她是白痴或者是精神病。当她出去玩的时候，常常被比她大的小孩用石头或木棒追着打。美莲阿姨往往哭着回家告诉妈妈，而妈妈总会说一些安慰的话。到了美莲阿姨该上小学的年纪时，她碰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虽然她已经跟妈妈学会认字了，但是手却没有办法拿笔写字，这样怎么写功课呢？后来美莲阿姨的妈妈想到一个办法，她每天下午都会握着美莲阿姨的手，一笔一画带着她写功课。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他们一点儿都不气馁。美莲阿姨的妈妈常常带着美莲一起祷告，她相信美莲是上帝赐给她最好的儿女。当美莲阿姨看到妈妈这么辛苦地教她写字，她非常的感动，于是她更加努力地练习，她写了好几千遍，好几万遍。终于在二年级的时候，美莲阿姨会用笔了。这一切她都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当她学会握笔之后，不但可以写功课，还可以做她喜欢的事，那就是画画。美莲阿姨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能够让她长大后成为一个画家。然而美莲阿姨所面对的人生比一般小朋友困难得多，仍然有许多人喜欢嘲笑她，欺负她，而她写字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比一般学生辛苦得多。每当难过的时候，美莲阿姨都会想到圣经上的话，她知道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她知道这些都是上帝派在她身边的天使，总是帮助她，安慰她，使她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如今美莲阿姨已经成为一位画家，而且在教大人和小朋友画画哦。美莲阿姨告诉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气馁，只要相信上帝，并且做个好孩子，上帝绝对不会离弃你们的。还有对身体健康的小朋友说，我也希望你们用爱心对待像我一样的小朋友，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上帝一定会喜欢你们所行的。让我们一起迎向上帝所赐的每一天。亲爱的小朋友，美莲阿姨的故事是不是很激励我们的心呢？她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画笔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她信靠上帝的信心吧。

紧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侍奉上帝的酸甜故事。婷婷是喜乐教会儿童灵鼓队的灵鼓手，她是国小五年级的学生。每个礼拜天，她就像当红明星般的到处赶场，早上上主日学，中午参加灵鼓队，晚上补习。这么紧凑的活动常常压得婷婷喘不过气来，使她做事没办法专心，或是因为时间紧凑，常会出现作业没写、考试没准备、灵鼓没练的事情。今天在练灵鼓时，婷婷也非常的不专心，心中惦记着

0: 要晚上补习班的考试，就因为不专心又加上没练习铃鼓，所以错误百出，拍子总是跟同学打的不一样。当他拍子一打错时，同学们就纷纷转头看他，此时婷婷就会觉得同学们在讥笑他，使得好强的婷婷红了脸，伤心地流下眼泪。下了课，婷婷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哦，我不要复试了，我不专心练习，拍子又打得不准，而且每个礼拜天晚上还要补习，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练习铃鼓嘛，老师，我是不是该退出铃鼓队了呢？这时老师安慰婷婷说，婷婷，我能体会你今天频频出错的难过心情，以及每个礼拜要练铃鼓又要补习的辛劳，不过老师希望你不要因为一点小挫折就放弃。
1: 我是喜欢打铃鼓来赞美上帝，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练习啊，刚才又在练习的时候分心，可是服侍上帝的人不是会受到上帝的祝福，不会遇到困难吗？现在我遇到没有时间练习铃鼓的难题，是不是上帝不再祝福我了呢？
0: 老师又接着说，你打铃鼓一向拍子都很正确，只是今天不专心，还没有勤加练习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是因为上帝不祝福你啊。更何况服侍敬拜上帝的人仍然会遇到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困难，重要的是有突破困难的意志，并学习坚持忠贞的敬拜上帝啊。婷婷，动动你聪明的脑筋，想想看要如何突破目前的困难呢？婷婷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说，
1: 有了，我可以利用主日学结束后到下午补习班的时间来练习铃鼓，或者是礼拜天早一点起床练习，再不然就利用
0: 突然间婷婷想到好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练习铃鼓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呢。婷婷高兴地对老师说，
1: 我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不错吧，我把今天背的经句作为我与上帝的约定，我必用铃鼓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的上帝。
0: 老师笑呵呵地说，好孩子，让我们一起不畏困难地继续服侍上帝吧。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这两篇有关服侍上帝的故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在生活的小事上也来服侍上帝呢？服侍上帝绝对不是一件勉强人的事情，况且爱你的天父上帝也不愿看到他所爱的孩子在为他做事的时候是满肚子牢骚，一脸苦瓜脸，甚至夹带着愤怒的情绪。服侍爱你的天父上帝就像是一个爱的回应，就像小朋友，当你很爱你的父母、老师或朋友时，你也会想在他们生日或是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的时候为他们写一张小卡片，选一个小礼物来表达你对他们的爱与感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且你的态度也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因此，服侍上帝不单单只有在教会做的事才叫服侍。佳佳姐姐先前也有说过，小朋友，你可以在平日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像刚刚故事中的美莲阿姨和婷婷，后来是在画画和灵骨上来服侍上帝，见证上帝的恩典。小朋友，你也可以想想看，你有哪些兴趣是可以用来被上帝使用，成为他的小小见证人呢？假使小朋友你也想成为一位常常服侍上帝的小孩的话，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来服侍神。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配得称颂赞美的上帝，你是真神，我要选择永远侍奉你，不再侍奉别的偶像。求你帮助我坚定心意，赐给我有能力做正确的选择，为了要蒙你的喜悦。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佳佳姐姐很乐意为你的需要来祷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3: 嗯，好。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3: 对，
2: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3: 对，
2: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3: 对对对。
2: 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3: 嗯，那个肯定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对对对，
3: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2: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3: 嗯，
2: 都是代谢类的病。
3: 哦，是，
2: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3: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2: 量
3: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2: 对对对对，
3: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2: 是，
3: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2: 对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2: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3: 没错没错。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3: 嗯，
2: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3: 对，
2: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3: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3: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不选柠檬啊。
2: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3: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2: 对对，是的，
3: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
3: 对。
2: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蛋白质，
3: 对，
2: 包括脂肪，还有碳水，
3: 对，
2: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2: 对，加餐，对，
3: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点水果呀，
2: 水果
3: 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啊，是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3: 是，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 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3: 是的，
2: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3: 对，
2: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2: 是的，
3: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2: 对，
3: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2: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
3: 哦，
2: 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3: 对，
2: 跟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2: 对对对对，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3: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2: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不多？
2: 确实
3: 是，就
2: 是。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家长同时在家里的时间都
2: 比较多，对对对。
3: 然后都是帮着爸妈摘菜啊，然后看着爸妈怎么去做菜。
2: 是。
3: 即便我们没有真的下场去做菜，其实看了以后，我们脑子里面是很有印象的。
2: 哎，是。
3: 到我们自己成家以后，我也没有说认认真真跟爸妈学过做菜，但是我丈夫就说：“哎，你做菜还是可以的啊。”那其实是潜移默化了的，
2: 对对。
3: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2: 对 对, 对。
3: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2: 是，
3: 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它就有视频，
2: 对对 对,
3: 对，从头到尾
2: 教
3: 着你做，
2: 你
3: 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2: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3: 啊，叫啥？
2: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
3: 哦，
2: 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3: 对，
2: 摘摘菜呀、啊、等等之类的。
3: 是啊，你说这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2: 对 对, 对，
3: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
2: 哎、
3: 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
2: 是
3: 哦，
2: 是是，
3: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啊、什么这些就
3: 很熟悉，
2: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3: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2: 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3: 是是是
2: 啊，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3: 对 对, 对, 对，
2: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3: 没错，
2: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 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
3: 嗯，
2: 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哎，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3: 没错，
2: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3: 是，
2: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3: 对，
2: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3: 对对对，
2: 对吧，
3: 是，
2: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的烹饪呢，
3: 是
2: OK 的，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3: 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哎，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形食物，少吃加工食品，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或许真的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特别的精彩，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 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我觉得也很贴切，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
2: 对对对对，
3: 那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2: 对，
3: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2: 对对对，
3: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2: 对 对, 对，
3: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2: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头脑意识上的，
3: 因
2: 为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稀奇
3: 的，
2: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3: 没错，
2: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也是难懂的圣经，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3: 没错，
2: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3: 对，
2: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就是那种
3: 他那种相信，
2: 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那种满足，
3: 对对，
2: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3: 是，
2: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好好的去照料的，
3: 是的，
2: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旋律》。在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是得从一个小故事跟您说起。张先生今年72岁，最近一年来，家人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话说两年前的某一天，张先生跟他的好朋友雷先生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雷先生突然倒在地上，尽管有人立刻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可是雷先生还是走了。从那以后，张先生一向喜欢的高尔夫球他也不打了，成天心里面都觉得不踏实。他想，如果年纪比他小好几岁的雷先生都会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丧命，那么他岂不是更有可能吗？接着跟张先生同甘共苦一辈子的张太太被医生证实得了乳癌。张先生知道这事儿以后，心里面负担更加沉重了。他整天守着张太太，好像看过一个小婴儿一样，唯恐自己疏忽，结果就弄成了张太太也会先他而去。尽管张太太在施行手术以后各方面恢复的情形都很好，张先生还是情绪低落，有的时候他忍不住还哭起来。回想孩子小的时候，张先生喜欢帮孩子们修理这个弄弄那个，孩子们也都很佩服父亲的能耐。可是孩子大了，各有自己的家庭跟前途，张先生似乎什么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了。张太太看见老伴儿越来越消沉，就不得不鼓励老伴儿接受咨商。

许多年长的人听到张先生的故事，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感同身受的体会。我们常常听见年长的人感叹说，哎，年纪大了，不中用喽。事实上，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不同处境。认识自己跟环境可以帮助我们调试因为进入不同的阶段而产生的难题。现在我们来看看，说到老的话，到底谁是老人？如果单以年龄来规划，老人是指着65岁以上的人。根据最近十年来的统计，老年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单单就美国来说，已经高达1/4，估计在未来的30年里面会达到1/3的比例。因此，老年人的问题实在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课题。老年人最难以调适的心情，我想应该是严重的失落感。失落的不仅是年岁，同时也是记忆当中绝大部分的人事物。到底老年人应该独立自处呢，还是依赖儿女的照顾呢？如果有儿女，但是媳妇儿或者是女婿不乐意接待怎么办呢？这些问题都足以让无助的老人感到相当的沮丧。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12章描述了老年人的无奈。身体衰微啦，走个路嘛，微微颤颤的，弯腰驼背，眼目昏花，有点什么响声啊，就心惊胆战，坐下来啦，就会睡着了。睡在床上呢，又很容易被惊醒，真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呢，都睡着了。事实上，人的身体好像是机器，机器用的越久，越需要维修，出问题的机会也越高，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眼睛看不清楚了，耳朵听不明确，吃东西也没有以前那么好的胃口，一身的皮肉又干又皱，本来60高的昂长身材呢，现在缩成了只有5尺半了。不小心摔一跤的话，半年都行动不自如，浑身上下不是里头疼就是外头痒。哎呀，高血压、心脏病、青光眼，什么都来了。别说这些肉体上的难处无独有偶了，就是心理上的苦楚也是说都说不完。那么老年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各种问题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年人的生理现象。刚才我们说过了，新的东西用久了都会坏，所以新衣服穿久了会褪色会破，新车子开久了会故障。人的身体呢，经过风霜跟患难，就算再善于保养的人也留不住外体的青春跟美丽。因此到了一定岁数的人，不要为肉体衰残而自怨自怜。按照人体的自然律来说，外体一天一天毁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不要为难自己，硬要为一些留不住的东西伤神，对不对？与其天天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现在的境况，还不如接受事实，享受现有的资源，让老年的日子在神的恩典里面发出像晚霞一样让人留恋的光辉。神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是绝代美女或者是王公贵族，他们都会老。谁不是从稚嫩的婴儿期出发，走过朝阳般的青春期，然后进入哀乐中年，然后呢到了如今的光景呢？如果我们想通了，就不会为外体的各种现象而悲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人们固然不能从老年人的外体看出什么值得羡慕的，但是人们却可以从老年人的生命内涵看出神的荣美，那才是永远的青春。

次我们再来看看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人老了，自然的记忆力跟思考力都会慢慢的减退，眼前的事情常常都不记得，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糠倒像是数家珍一样记得可清楚呢，而且说了一遍又一遍，自己津津乐道，可是听的人却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一样，没来由的就想逃跑。有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人物，过去不乏听命跑腿的人，现在却只能落寞地牵着小狗漫无目的地溜达。在环境改变，生活层面缩小，社会地位丧失，生理机能退化，还有人际关系摩擦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原来心胸开阔的人还可能慢慢地接受事实，可是原来就是神经质的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如果不用通达的态度来改变自己的作风，那么老年人很可能会变得顽固自私，拒绝接受新的观念，同情心也越来越小，心里的怨恨苦毒倒是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听说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一个一个的病的病走的走，没来由的那种对生命终结的恐慌就像是鬼魅一样甩都甩不掉。从身心两方面的迹象看来，老年期也充满了人们很难想象的压力跟挑战。如果不能够认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处境而加以调适，长期的沮丧可能会使得承受不住压力的人选择自杀的末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老年期跟人生任何一个时期一样，在危机当中也充满了各样的转机。最近我收到朋友传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诉说到老鹰在年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未来前途，信息倒是非常有意思。我特别查证了一下百科全书，老鹰好像年龄可以活到30岁，但是在这个电子邮件里面呢，他举了个例子说老鹰可以活到70岁。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故事的寓意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当老鹰40岁的时候，他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因为40年来他的羽毛变得又厚又重，他的嘴跟爪变得又弯又长，不仅飞行的时候感觉身子很沉重，同时嘴跟爪用起来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使了。那个时候老鹰需要做一个决定他未来命运的选择，到底是维持现状坐在那里等死呢，还是重新来过以新面貌再出发呢？老鹰他选择了后者，他飞向一个山峰，在那里筑了巢，然后他用自己的嘴拼命地去啄坚硬的岩石，直到他的喙全部脱落，然后他安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等到新的喙长出来了，他就采取第二步的行动，那就是用新长出来的喙把所有老旧的爪都拔掉。等到新的爪长出来了，他采取第三步的行动，用新长出来的爪把所有厚重的羽毛都扯掉，只等到新的羽毛长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长达150天，虽然痛苦，但是却非常值得。因为老鹰不仅更新了自己，同时他也可以愉快地享受另外剩下的新日子。这个老鹰的故事虽然缺乏学术教导的一些根据，但是它却带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想它提供给老年人一个恢复青春活力的秘诀，就是丢掉旧有的包袱，学习新的技能，激发以往忽略的潜力，重新肯定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着重的就是心意更新的能力。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经过调适跟规划，终于找到了一片天空是自己一向
都向往的。因此老来的日子不仅不会空虚，反而觉得充实又有意义。有关老年人在各方面的调适应该注意的事项，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里面继续跟您讨论，请您继续收听。现在我们不妨一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同心向他献上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赏赐生命给我们享用，这一段享受特权的年日出于您万般的恩典。不论我们自己的年纪到了什么样的岁数，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给我们的保证。您对我们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天父，您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就是永不改变的安慰和力量。愿在您的话语当中天天感恩，时刻喜乐。愿天父用我们成为你自己生命的出口，叫人看出我们是您的儿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
2: 喜乐
3: 恐惧忧愁
4: 平安。
1: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5: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礼拜四的早上8月20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早上7:31

0: 疑都是错误的。
1: 不要在这里羡慕嫉妒恨啦，
0: 不恨。
1: 放假的好好放假，特别呢文慧看到再也不孤单了，哇，要坐24个小时一整天的火车才能够到家，所以呢在火车上能够休息就休息，不能呢就站起来走
0: 一走，希望不是硬座，
1: 站起来走一走，做做柔软体操，然后看个书，吃个小点心，24小时我都说不出话，因为我想到如果是硬座的话会很辛苦的。
0: 我有一次从这个洛阳坐到郑州，然后上了那趟车呢，那个时候没什么经验，是从云南到北京的。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车上的那些人呢都说你坐你坐你坐，我都坐了20个小时了，一个小时我站就可以了，他们都很礼让。嗯，
1: 所以呢碰上了有爱心的人士呢，万峰老师就没吃苦了啊。那文慧可是呢做过很长的，应该没有超过24小时，但是也差不多20小时的硬座了，而且还是冬天，好辛苦的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再也不孤单，那能够平平安安到家，明天后天好好的休息。那还有谁放假呢？丰德能放假的就好好放假，不能放假没关系，就跟万峰跟文慧一起努力啊。那么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给耶稣一封信。那今天要讲的就是呢，我是很卑微的人，看起来呢也不聪明，也没什么才华恩赐，对比万峰老师，那神还用我吗？神还在意我吗？我们要问问我们的主耶稣了，他怎么看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呢？然后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啊，我爱背金句，耶利米书1章10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的事项吗？赶快摆上来。那我们今天会特别呢为手机尾号1180应该是刘姊妹，那她9月份呢要到医院呢做身体检查，那她身体是比较弱的，有一些的问题，希望透过检查能够知道。那所以我们也为呢刘姊妹祷告，她心中应该很不安的，因为现在8月，她已经提到了9月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纪念她。那还有谁呢？还有
0: 陆云飞说她今天要搬下电瓶车，搬下旅程。
1: 好，我们也为你电瓶车搬家啊，就是用电瓶车搬家而已吗？那家具那些呢？那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前些日子陆云飞弟兄已经搬家了呢？那这回是搬一些比较小的物品吧？那希望呢你搬家顺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说说星期四，整理一下心情，面对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好好的休息，在教会服侍。那我们怎么整理心情呢？会告诉大家有一些的秘方的。
0: 好，
1: 敲铃铛。那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0: 又有什么奇怪的日子？
1: 有的，有的，那就是世界蚊子日。
0: 啊，那是属于你的日子，蚊子吗？
1: 哦，
0: 文慧子，
1: 你说啥呢？
0: 你以前不是跟罗文慧有个大蚊子、小蚊子组合吗？
1: 哎呀，我都忘记了，谢谢万峰老师还记得，的确啊，好想念啊。以前跟罗文慧大哥，我们是大蚊子、小蚊子，嗡嗡嗡。好了，那世界蚊子日呢，是纪念1897年8月20号，罗纳德·罗斯医生发现了蚊子传播疟疾。我们知道呢蚊子传播很多的疾病，其中一个呢广为人知的就是疟疾。那么这个蚊子呢被公认为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因为蚊虫叮咬传播疾病而导致大约是72万到78万人的人呢死亡，远超过蛇、鲨鱼、狮子其他动物造成的人命损亡。那么蚊子会传播哪些疾病呢？有疟疾，有登革热。我记得呢前几年就是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南部呢登革热大流行，当时好多人呢都失去了生命啊。 有疟疾、登革热，还有流行。

0: 性乙型脑炎，就是乙脑，然后还有肌孔啃亚热。诶，这个好像前些年在广东这一带呢，也是有一阵子呢，就是突然之间很多人被传染了。然后还有塞卡病毒热，还有丝虫病等等。
1: 我一点都不怕，知道为啥？
0: 为啥？
1: 因为我皮厚，所以呢，通常呢，我跟着那些美女一起走呢，他都盯那些美女。
0: 那蚊子啊，有人呢自称他皮厚，所以呢他不怕蚊子啊。以后呢你就不要盯文慧啦，你就去盯万芳老师啦。那他主要的传播啊，蚊子也不是每一种都那么厉害的，就是有一些蚊种啊，我们要认识一下。我国常见的有暗蚊，就是那个按下去那个暗蚊，它主要传播是疟疾，还有衣蚊。衣蚊就是花蚊子，你看到它那个腿呢，好像就是有黑白黑白这样一点一点的花蚊子，就叫衣蚊。它传播登革热，还有肌孔啃亚热，然后还有库蚊，库是仓库的库，库蚊它传播乙脑。所以今天呢，世界蚊子日，现在天气还那么热，而且呢还下雨，那么下雨之后闷热呢，蚊子就会滋生了，因此呢请大家也要注意防蚊了。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主再讲属灵危机，门徒却只想到饼。马太福音16:5-12，
1: 门徒渡到对岸，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多少篮子的碎屑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碎屑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明白，他所说的不是要他们防备饼的教，而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0: 在马太福音16:5-12，主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却以为主在责备他们没有带饼。那这个误会呢，非常值得注意哈，因为它让我们看见，门徒虽然一路在跟随主，也见过许多的神迹，却仍然常常停留在最表面的理解。主所说的是属灵的危机，而他们想到的却是生活的供应。主在谈教导、心态和败坏的影响，而他们却只是担心有没有东西吃。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教，不是食物里的教，而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教起初看不见，分量也不大，但一旦发动了，就会影响整团的面。同样的，错误的属灵观念、宗教心态和价值取向，如果不警醒，也会逐渐渗透进生命里。法利赛人的教是高举人的传统、宗教外表和字义，甚至呢，到了取代神的地步。撒都该人的教是以自己的理性、立场和利益去限制了神，对神真正的权柄和启示呢，缺乏敬畏。门徒的问题不只是听不懂比喻，而是他们仍然活在对日常需要的焦虑里。耶稣明明已经2次喂饱了大群的人，但是一旦提到饼，他们还是立刻进入一个担心的模式。主不是说饮食不重要，也不是叫人不要活在现实中，而是责备他们呢。你们只顾眼前的缺乏，却没有从已经发生的事情里学习信靠，也没有留心我此刻真正要教导你们的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光景吧。我们很会为明天盘算，很会为生活筹划，很会为现实中的压力忧虑，但常常就在这些看似必须的事情上呢，被遮住了属灵的耳朵，听不见主更深的提醒。主在今天也许不是在责备我们的生活安排，而是他在问你：可有分辨正在影响你的教吗？你可有看见自己不断担心的背后，真正缺少的是对主的信靠吗？跟从主的人，不只是解决每天的饼 更要学会防备那些会让生命慢慢变质的事物。

我最近最在意的是生活的供应，还是主的教导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价值观，正像教一样的逐步影响着我呢？我是否因为神过去的供应而更加信靠他，还是仍然习惯性的忧虑呢？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马太福音16章16节。

0: 常年期灵修，主在讲属灵危机，门徒却只想到饼。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5-12。那么属灵危机，属灵危机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危机呢？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跟上帝想的不一样，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世界，但是神的国度呢，是比我们想的，比我们所能想的还要更宽更广。所以呢，耶稣所在意的跟当年门徒所在意的是不一样的。今天会不会主耶稣在意的跟我们在意的也不一样呢？
1: 我们能看到多远就看多远咯，看开一点，不然我们就当神了嘛，神就看他的，我们看我们的就好了。
0: 这句话说的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呢，我们所看的的确就是走好前面这步，但是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按着我们想看的或者是我们愿意看的去走前面那步。
1: 因为门徒呢，去那个时候就只是想着自己，忘记带饼，耶稣就说你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撒不该人的教那这个他说两个层次的事情，我哪能达到他的层次呢？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灵修啊，因为灵修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亲近神，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的宽度广度还有深度，属灵生命。因此我们能够意识到一些属灵的危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属灵的先机，就是抢先的先，甚至能够呢察觉一些的动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灵修了。哇，再看看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丰德去旅游，他说到了，哇，好羡慕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冒泡，特别是新朋友，欢迎您冒泡呢在第五空间。因为大家呢早上在这里的彼此互动是能够激励我们的心的。例如呢，手机尾号7517，他就说他是从小不过生日的，而且呢可能小时候是没有身份户口，那么长大之后呢，诶，就跟亲戚一起过。那么他在节目中呢，就是因为过生日，在节目中他提到了他的生日，那所以呢在节目中就过生日啦，大家一起呢跟他过生日，送上了祝福。他说呢感觉超好啊，非常的好，而且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说了他的生日，还在他下班的时候呢请他吃饭，
1: 太高兴了。
0: 对了对了，所以呢欢迎新朋友，不要再默默的听节目了，冒泡冒泡，你会发现在第五空间呢大家好热情啊。还有谁生日呢可以告诉我们？八月份我们电台好多人生日呢。
1: 是吗？
0: 对啊，康宁老师咯，还有周师母咯。
1: 你继续背，我背不出来。
0: 我现在印象中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八月份康妮老师跟周师母，但是都已经过了。九月份呢我们会迎来一些人的生日，
1: 就是文慧了。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就是冒个泡，让我们知道认识您，也让我们跟你一起呢共度您生命中的春夏秋冬。
1: 但是呢听众朋友最不喜欢就是听到文慧老师生日，
0: 为什么？
1: 因为离开你退休又近了一步。
0: 我觉得我最近呢开始有一点遥想我退休之后那种非常开心的日子，因为不用再看见万峰老师。
1: 感谢神。
0: 但是呢也若有所失，因为
1: 看不到我。
0: 对了，因为生命就少了刺激，怎么办呢？
1: 对了，人生就寂寞了。
0: 对，我会不会很快就衰老了呢？
1: 我觉得你回到老家以后就闷死了。
0: 不会不会，我在那边也有服侍啊。好啦，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再次强调，每一位听众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冒个泡也没人注意，错了，大家会马上呢跟你说早上好的。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一个卑微的人能够被神使用吗？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0: 给耶稣。
1: 我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且越是想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就越是做不好。唉，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昨天一位弟兄请我带一个新朋友到教会，我跟他约3点钟，于是私自提早了半个小时到。我一直在那儿等，等了很久，心里想，为什么那位新朋友还没有出现呢？难道是他放鸽子不来？想着想着，那位弟兄就打电话来，他跟我说，原来我去错了地方。结果那位新朋友反而自己去了教会。耶稣，你也觉得我太没有用了吧？连这么小的事情我都做不好。唉，说真的，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一件大事情。念书的时候，什么班长啊、干部啊，一定是没有我的份儿。后来出来工作，在工厂里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员工，在教会里很少人会发现我的存在。我也很有自知之明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教会里边做什么侍奉，因为我知道我不配为你做工。说真的，教会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多才多艺，他们都有很多的恩赐，有些会弹琴唱歌，又或者呢是讲道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侍奉岗位，可是就只有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想你应该也不想有这样的朋友吧。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2: 这世界仿佛转得太匆匆。

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八节到十二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约书亚记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约书亚记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今天我想跟你谈一谈自卑感。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做我的门徒，或在世人面前不配做我的代表，但其实这些都是谎话。我知道世人总夸那些强壮有力和成功的人，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要找的是那种心存谦卑，知道自己弱点，还能够让出空间使我在他们心里动工，或者透过他们完成某事的人。我要用的是这样的人。你读过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所记载我仆人拉合的故事吗？你去读一读看吧。我选择了一个伟大的方式来使用拉合。为什么我这么做呢？是因为他有超人气，而且是大家仰慕的对象吗？并不是的，而且正好相反，拉合其实是个妓女，但我却选中了她。结果，她不但改变了世界，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深刻经历了我的恩典和我的怜悯。再往后推几年，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的，是拉合所生的儿子。波阿斯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是个展现恩典和怜悯的典范人物。请你看一看旧约的路德记，就能够认识波阿斯了。波阿斯能够有这样的性情，慈悲为怀，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他那位曾经是妓女的母亲学来的。再想想那个卑微的牧羊的小男孩，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而且合我心意的，你知道他的名字叫大卫。他呀，也是拉合和波阿斯的后代。再往下看，你知道拉合的后代还有谁吗？一直推下来，还有的就是我。比起一个目中无人、外表敬虔、自以为什么都有的宗教人士，我呢，宁愿选择用一个卑微的妓女，或者是牧羊的小童来改变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需要我，我就没有办法使用他。你觉得自己缺点太多，生活一团乱糟糟的吗？你需要我吗？如果你的回答是需要，那么你就正处于最好的状态了。我可以使用你，用你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我说了就能做到。对抗世俗潮流的耶稣。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8:12，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8月20号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直播节目，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今天星期四呢，周末假日再旺，我们来梳理心情吧。
2: 梳理有什么用？再旺就是没到
0: 啊，就是呢，梳理一下，准备好放假喽。
2: 警醒等候假期来临，好像等待耶稣再来嘛。
0: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放假了。那我们要像丰德，像我们再也不孤单一样，好好的享受假期。哎，西边小路也是在放假当中啊。那么建议大家呢，怎么梳理心情呢？尽快处理不舒服的小事，因为很多日常压力都来自于小事儿。哎，国际一个知名的网络市场调查机构曾经对2000人进行民意调查，而且还公布了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多数的压力源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事情。
2: 例如呢，
0: 遭遇交通堵塞，塞车，
2: 这个是小燕老师特别遇见的问题，因为呢他很紧张。
0: 是的，堵车，
2: 我就不紧张。
0: 他就万峰老师就在车上睡个回笼觉，
2: 多睡一会儿啊，除非是直播就紧张，没东西负责就不紧张。
0: 这个文慧也会紧张，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第二呢，就是家用电器出故障。
2: 那等几天呢，上网订就好
0: 了。不行，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就会很紧张。
2: 第三，现在快递这么快，
0: 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
2: 对，还被他堵住，好像万峰这么胖就堵住整条路那样。
0: 香港这边有一句话，哎，用广东话说什么呢？走住地球转呢？
2: 哦，挡住地球转。
0: 对了，因为地球会自转嘛，你挡住地球自转，哈，多大的事啊。第四，车子出故障。哎，这个开车的人其实坐公车也是啊，突然之间公车
2: 我不担心，公车总有人来接的，但是自己开车呢，就特别你在高速上呢，然后你就哎呀，我前面100公里没人，后面100公里没人，你的车就出故障了，然后好，
0: 在内地幅员广阔，可能会遇上。
2: 还有我经常租那些车呢，都是呢它的那个胎呢，那个气压都不怎么样，所以呢经常都一拿上来，哎呀，又要去维修了。
0: 哇，终于找到让万峰老师觉得是压力的事情了。第五，就是刚打扫完的房间被孩子或伴侣给破坏了。
2: 我最喜欢这样破坏了，
0: 我最讨厌了。
2: 就是觉得特别舒服。
0: 哎，我们打扫完就觉得好舒服，结果
2: 立刻就躺上去了。
0: 对，没有，立刻就被别人弄脏了，弄乱了，真的是心情很不好。第六，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了。第七，撞到脚趾，有没有呢？有没有呢？好痛啊。第八，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然后第九，下大雨的时候忘记带雨伞了。
2: 今天呢？
0: 对呀，
2: 没事，很平安
0: 啊。万峰老师，
2: 那个不是大雨，小雨就好。
0: 万峰老师不怕落汤鸡，我们女士就很害怕了。第十，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
2: 哦，有就骂他就好了。
0: 在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例如高铁啊，还有公车上啊，
2: 骂他就好了。
0: 那这个调查研究的发起人就认为啊，日常压力无处不在，当我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需要暂时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控制的压力源，我们可以想办法规避，但是大部分糟心小事难以避免和控制，例如塞车。因此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啊。怎么办呢？那就是首先为生活留白咯，在紧凑的节奏当中，每天抽空10到30分钟独处，不滑手机，单纯放空。
2: 我天天一边上班一边放空。
0: 哎，对，我也觉得你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可以这样。
2: 对啊，没压力，因为我都放空了，
0: 永远
2: 把整天都放了空了，
0: 永远生机盎然，对不对？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灵修嘛。但除了灵修之外，我也希望你至少有10分钟以上是在那里边发呆的。 第二呢，就是动态的释放，透过呢运动啊、散步啊，让身体动起来，降低压力荷尔蒙。还有情绪要出口，写日记啊、祷告啊，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交通啊，避免呢压在心头，压力山大。最后一个微小的改变，问自己目前有什么能够让这些小事儿呢改变一下呢，规避一下，至少能够呢做到5%，小小的改变而已，不一定一次过大改变会要做到完美，你就会发现，哎，你压力源减少了，整个人也轻松起来了。
2: 其实压力这些问题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嘛，
0: 嗯，
2: 你看开一点就好了嘛。
0: 不是看开一点，像我好不容易打扫干净，万峰老师来踩个脚印，
2: 所以压力在文慧那里啊，不在万峰那里啊，
0: 压力在万峰老师这边，
2: 你把压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0: 万峰老师他、就是、
2: 反正总有人要有压力，
0: 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压力源啊。
2: 良友台庆77主持人开箱。
3: 当城市的霓虹灯逐渐熄灭，喧嚣归于沉寂，您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感到迷茫与孤单？亲爱的朋友，请记得，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束微光正为你静静守候。这里是零点繁星，一档专属于深夜的心灵广播，我们用经典的圣诗与原创的旋律抚平你内心的不安，带你走进真理的世界，听癌症康复者、单亲妈妈讲述他们从破碎到重建的恩典之路，在心灵绿洲中梳理情绪，在圣经人物解读里扎根真理，我们用真实的声音传递福音，告诉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你，你并不孤单，把重担交给那位爱你的天父，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定睛在主耶稣这永恒的盼望之中，穿越绝望，活出盼望。零点繁星，在每一个深夜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又来到拆船还是拆船的经文了哈，把船拆掉还是把人拆出去呢？
1: 本周呢，我们读了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神呼召这位年轻的先知，给他一个双重的使命，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不仅仅是给耶利米的命令，也是神在每个信徒生命中持续做的工作。那么对今天的万丰文会还有您有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是拔出、拆毁，也就是要清掉生命中的障碍。神要拔出什么呢？首先是错误的依靠，像犹大人依靠灵、强灵还有偶像，我们也常常依靠金钱啊、人脉啊、能力，却不依靠神。其次呢，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些罪恶的习惯，坏脾气啊、嫉妒啊、不饶恕啊、贪婪啊、情欲，这些毒根必须被拆毁。还有属灵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更正确，这些隐藏的偶像需要被倾覆。最后是和恐惧和不幸，我做不到，环境太难了，这些不是谦卑，而是不幸的借口，神要连根拔除。
0: 哎，我以为出来拆啊、拔啊都是拆别人呢，把国家那个以前的以色列他们的坏习惯都拆掉。
1: 难道耶利米不是国家的一份子吗？所以呢，先知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呢，不仅是别人，自己也在当中。要注意的是，这个拆毁就像万峰老师说的，不是别人，是首先对着自己。过程会痛，但不清除就根基，新生命就没有办法建立。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建立栽植，神要重建生命。首先呢，拆毁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什么呢？真实的信心，不再是头脑知道，而是经历神。顺服的生命，不再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凡事求问神。稳定的灵修习惯，让读经祷告成为优先，而不是呢可有可无。还有爱和服侍的心，拆毁自私冷漠，栽种爱神爱人的生命。最后是对未来的盼望，无论经历多大的低谷，神都要在废墟上兴起更美的见证。
0: 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呢，经常都是说要建立人啊，建立生命啊，建立每一个教会的家那样嘛。这里不断说拆毁。
1: 那如果只是讲建造不讲拆毁，生命肤浅，就真的像那个沙土上的房子，那只拆毁不建造。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建造然后栽植，因为栽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神会耐心浇灌修剪，直到我们结实百倍。好，所以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0: 好，如果神今天要你抽一件、毁坏一件、栽植一件，那你希望做什么呢？你愿意吗？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纪念有需要的家人。
0: 好，
1: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拔除然后建造栽植的工作。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全然让你在这里做主做工。在这里我们也一起为有需要的家人来到你面前求您眷顾。首先是西福月他二娘家的小弟高一新生，今天开始去报道了，也开始加入军训。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保守这个高一的新生，在新的一个阶段、新的学期，很快融入学习，很快融入学校的环境，保守他，并且让他记得他曾经想听过、认识的耶稣基督，能够懂得向您呼求。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录音飞弟兄，他今天要 打包他家中的杂物还有家具，然后呢他要搬家。主啊，求你保守整个搬家的过程平安顺利，让他在新的环境里头他能够觉得舒适。我们也为小五祷告，我们知道他身体一直软弱，特别是他的骨头已经坏死了，主啊很疼痛，求你让他在疼痛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医治，你缓解他的痛苦。若是可以，主啊求你拿掉他的痛苦，也求你安排医疗的团队，让他能够有机会接受医治。主啊，我们也为小兰来感恩，谢谢你让她昨天能够做好这个肠胃的检查，知道有息肉。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继续的医治，让这个割除的息肉的地方不再长，也让她能够有良好的肠胃的环境，就是他能够平常有好的作息吃的习惯。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 David Parker， 他有一些的咳嗽，我不知道是不是伤风感冒，但你知道，愿你医治看顾。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纪念齐安的外婆，对，他已经90几岁了，吞咽能力比较差。主啊，恳求你，特别齐安的爸爸妈妈今天要去看他，求你让平安透过齐安的爸爸妈妈带给外婆，愿你看顾老人家。为真妹祷告，因为她的老公一直抽烟，求你也让她的真妹的老公知道照顾孙子不要再抽烟了，因为这个对孙子的健康是极大的影响。最后我们要为梅尔还有刚强来祷告，梅尔跟丈夫的关系，还有丈夫抽烟，刚强看短视频，这些都很容易上瘾。主啊，就求你让他们从那个沉溺当中能够拔除出来，求你为他们建造一颗更新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0: 阿们。那今天呢，很感恩呢，有这么多的祷告事项，希望呢继续大家可以提出，那我们的跟进专员呢，我们的木心老师呢就会陆续的记下来，还有跟进。那明天呢，我们是有背金句的时间，1322996 3226322，7点半到8点半呢，欢迎你来背这个拆船还是拆船的这个金句啊！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啊，咱们讲到苦瓜的故事的时候呢，真儿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苦瓜神学。因为真儿自己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吃苦瓜，然后到了长大了以后又非常的喜爱苦瓜，所以在苦瓜的身上呢，真儿真的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就是跟您分享苦瓜的世界，苦瓜它的苦在哪里，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从苦瓜的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所以这是最近跟您分享故事的一个心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灵修默想。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的爱无远弗届，主啊，但是当我们看到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狭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您的伟大，您的全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让我们不至于只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定睛在您身上，感叹您的作为，感叹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整个世界您的国度里面，您那个美好完美的旨意。求主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苦瓜终于诚实地告诉了主人他心中的困惑，他觉得

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心里常常感觉到被其他人排斥，被嫌弃，他不喜欢自己，而主人呢，又不救他脱离那些痛苦和伤心的时刻。主人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苦瓜，熟悉的微笑。很显然，主人并没有因为他诚实的倒苦水、倾诉而生气，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伸出他的大手安抚着苦瓜，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园子中一定要有苦瓜吧。主人的大手一挥，整个园子的天空顿时成为一个360度的环幕。主人让苦瓜看见他建造园子的计划、蓝图、施工、建造、耕种、浇灌、修剪、成长、结实、收成的整个过程，看到苦瓜自己祖祖辈辈和其他瓜果各从其类，平衡生长，彼此相伴，彼此完全的过程。所有的那些狭隘和自私的争竞，在看到这个完整美好的大计划的时候，都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难以启齿了。谁都不可或缺，但又谁都不是焦点。无论是看得见的五彩缤纷的果实，或是微小不起眼的小植物，哪怕是最漂亮最夺目的瓜果，也都是整个园子当中的一份子。每一个生命都显得格外珍贵、独特、美好，但又不是整个园子的中心。没有谁比谁更尊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贱。在这个园子中，主人充满慈爱和智慧的设计才是主题。360度的环幕上面不断涌动的，就是主人的荣耀光辉的设计，让看到这一切的苦瓜不得不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为自己卑贱的想法、自私的狭隘、生命的肤浅而羞愧难当。这时主人又挥一挥手，让苦瓜看见自己从种子到如今的成长改变过程。苦瓜都看呆了，原来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美好，包含着主人智慧的设计和细腻的看顾。看到露珠洒在自己的皮肤上面，散发着阳光的香气，反射着七彩的光线，苦瓜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皮肤有这么美好的质感。皱皱巴巴的皮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独特奇妙，清脆欲滴的外表配上成熟的红色瓜瓤，自己在360度大环幕上的形象简直美极了。苦瓜根本没有想象过，在主人的眼中，自己居然是这么绝美独特的设计，心中极深的感动和震撼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对自己的讨厌、不接纳、不喜欢，现在变得如同巨大的谎言一样不攻自破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从主人的眼光中去看过这个园子，看过其他瓜果，看过自己。他在大环幕的面前热泪盈眶，心中充满对主人的感恩和爱戴、敬畏和赞美，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在这时，主人的大手又一挥，环幕就消失了，整个园子又恢复了死寂，只留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这时大声哀哭说，主人，我错了，请把我恢复成为你造我的样子吧。主人会回答苦瓜的祈求吗？从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主人的性情，我们可以来猜猜看。不过今天让我们先思想一下自己在上帝的园子中的位置吧。我们是否常常像苦瓜一样对神的设计和安排不满呢？我们身边充满争竞、嫉妒、凶杀、斗殴，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神，不前不义的恶果就是死亡和挣扎，还有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孤独。你会不会嫉妒别的孩子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呢？你心里会不会有不好的仇恨或讨厌的情绪呢？你会不会看不起不如自己的同学朋友？不管是自卑，还是嫉妒，还是骄傲，
都是从同一个根源发出的，就是不满意上帝的设计和不感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天父上帝始终如一，用慈爱诚实对待我们。今天的诗篇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当苦瓜看到主人自始至终的爱，他悔改了。今天面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又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慈爱和信实，求主不容我骄傲践踏我，不容我的罪赶逐我，求主帮助我充满感恩和喜乐的生活，以听话顺服来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举这诗篇中提及神的性情是什么。第二，神对待恶人和义人有什么区别呢？但愿我们透过苦瓜的故事、诗篇的阅读，还有问题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够更深地感动于上帝眼中我们所反射出来的他荣美的形象。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妄自菲薄，也没有一个人会妄自尊大。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迎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今天呢是重建亲密之旅的最后一集，当然其实可能是我们重建亲密之旅的真正的开始。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天，真儿和您一起从神的角度，从我们婚姻当中实际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那个蓝图的一个盼望，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并且来学习如何才能够加深夫妻之间的亲密。今天呢，就让我们专注在如何把婚姻放回到一条持续不断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生的旅程，那么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夫妻的亲密感是可盼望可实现的，也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好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问题，或者问题越来越少，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亲近，修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已经开始落实操练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你在主里的成长和喜悦。好，今天呢来到这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首先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你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放弃听我们真爱住我家过去这几天絮絮叨叨的和大家分享在主里的这一些小小的建议。非常的感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难处，并且把我们自己可能看起来满目疮痍的这个婚姻献给主，让神可以随意使用。而且呢，我们的赤路敞开必定会带出新的一轮的上帝的工作。既然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次就能够修复好，而且永远将不会再有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就要专注在怎么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健康，走得更合神心意。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我们常把这段经文用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其实同样适用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杰作，而是神正在动工的工厂，一个使命基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这才是我们面对婚姻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个在婚姻当中的真理也不断地把夫妻推向主基督耶稣的施恩座前。我们两个人再相爱，再厉害，再有坚持力，我们在爱里面都是无助破碎，也都是无爱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婚姻真正的持久和坚韧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第三股绳子，也就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保守。婚姻不是目的，而是途径。我们的目标不是单单结婚，或者是让自己的婚姻幸福，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借着婚姻关系更深的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去爱神，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
只有当我们站立在这个真理之上，婚姻不是满足人对幸福的需求，不是为了让我快乐，让我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幸福美满，子孙满堂，而是为了生命的建造，学习爱，荣耀神。最终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一个奇妙的生命的礼物，我们越发的认识神，并且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使命的托付。所以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神，只要不偏离正轨，就能够成为让我们成长的工具，就能够将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加的塑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过去的七天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怎么才能够继续的建造一个充满亲密的婚姻关系。第一集我们说了，婚姻是盟约，我们不是对方的敌人，我们是同一国的，是同一阵线的，我们是盟友，是契友，是最亲密的战友。第二集我们说了，想要有美好的沟通，首先要学会聆听，聆听才是爱的第一语言。在第三天我们分享了亲密为什么会渐渐的流失，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小忽略，太多的小狐狸要夺走我们的亲密感。第四天呢，我们分享了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学习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让这些冲突得到最合神心意的解决才更为重要。正儿也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只论输赢，而是为了要建造对方。第五集呢，我们分享了对方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把对方都放到正确的位置，才能够允许神在我们婚姻里面工作。第六天呢，我们分享了怎么去饶恕，原谅不是忘记，而是释放自己和对方，并且不纵容罪，还有那个不原谅的硬着心的态度，持续不断的去搅扰我们的亲密感。昨天呢，我们也分享了让亲密成为日常，要改善建造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必须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开始学习建造，学习培养。今天我们就专注在成长这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结婚之后就停止成长了，无论是在爱的学习上，在自我的修复或者是突破之上，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躺平的状态。珍儿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婚姻，看看我是成长型的婚姻还是停滞型的婚姻。比如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但总不能够得到解决，每一次吵架都会回到原点，你的心里常常冒出，哎，算了，就这样吧，哎，我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就这样的一些心态和想法充斥在你日常的思考当中。停滞型的婚姻也会体现在我们结婚无论多久了，无论是生活、沟通、交流等等，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没有形成一种舍己的习惯。对方喜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却整天的想要对方来满足，这些都是停滞性的婚姻常见的样子。那成长型的婚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虽然有问题，但我们的处理方法在进步，处理方式在改变，
我们会吵架，但是我们修复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们可能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越来越愿意赤诚地彼此敞开，也愿意在言语和行为上让对方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刻意地开始建造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生活当中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呢一起服侍，一起运动，刻意地花时间在一起。哪怕有些时候两个人各做各的事，但是我们却总知道只要我需要，对方会立刻出现。这些成长它表达了我们不是完全了，不是再也没有问题了，而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被同一个问题困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是被献上的活祭，我们在神面前随时在成长，随时在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都是成长型婚姻的特别美好的特质。今天珍儿也想给大家一些可以长期使用的、非常有实践性的、可落地的一些工具。比如每月一次约会，可能30分钟，那彼此呢问以下的一些问题。哎，这个月你好吗？有些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地方？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或者这个月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被忽略了？那下个月我们应该刻意的加强一些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讲很多，而是需要固定下来，让你们的婚姻的建造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所以一月一次的刻意的约会非常的重要。正儿和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称之为 team build， 就是团建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刻意的团建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暗暗地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需要去修复各种各样的婚姻里面的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起的冲突。哪怕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要为我刚刚的态度言语立刻的道歉。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让我说对不起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发短信总可以吧，留小小的便签总可以吧，总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改变，也让对方能够感恩，原来我的配偶真的在成长。还有呢，就是学习建立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一段时间同读一本书，或者呢一起运动。如果实在太忙，孩子还小，那也鼓励年轻的夫妇呢，可以一起来带领孩子，陪孩子游戏，一起为孩子洗澡，一起家庭灵修。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全家在一起，不单单给你们夫妇两个有美好的共同的时间，也给孩子们营造了非常重要的又安全感的家庭环境。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 togetherness， 就是在一起，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另外当然，珍儿也鼓励我们尽早的形成属灵的同伴，一定要把神放在婚姻的首要位置。每一天你们哪怕用短短的时间共同一起祷告，或者向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为对方读一段的经文，甚至为对方每一天固定的献上祷告。我们要把神邀请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不要等到遭到不行了，实在已经头破血流了，才来到神的面前求救。
反而应当时时刻刻尊他为大，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是需要在日常当中去操练的。好了，这一个重建亲密之旅的系列到今天就结束了，珍儿非常的渴望听到您的分享和心得。当然，珍儿在这里也要为所有的在婚姻当中挣扎但仍然不放弃仍然选择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下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创造婚姻创造家庭，更把我们的配偶赐给我们作为人生的同伴，也是除了您自己之外最大最美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定义去学习爱，操练爱，定义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去建造属你的亲密，并且让这个亲密感能够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爱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走上一条还是会有风浪的人生之旅，婚姻之路，但这条道路上因为有你一路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就不惧风浪，我们就绝不回头，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以生命来侍奉耶和华，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当父母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
0: 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对我们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
1: 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
0: 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饱足，得到滋养。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当父母年岁愈高的时候呢，父母的老化衰老啊，这种状况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特别是到了年龄更大的时候呢，免不了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父母呢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更需要儿女呢多一点呢回去去看他，对我们的依赖性啊越来越强。
1: 我还记得哈，我的奶奶啊在差不多快80岁的时候啊，我奶奶经常跟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次我爸爸去看他啊，临走之前他都要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爸爸是一般一两周就要回去看我奶奶一次啊，但是我奶奶其实她心里知道我爸爸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啊，但是她还是啊会问我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他就是巴不得我爸爸可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就再来看他哈。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啊，可能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70岁以上甚至到了80岁的时候啊，这个心理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当父母出现就是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那确实哈，有个姊妹啊，她的妈妈呢是75、76岁的样子啊，爸爸呢前几年呢去世了，所以妈妈现在是一个人住。这老人家呢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还能够自理，然后呢居住的这个也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环境啊。那妈妈每天呢自己啊还周一到周六啊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打理的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只有她呢是离她妈妈最近的。那她的工作呢也是相对最稳定的啊，妹妹跟她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那弟弟呢因为跟妈妈确实啊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啊，弟弟不常回家看妈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自己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常照顾妈妈的这个责任啊，比如说妈妈家里缺个什么东西啦，或者说是哎呀什么东西需要啊修修补补了，都是她在帮忙着照看。那每周呢这个姐妹呢还会带妈妈出去吃一次饭哈，就是妈妈想吃什么那就每一周订不同的餐馆哈，带着妈妈出来吃上一顿，然后啊送妈妈回家，这个姊妹再回自己的家。最近呢他们母女之间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母女二人呢又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吃完饭呢又到了她要送妈妈回家的时候了，那这个姐妹呢也要安排自己的事情了。她这个妈妈呢就在下车之前呢仿佛是自言自语啊，说哎呀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每周你都带我出来吃饭，比起谁谁谁家的那个孩子呢，我觉得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妈知足了。妈妈下车之后，这个姊妹怎么觉得刚才妈妈的话听着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哈，就是妈妈到底这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妈妈心里边有点什么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的，觉得你看就我这个大女儿哈，我每周都来这样陪你吃饭，为什么你在车上还对我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姐妹心里就有点纳闷啊，其实也有点不高兴啊，就说为啥这三个孩子里边我做的最多，好像我听你这个话里边还有点埋怨的意思啊。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心里边不高兴。回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啊，她就求问神，她说是主啊，她说为什么我对我妈妈做了这么多，我比我的弟弟妹妹做的都多，为什么我妈妈心里边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0: 安好听了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姊妹的话，其实当妈妈在车上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那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呢？很能够理解这个姊妹当时的心情啊。但是呢，诚如新月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想着父母年老了，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而不要被妈妈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跟妈妈更好的相处。
1: 确实啊，像刚才安好弟兄所说的啊，如果这个姊妹心情没有调整好，可能就会很影响下一周她跟妈妈之间再见面再吃饭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这个姐妹呢真的很感恩啊，她就去求问神，她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到底是哪里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今天听到我妈妈这样说话我会这么不高兴，还有就是我妈妈她到底还想要我再做什么。当我们回转到神那里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姊妹就发现啊，她其实啊，她做的很多事情在妈妈身上，但是她发现她很少坐下来很安静的跟妈妈聊天，就是说跟妈妈唠家常。她的事情做了不少，但是跟妈妈的这种交流确实不够。那这一部分他就意识到，哦，他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这样的这份孤单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呢，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妈妈需要做的事情上他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呢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是一个人住。所以呢，这位姊妹啊，她就意识到是妈妈的这份孤单，妈妈渴望在心里边，在情感上，跟她的交流这一部分，她没有注意到。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哇，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部分上面，我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对妈妈的这个关心，不仅仅只是带她吃饭，不仅仅只是到超市在网上帮她去买东西，也不仅仅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帮你去修，而更多是我是不是可以，可能这周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我就买菜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对吧？然后咱们一边做，母女二人一边唠家常，这个时候可能妈妈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0: 是。刚才听新月说这个姊妹跟妈妈发生故事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妈妈年岁已高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衰老啊，甚至是对死亡啊，他们是有恐惧的。越是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妈妈还是一个人住，其实心里的那种孤单啊，那种恐惧会由心里油然而生的。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能够从神这里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啊，了解到妈妈心里背后的这份孤单，也体会到妈妈心里是这么渴望被儿女们安慰，被儿女们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似妈妈更多的是在强调啊自我的这个感受，没有顾及到儿女所做的啊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渴望。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这些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体会妈妈当时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种种的让我们看似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种种的行为了。

0: 其实啊，常常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在神面前还有另外的，我们再多一点求问呢。啊，你像刚刚这个姊妹呢，她跟妈妈在过去啊，就是她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的感情基础。那所以呢，这个就啊相对容易就解决，就跨越了哈。那还有的呢，啊，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也为妈妈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又听到我妈好像还在抱怨，似乎我做的还是哪些方面是没让她满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求问的时候，如果啊，我们跟父母啊，我们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妈妈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的情绪也更容易有一些不高兴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换句话说，还有哪一部分是我对妈妈心中还有怨气，我还没有原谅，还没有饶恕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再多一点的能够得到从你这里而来的医治和爱。
1: 刚才新月说到的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作为成年儿女，我们也信了主，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从行为上啊，我们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当看到父母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受伤，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让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这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态呢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了，父母还不理解，你要我还要怎么做呢？然后紧接着心里有这样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过去曾经跟我们之间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太难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啊，只能再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曾经有哪些在跟父母之间面临的这些伤害没有得到修复。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退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有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有曾经犯的这些错误，神也一次一次的饶恕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很多不配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父母当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这些有一些怨气的情绪呢，我们能够在神这里得到医治，能得到更好的回转。
0: 那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啊，在生活里面怎么就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说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继续的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哈？怎么常常我的这个哎呀，跟我妈妈之间怎么这个关系就又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哈？我们就想起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哈二章的六到七节当中，那经文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经文呢，我在读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原生家庭，我们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度啊，可能是很亲密的，也可能是有一些疏离的，甚至是有一些伤害的。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定心志要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背景传统给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乃是说我对我的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没做很多，可能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比以前多帮我妈妈洗了一次碗，可能呢是我这个月比过去多陪我妈妈聊了一次天儿，可能不是我外面的行为做了有多有少，或者说我给了她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乃是说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份孝敬 我流淌出来对他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我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基是不是在为我的罪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里来呢？
1: 对，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啊，真的是从神这里生出对我们父母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关爱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父母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我们陪他多聊一次

0: 妈能够永不止息，能够恒久忍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好弟兄跟我呢也非常想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诗篇的第103篇的第8到第13节我们想把这几句经文呢也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的话语就如天上的粮食，日日的喂养我们，滋养我们生命的成长。
1: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经文。
0: 诗篇103篇8至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1: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安安静静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正的去感受神也曾经那样的饶恕过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有的这样的恩典和各种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爱在神的这里就能够得到保住，我们的这颗饶恕怜悯的心也在神这里也被生出来。当我们带着神这样的怜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父母，来体恤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软弱无助，他们所需要被爱

要连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里的先生太太，对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

0: 那样的一颗慈爱连续的心。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宝足，得到滋养，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流淌出来，才能够更好的滋养需要爱的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歌颂永不停》。歌颂永不停。这篇信息是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作为分享的基础。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我们要来探讨五个重点。第一，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第二，信徒歌颂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第三，信徒歌颂是一种互相的经验。第四，信徒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回应。第五，信徒歌颂的风格是丰富和多样化的经验。第六，信徒歌颂表达对主的尊崇。上次节目我们分享了前三个重点，这次我继续补充第三点，然后进入下面的内容。第三个重点告诉我们，信徒歌颂是一种相互的经验。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提醒我们，信徒的歌颂是彼此的对唱，我们是透过诗章、颂词和灵歌彼此来对唱。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彼此对唱。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教会不容许会众唱歌。我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今天有哪一间教会不容许会众唱诗，我真的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后来中世纪的基督徒领袖开了一次教会大会，讨论的理据就是，如果个别的信徒没有理解圣经经文的能力和特权，那么他就不应该获批准唱教会的诗歌。因此教会里只有一小撮负责所有跟音乐有关的事物，至于那些坐在长凳上的平信徒就完全不可以唱歌。一直到马丁路德发起改教运动才有所改变，他修正了许多事情，他不仅主张信徒可以读圣经，还让我们唱诗敬拜上帝。事实上他在其中一本著作中说，假如教会要体验到他们应该拥有的快乐，那么他们就得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有权利读圣经并且歌颂上帝。好，让我在这里引述马丁路德的话，他说，让上帝透过圣经跟他的子民直接说话，并且要让他的子民以感恩的心，以诗歌来回应赞美他。路德一共写了有37首的圣诗，来帮助我们歌颂上帝，表达我们的心声。今天我们仍旧在唱他创作的许多圣诗。 我留意到新约圣经的焦点就是在于信徒做祭司的职分。请你留意，听我说，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你就不能够像现在一样个别的向上帝献上赞美。在安静的时候，你可以愿你自己的属灵方式去敬拜上帝，但是跟我们今天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在旧约时代，属灵的敬拜是要透过那些专门负责敬拜的祭司和利未人向上帝呈现的。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于是我们这些平信徒都成为了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是祭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所有的姐妹们都是祭司，所有的弟兄们也都是祭司。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专门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好吧，那我给你一节圣经经文，它可以把我所有讲过的这些真理串联起来。那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悦纳的灵祭。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其中一个属灵的祭就是嘴唇的果子，也就是赞美的祭。请听我说，在主面前，你和今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随时到上帝面前，并且作为主的祭司，我们都有责任用歌声去敬拜他，把赞美的祭献上给他。不过我们必须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我们都是祭司，上帝在等候你和我向他献上属灵的祭。好，我们进入第四个重点，信徒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歌颂上帝是发自内心的。哥罗西书三章说，心被恩感歌颂上帝。以弗所书五章说，口唱心和。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教你应该怎样唱歌。据我所知，圣经没有一处教你如何稳定你的音调，如何用横膈膜来支持你的音量，甚至没有谈论过你要如何唱歌。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怎样唱歌，这些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学习。但是圣经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应该怎样的。你还记得吗？这是因为属灵的敬拜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心灵上的表达。圣经说要用你的心去敬拜上帝。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年轻的麻风病人，他被隔离到一个专门让这些麻风病人聚居的地方。由于他患上麻风病，被这个疾病所辖制，并且他必须和他的社区隔离。虽然这个世界里只有几个人认识和关心这一个可怜的女孩，但是上帝却为这个女孩预备了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向她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她就信了耶稣基督，成了基督徒。上帝把一首歌放在她心里，可是在那个时候，麻风病却开始肆虐她的身体，基本上她身上所有跟唱歌有关的器官都已经被病菌蚕食了。曾经有一部电影记录了这个患麻风病的女孩的情况，她的身体被病菌侵害得残缺不堪，手里抓着写上了歌谱的纸张，用她那非常不悦耳叽叽嘎嘎的声音来向上帝歌唱。弟兄姐妹，我敢说这一定是天堂里所听过的最优美的歌声之一，因为这个音乐是发自她的内心。上帝希望知道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心弦来拨动音乐呈现给他。虽然有些人或许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声带有缺陷的， 但是我要鼓励你，只要愿心地向主歌唱就行了，只要全心全意地唱，透过你的音乐去尊崇和荣耀上帝。上帝重视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外表。我们可以从心底向主歌唱。好了，我们谈过了信徒的歌颂是发自内心的。接着第五个重点，我们要谈新约信徒歌颂的风格是丰富和多样的。你有没有注意我刚才提过的，在经文中说到，愿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教会里，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风格的音乐去敬拜上帝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的初期，并没有任何特定的风格。上帝子民的歌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他们有的唱诗章，有的唱颂诗，有的唱灵歌。真正敬拜的会众是由不同的音乐风格融合成为一个大型的合唱团去敬拜上帝。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所提到的诗章是旧约里以色列的歌曲，那些诗章很可能大部分来自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诗篇，其他旧约诗章则收录在圣经的其他部分。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祝棚节和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都用了这些诗章。在新约圣经的前面部分，我们曾经看过这一点，那些诗章都是将旧约的经文配上音乐，成为非常雄伟和美丽的演绎。有些人说过，今天诗章仍然是我们所喜爱的经典音乐，我们绝对会保留着那些诗章，他们都是配上音乐的旧约歌曲。有很多当代以及过去的伟大作曲家，他们都曾经将那些诗篇配上丰富的音乐，信徒一直都在使用这些音乐来尊崇荣耀和赞美主，这些都是很美妙的诗章。但是今天我们也有用颂词来赞美主。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颂词是一些比较新的用来表达宗教的圣诗，所表达的内容是关于基督的教训，这里面教导的就是新约的教义，并且将这些教义应用到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上。有很多人相信新约圣经里包含着好几首颂词，比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一段大概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信徒的时候所加进去的一首颂词。保罗在这卷书信中述说基督如何不以自己为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基督降生到人间，顺服上帝，并且舍命在十字架上。很多人相信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曾经是一首在信徒当中广为流传的颂词，只是后来被约翰加到那书卷里。所以在新约中是有颂词的，我们熟悉的大部分颂歌都是在新约时代写的，例如瞎眼的女作曲家范尼克罗斯比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圣诗。他六岁开始渐渐失去视力，六岁那年他知道自己完全瞎了，但是他从来不会让这个残障妨碍他去做那些他相信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情。相信你听过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他的情况。如果我们清楚了解他创作的那些颂歌的内容，那么我们一定会很受感动。例如他对于上帝的大能觉得非常惊叹，于是有一天他写了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有些人认为他其中一首最为人喜爱的颂歌是福音歌曲，我们可以肯定那一首歌曲是发自他个人作为一个残障者的焦虑。他这样写道，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范尼·克罗斯比所写的，你知道吗？他一生一共写了8000首圣诗和歌曲。我看过他的一本传记，他说他通常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有5到6首歌曲的旋律在脑子里盘旋。他要努力地把歌词和旋律整理好，不要搞乱。我真的无法想象，假如你写了8000首歌，这种情况一辈子都要跟着你。他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产。另外有一位圣诗作曲家，他的名字我们可能不怎么熟悉，他叫伯洛纳。伯洛纳是约翰卫斯理领他信主的，他的信仰成长速度非常快。他把耶稣视为宇宙的君王，他因为自己与主同行而感到非常激动。有一天他坐下来写了骑赞耶稣大能圣名，天使一同服拜，奉献冠冕两首高琴，尊崇万有主宰。约翰牛顿在爱尔兰西北海岸差一点被一场可怕的风暴夺去性命，那时他哭着祈求上帝怜悯和帮助他，上帝就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当他回想起主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就写下了这些歌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怪不得有些现代的诗人会这样写，一首动听的古老赞美诗有其特质，它可以激发人心，触动心灵深处。不仅靠讲道能够做到，不仅是诗人唱的曲调，不仅是诗人的韵律，而是上帝的灵透过他们做工，赋予他们崇高的权利。因此，主啊，我们为这些优秀的古老赞美诗感谢你，我们一再使愿他们要从绝望的坟墓里拯救同伴的灵魂。我们要愿诗章、颂词和灵歌赞美上帝。至于灵歌，它通常是最具争议性的类别。按照字面看，灵歌是从新约的语言气息的颂词这个短语翻译过来。灵歌是从人的灵魂自然地激发出来的歌曲。我认为新约那个时代的敬拜比我们现代的敬拜较为不那么形式化。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的时候，我开始质疑这个事实。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在敬拜中做得稍微得体和有秩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去参加一次新约崇拜，或许在崇拜当中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并且开始独唱。当那个人唱完以后，另一个人可能会站起来读圣经。他们的崇拜比我们现在的崇拜还要多元化。可是整个灵歌的概念不仅涵盖了很多在过去几年所写的福音歌曲，更包含了所有最美丽的敬拜音乐，以及那些到了现代已经成为遗产的赞美音乐。我的意思是，每一代都有他自己的音乐。你和我生于同一代，我们这一代经常使用敬拜和赞美音乐来赞美在天上的上帝。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有机会乘船这么多美丽的经文和敬拜旋律，可以把它们以赞美的心献给主。我们也有伟大的古老圣诗，比如像《你真伟大》这类圣诗，以及所有其他音乐都可以让我们呈现到主面前。问题的关键是，上帝的子民愿多元和各式各样的诗章、颂词 和灵歌去敬拜他。有些人比较喜欢诗章，有些人比较喜欢圣诗，有些人比较喜欢敬拜队的合唱，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应该汇集在一起，彼此服侍。总之，我们是一起服侍主。最后，我们谈第五个重点，信徒的歌颂表达对主的敬仰。你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吗？歌颂上帝，我不需要再将这四个字扩大来说明。我们在每一个信息里面都提到歌颂上帝，这是无可避免的。虽然敬拜可以服侍在一起聚会的人，可是敬拜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颂赞、祷告等等呈现给主。今天，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威廉·库珀在1731年出生，于1800年去世。六岁那年，他因为妈妈离开世界，伤心欲绝。威廉·库珀的父亲不能照顾他，于是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在那里，他面对更大的煎熬，因为他是那所寄宿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学长们决定要好好的修理他，他们欺凌他，打他，使他陷入绝望之中。有几次他曾经尝试自杀，那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威廉·库珀离开寄宿学校以后，他曾经分别和两个女生交往，但是都没有结果。他开始怀着极度自卑的心态生活，生命一片空虚。后来他成了一个严重精神病患者，被安排住进精神病院。就在那里，威廉·库珀遇见了上帝。有一天，有一个亲属去探望他，并且和他分享圣经经文，就是罗马书3:25。经文说，上帝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那个亲属打开圣经，开始为威廉·库珀介绍上帝的救赎计划，基督怎样来到地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所流出的血，我们都可以得到赦免和自由。就在那一天，威廉·库珀明白当基督徒的意义。后来他这样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线希望，希望临到我身上。就在基督完完全全地把我救赎的那一天，因他的宝血我得到宽恕，我完全被称为义。在那一刻，我相信并且接受了福音。当威廉·库珀还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有一天他拿着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字句：今有一处赎罪之泉，从救主生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威廉·库珀曾经是一位需要救主的罪人，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苦难立刻被旋律取代了。音乐把他的敬拜带到上帝的宝座前，沮丧的心情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个人的尊严。威廉·库珀留给我们一首伟大的信仰圣诗，借着这首圣诗，我们可以常常赞美我们的主。这首圣诗的名字叫做《赎罪之泉》。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对你说的是，上帝仍然会做这样的转化工作。他喜欢找寻忧伤的心灵，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取代那一颗忧伤的心。上帝乐意将一切的沮丧、自卑感，所有和绝望相关的东西全都除去，然后透过一首新的诗歌来取代之，使那个人的内心充满属上帝的旋律。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可以向主歌唱，因为圣灵已经充满他的里面，叫他的灵活泼起来了。假如在你的心里没有那一首诗歌，假如你有上帝话语在你心中，却没能够与圣灵同声唱和， 假如你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口唱心和，那么你需要基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最大的特权和喜乐就是为你提供一个认识上帝的机会。当你认识了他，你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谈到这里，希望这两次节目的信息帮助你认识歌颂上帝的真正意义。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第32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1章。以西结书第31章是神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神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在31章第一节一开始就点出了信息的时间，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1年。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597年减掉11，就是公元前587年到586年这段期间。这期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31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这加起来就是全国上下的人，整个埃及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在这里的威势，这个字是一个负面的字，原来的意思是膨胀的意思，也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这种虚张声势的膨胀，虚张声势的傲慢，出现在埃及全国的上下里面。这也难怪，埃及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强权，整个国家自大的心理，那种种族的骄傲，却导致他们引向了灭亡的方向。在这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当中呢，会提到亚述王的荣美还有堕落，然后再提到法老的堕落。神以亚述王的这个前车之鉴，透过亚述王还有法老，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堕落当中认清人堕落的基本原因和结局。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骄傲在败坏之先。箴言16章第18节说的，如果就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为这思想国内这种无神论的环境，人怎么会谦卑呢？在无神论的底下，人要真正的拥有谦卑的特质，除非他认识有神，而且敬拜真神，才会看到自己的微笑。否则，真的是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埃及法老他们目中无神，他把自己甚至于自比为神，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法老的那种虚张声势和骄傲可以说是举世难寻，而且骄傲有的时候和嫉妒是勾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目中无人的时候，也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满招损，谦受益。谦虚的人是有福的。八福也提到，进神的国，第一个呢， 就是要做虚心的人，要悔改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是那种传统儒家所谓的英雄主义。在英雄主义里面有很多的败坏、软弱和罪恶。比方说以利亚，以利亚到了一个地步，以为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但神却说，我留下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看不见真相。在希腊哲学家当中，以《理想国》这本书而闻名于世的柏拉图，有一回雅典的市民为了表示他们对柏拉图的尊敬，特别选了一张很名贵的椅子要送给柏拉图，而很多雅典的居民也都去参加了柏拉图这个受赠的仪式。那天呢，正好是下雨，所以道路泥泞，这时候却有一位诗人却把他那个沾满了泥泞的脚踩在这张要赠给柏拉图的椅子上，并且在上面是蹦蹦跳跳，他的行为让全场惊讶不已。因为这种行为等于就是羞辱了柏拉图。这诗人，这狂人还大言不惭地说，雅典的居民啊，你们不要惊奇，我是来救命的，因为我的朋友柏拉图显扬虚荣，他已经沉沦到了骄傲的海里，我必须用我肮脏的脚来践踏他的骄傲。说完，这狂人，这诗人就一屁股的就坐下去了，坐到那张椅子上。只见当时在一旁的柏拉图很温柔而从容不迫的把他朋友拉起来，接着抓了一把刷子，把椅子上的脏污给刷掉，然后抬起头来对所有雅典的观众说，诸位，我感谢我这位朋友的救命之恩，的确，但是朋友有恩我不能不报，承蒙他的脚践踏了我的骄傲，也容许我用我的刷子来刷掉他的嫉妒。的确，骄傲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骄傲导致败坏，而骄傲也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不满。谦卑的人有福了，懂得谦卑不骄傲而倚靠神，无论对自己或对人都有益处。第三节，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在这里1到10节引述了亚述，也告诉了我们包括法老他们败落的原因。亚述王的荣美，他过去就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香柏树在近东地区可以说是树中之树，又高又大。第三节说，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这树中之树，然而他却没有感恩的心，反倒因为这种荣美而心高气傲。在下文用了两个词儿来形容亚述王的心高气傲，第一个就是第14节的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第二个是往下一点，也不得高大自立。换句话说，亚述包括埃及法老他们堕落的两个词儿，两个原因就是高大自尊加上高大自立。什么是高大自尊呢？就是轻视别人，而且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什么是高大自立呢？ 就是轻视上帝，轻视别人，认为自己可以自立，不再需要倚靠神了。不把人放在眼里，不把神放在眼里，不再倚靠神，是亚述还有埃及败落的根本原因。而亚述王的毛病，也是埃及法老王的毛病，也是今天的人的通病。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就不再纪念上帝，也觉得不再需要倚靠他了。有时我觉得尊荣和骄傲好像是败坏二人组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骄傲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当人得到尊荣被称赞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免得落入到了撒旦的试探里面。从以前母亲就告诉我说，香肠不能够配着乳酸饮料来吃，吃香肠不能够配优酪乳啊等等的。香肠不能够配乳酸饮料，为什么呢？因为会致炎的。同样的，当尊荣来的时候，就好像香肠，我们要小心，不能够配上那个乳酸饮料，不能配上骄傲。如果尊荣加上骄傲，死路一条。那有人说，那简单嘛，那我们就不要尊荣，我们不要努力，不要做到最好，不要追求极致，就不会有骄傲了嘛。一个学生怕骄傲，他每一回就只考零分，只考零分就不会骄傲了吗？其实不是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不骄傲，不让自己有骄傲的软弱，就好像向下比烂似的。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忠心，甚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榜样。只是当我们得着尊荣地位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谦卑。人往高处爬，但是却看到神往低处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在那儿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可是不是往上爬的，而是上而下，而非下而上。圣经告诉我们，要做 leader 的，要做领袖的，就要去做仆人。同样得着尊荣，就应该越发的谦卑，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像金字塔一样。不，基督徒应该像倒金字塔一样，上而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同样的，牧中有人必须建立在牧中有神的基础上面。你看到了有神，你也效法了耶稣基督的脚踪，你才有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傲慢。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三节说，三节下半段说，亚述王这个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树尖插入云中，出类拔萃耶。当你我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又如何呢？特别针对很忠心很努力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我们需要小心。当我们树尖插入云中，你要想到的是亚述王的失败，法老王的失败，就是尊荣和骄傲不能够配在一起，配在一起就是属灵的炎症，骄傲在败坏之先。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31章第4节，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在这里我们同样要留意的，之所以这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亚述王可以长得如此的出类拔萃，是种水使它，是深水使它。而这种水使、深水使是谁使的呢？是神使它。第五节，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为什么？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它长大了，长长了，旺盛了，飞鸟可以在枝子上搭窝了，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第七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这棵大树有保护的力量，让飞鸟、走兽、让人民得以安居在其下。第九节会清楚地指出，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上帝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是神高抬亚述王。第八节提到，上帝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不及他的枝条。看起来亚述真的很厉害，望尘莫及耶。这个图像再一次告诉我们，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第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这大有威势的人呢，就是29章第19节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亚述比埃及更强，神告诉埃及说，如果连亚述他都是如此，他因为心骄气傲而被神管教亡于巴比伦，那你又比不上亚述，前车之鉴，你将要步亚述的后尘。若不及时回转，若不撇弃心骄气傲，若不悔改谦卑在神面前。第十一节下半段说，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十三节，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无处可去了，一片荒凉，连这败落的树，连这垂败的枝条，都只能成为他们无处可容的一个栖息之所了。十四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间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18节，会看到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14节出现阴府这个字。你如果继续看，你会看到阴间，会看到阴府，会看到下坑， 这几个重复字的出现一共出现了八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有人说死亡是最公平的，不管男人女人，不管有钱人或穷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当然世上的肉体的死亡是一种死亡，但生命与神永远的隔绝是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高大自尊，高大自立，把人带入永远与神隔绝的光景当中，骄傲是如此的可怕。圣经也告诉我们，特别新约保罗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的确，我们真的是需要每天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主啊，我这个是从你领受的，我的口才是从你领受的，我的讲道是从你领受的，我的音乐，我的敬拜，我的带领，我的查经都是从你领受的。若是领受的，我不能够有什么骄傲可夸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就似乎被渐渐地牵引的亚述王败落之路，法老王败落之路。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在早期侍奉的时候很美很谦卑，但是当有地位了，有名了，心骄气傲了，也就晚节不保了。以色列的扫罗王一开始也很好，后来很坏。第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流，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在第十五节看到，好像所有的自然的秩序都失调了，江河凝结，大水停流，而且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因为埃及的败落，也使得邻邦的小国感到极大的失望，为他们生命的安全感失去了，他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来悲哀。十六节，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什么意思呢？埃及的败落好像地震一样，也把列国震动而坠落。看到埃及的倾倒，埃及下到了阴间。什么叫做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呢？原本有一些小恶人，他们看到了，哦，自己下到阴间了，就在埋怨，为什么我要悲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可是看到埃及王也来作伴，就成了一种在负面里面的一种安慰。比方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有人被处罚了，有十个人被处罚，其中有一个是最好的模范生，哎，第一名，他也被处罚。那么另外九个假设被罚站的，因为有那第一名也在当中陪他们罚站，他们心中就好受一点。这种负面的安慰。十七节，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在列国中他的印下居住。这些同下到阴府去的，是曾经做过埃及的膀臂的，也就是曾经成为埃及的助力，成为埃及的附庸国，现在呢却一同沉沦了。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与谁同盟的呢？第三十一章最后一节，第十八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 十八节呼应了一开始第二节，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十八节

割礼，未受割礼的人与埃及人的价值观有关，他们不喜欢未受割礼的人，他们也瞧不起未受割礼的人。然而当他们被灭绝的时候，他们却要与那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在此我们更看到了以西结书第31章的结论，是停在一个骄傲的人，他是进入到灭亡里面，与神的国是无份的。秦始皇，皇帝一词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认为，当他并吞了六国之后，所有在他之前的王都没有像他那么厉害，那么伟大。他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皇帝。因为他认为古代的三皇五帝都比不上他，他干脆就取了三皇五帝中的皇帝来代表他。他也去研发长生不老之药，认为伟大的人不应该进入死亡的。 No， 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再说，死亡是很公平的。人间的伟大，纵使你再伟大，你也必须死亡。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将来身体都要复活，面对那位造物主的审判。凡信耶稣、接受基督十架救赎的人，基督所流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借着信心，而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得以借信心来称义。这整个称义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一个基督徒，若是他与救恩有份，一个基督徒他必然是一个谦卑的人，而谦卑的态度也间接证明了他清楚救恩，他明白救恩，他与救恩有份。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你我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11章，让我们透过亚述王，透过法老王，我们真的把前车之鉴当作鉴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

0: 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因为你说你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我记得我在看 C.S. 路易斯那一关于哀伤的札记《清清如雾》那本书的时候，他有询问说，神啊，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感觉好像你把门关上了，而且上面还上了锁。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沉默，可是后来当他反省的时候，他深刻地意识到说，哦，原来神的极深的这个哀伤是我们能够体会，原来我们灵魂深处唯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唯有神的同在能够解释我们如今活在这个破碎的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林牧师，您能不能够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激励和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有好多的同工，年轻的同工，他们的父母亲都身患非常具有生命威胁性的疾病，然后真儿身边呢也有好多的亲人朋友经历这种重症的一种威胁，就是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生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从您自己经历师母被主接回天家这个经历之后，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会对这些面对死亡，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最至亲的人的死亡的威胁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1: 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你就是要带领那些在你的亲友当中他们还没信主的，这些可能是身患重病的即将离世的这些的亲友，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向他们传福音。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听得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体啊精神各方面的因素，你就简简单单跟他们传福音，但是要清楚，你要对他们说，你要记得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你要祷告，很简单的祷告，你要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死亡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而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死亡。但是呢，当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落在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求神感动他的心，让他能够真的愿意谦卑的求告耶稣。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是生命最容易被改变的时候，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简单但是很清楚，你要记得向耶稣祷告，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救我，鼓励他，爱你他，向耶稣祷告。然后呢，至于自己本身，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的重病，我们是有盼望的。当师母过世不久，我一位几十年前教会的姐妹，她给我留下语音的留言，她说她现在她知道我很痛苦，她说其实她现在也受到细菌的感染，对他的头脑，对他的心脏，当时他说他其实现在他整个身体的状况很不好，他虽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说我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0: 哇！
1: 所以他对我说，我也希望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能够坚强的活下去，他说我为你祷告。这位姐妹啊，是我年轻的时候教会里面一位我们很要好的姐妹，她教我英文，我教她中文。然后呢，后来不久啊，大概一两个月还是两三个月以后，她也离开世界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位姐妹，她身体生了重病，不久以后我就知道她昏迷不省人事的。她跟我说完话不久，但是呢， 他是有盼望的，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生病的，你不要怕死亡。其实我现在巴不得我知道我快要死，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生了重病，我能够赶快离开世界，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我能够马上见到我所爱的人。我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不怕死了，我现在越快离开世界我越开心，真的，因为我有一个盼望在天堂。所以我不怕死，我只是说，神，如果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我就快快完成你的工作，我要快快到你那里去，我要快快的见到我所爱的人。所以我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主耶稣说，我说，耶稣，请你跟我的妻子说我很想念他。我跟耶稣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你为我预备的房子就在我的妻子的，让我们在天堂能够做邻居，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
0: 我想神会答应您的，神会答应您的，会的，
1: 会，
0: 应该会，因为神喜悦我们的爱。不过我相信到时候你就再也没有那种极深极深的因为需要而发出来的爱，而是一种不断涌流的很多很多丰富的，就像您现在其实师母已经不需要您的爱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可以给他，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有主，从里到外的被更新了。但是我相信到时候您见到我们，大家见到也是一样的，那个路加牧师也说过一样的话，他说申请做我的邻居。所以
1: 是
0: 我们是有盼望的。您刚刚讲的这个哈，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冲击。你想现在有多少的夫妻有机会彼此相爱的时候都反目成仇，相敬如冰啊，冰冷的冰，他们怎么会想永永远远的在永恒里面还做邻居？他们可能更多求的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林牧师刚跟我们讲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在讲到师母的时候，他说能够跟他谈话就是恩典，能够跟我们挚爱的配偶有机会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服侍，甚至包括彼此认罪，彼此悔改，都是恩典。因为死亡会把我们隔绝，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再见，我们就不会在地上再有机会了。但是刚刚林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鞭策。我也非常的感恩神的仆人在自己极其悲伤的时候，却鼓励大家趁着还有机会要向自己未信的家人传福音，因为只有福音会带给我们永生的确据和盼望。如果没有福音，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面对死亡都是绝望的，都是恐惧的。正而记得 C.S. 路易斯讲过说，那种痛苦所带出来的那种恐惧，它会带来身心灵的一种空洞和麻木，让人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除非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那林牧师，您有些什么样的经文鼓励，或者是在这段时间神给您的生命的领受想带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为您带祷为您做的，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在祷告当中纪念您的，您现在都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的师母就好像不仅仅是神赐给我的一位人间的天使，我跟他讲过，我说你好像先知，你常常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上帝是借着你要跟我说的话，因为他很爱神，所以他常常说的话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就是神在向我说话。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了几次了忘记了，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听听而已，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是他的这样喃喃自语啊，我就没有放在心上，我说是是是。 那他有一次他就微笑着问我，他说将来我去到天堂你呢，你有把握你也会去到天堂吗？
0: 哇，
1: 他是带着微笑这样问我这句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会这样问我？我当然是会去啊，我因为我信主啊。
0: 这是得救的确据。
1: 对，但是后来他离开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对我灵魂的拷问。
0: 嗯，
1: 因为呢，很多人都说他是信主的，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常常会这样的对主说。但是主耶稣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主耶稣说过，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我妻子的这句话更是不断的在鞭策我，因为我很想我一定要在天堂见到我的师母，我一定要去到天堂，我一定要回到天家。那我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必须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我天天的祷告就是，神啊，你帮助我在今天与你同行，为主而活。
0: Amen。
1: 帮助我在今天能够过着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活着，我就希望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我现在所做的事都是在预备我随时能够离开世界去到天堂，能够见到我最爱的人。所以我求神一直保守我，要忠忠心心的侍奉他，要圣圣洁洁的生活，直到那晚钟敲响的那一天。
0: Amen。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林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将延续上周的主题，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作者提到他定义的逼迫，也就是当一位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的在反对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进入逼迫的阶段。也就是说，有三种不同形态的逼迫。第一种是身体上的逼迫，比如说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被殴打。第二种是荣誉以及羞辱文化下的一种隔离，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诸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但是在心理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而且是痛苦的。第三种可以说是生活的层面，比方说生意的往来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反对，使人失去在某个地方生存下去的权利。今天的受访嘉宾李老师会和我们来谈一谈，在他写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的发现对今天的华人教会来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我们一起来听。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我们继续养分，回应今日的挑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的李志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试图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今日华人教会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其实今天我们谈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对，我们要忠心到底。那面对不论是身体上的这个逼迫，或者是这个群体压力隔离的逼迫，或者是生活家计活不下去的这种逼迫，那新约我圣经当中又如何教导当时的信徒如何在那样的处境当中忠心到底呢？
7: 新约作者是如何劝说？我觉得这个如何劝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意外的发现到，原来同理心是这样的重要。
6: OK，
7: 那在这个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啊，就提到说，他们也是面对这一个的同样社会的那个压力嘛，甚至财产被充公了啊，被殴打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有些人真的很想放弃信仰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放弃想要放弃信仰的试探当中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劝说的呢？他是不是只是说，哎呀，你们不可以放弃信仰了，要不然你们会面对审判呢，没有翻身之地了之类的？那其实我们会发觉说，他特别提到这个耶稣的同理心。他说耶稣能够体会你受的苦有多苦啊，所以因此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能够向他祈求，让他赐予你能力啊，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困难。 那么来到这个书信的结尾的部分，他甚至是劝勉那些收信者哈，说要感同身受，与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感同身受啊。那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同理心，去鼓励跟劝勉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彼此劝勉的当儿，我们比较习惯做的就是啊，你要坚持到底啦，你怎么难你都忍啦，这样子，那么就是哦，假如有人真的是软弱跌倒了，我们就哎呀，你看你就是不够信心啦，所以才会这样子。那其实，在受逼迫的人群当中啊，即便是我们受痛苦的人当中，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8: 嗯，
7: 那个安慰不到人。而是假如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们受苦的那个时候经过的那个痛苦是有多困难，这样的一种的同理心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那一个本身带来的安慰已经是极大了
8: 啊。
7: 然后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的同理心的方式去切入的时候，就能够彼此鼓励，来到神的面前，也知道我们这一位的主啊是完全明白我们的苦有多苦啊，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鼓励人啊，得到安慰，以及继续的一起在神面前祈求这样的一个的怜悯的能力啊，这个是比如说来到约翰福音也看到相同非常类似的一个的做法。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惧怕犹太人，就是反对他们的这个的逼迫势力在那里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约翰做的呢，他透过不同人物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瞎子耶稣医治他，他就很勇敢的在那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当中做出正面的回应即便他们把他赶出会堂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那当然也有反面人物，像他的那个父母亲，瞎子的父母亲这样子就是为了不要面对那一种的逼迫的压力，然后就说不认识耶稣，他小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反面人物不是这个约翰作者是认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很奇妙的，其中提到两个人物，尼哥德慕跟这个的亚利马太人约瑟。约瑟是暗地里做门徒的。那么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到底这一个的尼哥德慕是相信耶稣与否。而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一个的门徒。然后是在早期教会的这个著作当中才知道，原来这个尼哥德姆是一个的基督徒来的。所以也就是说，约翰的一个的角度就是说，虽然他在正面反面的人物当中，他会给予一些的评语哪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的反应，但是他也有这一个的含糊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两个所谓的犹太人领袖要跟随耶稣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压力，必须要暗地里做门徒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事情呢，他没有给予正面或者负面任何的评语，他就是有个含糊性在那里，似乎是明白说真正在面对苦难跟逼迫的时候是有某一种的空间在那里的。其实他是承认说面对这个逼迫会产生的这种的惧怕是很真实的，他不是说否认这个的惧怕的存在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回应一些人面对逼迫感到惧怕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哎呀你不要怕啦，神与能同在啦。其实这个就不太适当的一个回应来的，更好的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是认同确实这个的害怕是很真实的，甚至是能够威胁到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也给予一些的空间，不但认同说这个惧怕是真实的，能不能够有一些比较含糊的一种的回应方式在暗地里做门徒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相当意外也让我震惊的一种的反思让我看到我们平时的回应是很多缺陷的地方，是需要改过的地方。
8: 我觉得很有一种牧者的心肠，而且是回到圣经文本。我觉得从我刚刚听到之后，我觉得至少圣经作者在回应当时面对逼迫的时候老师强调了第一个是同理，包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其实基督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 并且鼓励他们效法基督，也去同理其他与他们一同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你不是孤单的，而且你经历的这些真的很难，他没有要去否定这个难，但是是在提醒我们主也走了这条路，而且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也要反过来去同理其他在这个困难当中的人。那第二个其实让我更意外的是，老师提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叙事哈。我们一般讲到说怎么如何面对逼迫，可能想到的都是诶保罗有哪些教导啊，彼得有哪一些很直接的命令啊。可是我们刚刚老师是从约翰福音的叙事当中来看到，其实初代教会他们也在创造一个空间，他们一方面透过这个叙事让信徒能够理解到说，其实从一开始门徒就会遇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叙事也创造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做原则呢，常常是黑跟白，甚至会拿来定罪别人，可是当是叙事的时候，它提供我们一个空间，是故事还没完，我们要怎么走下去，走在这个更大的故事里面，其实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简单粗暴的走法，它有不同的走法，并且这个叙事可能也有一个它可能还是有个边界，可是在这个边界当中又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面对这个教会在面对挑战逼迫的时候，我觉得我进一步的延伸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地区在面对逼迫跟挑战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粗暴把我们这个处境怎么面对直接强压在对方身上，说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子。那这个有时候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多的定罪，甚至是造成关系的破裂，而且也不造就人。
7: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的观察以及负担。因为我看到在东亚地区不同的教会面对各种的社会压力的时候，他们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反应，就造成说有一些彼此批评论断，认为说只有我这样才是你不可以用我不认同因此你一定是不能够这样子的回应。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造成教会分裂那么彼此不能够同心面对的这种的局面是非常叫人难过的一种的情况。回到约翰福音刚才呢，就是不但是透过叙事我觉得在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也给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耶稣的心意是要门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同心合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给彼此某一些的空间，不是某一个一种的情况只有一种唯一一种的回应方式的。
8: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在逼迫里面，在挑战当中，教会是分裂的。可是老师提到说，在耶稣的祷告当中，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提到他们会遇到挑战、逼迫跟苦难反对者，但是却是为他们能够同心合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面对逼迫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基督徒面对逼迫，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消除逼迫者呢？是摆脱被逼迫的这个环境呢，还是我们有更比这个更高更合神心意的目标？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7: 讲到逼迫，刚才我们提到说要明白对方的这一个反对的原因啦等等，给予正面的回应。那话说回来，这其实不等于说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就能够消除所有的逼迫所谓的做出正确的回应是一种的见证来的这也是启示录相当强调的，就是即便在面对反对逼迫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的责任。针对对方的这些反对的原因做出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其实当中就会有一些人开始看到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不同之前有些怎么样的误会，而会使到有一些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来信主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都好，他们还是就是不愿意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 无论如何，我们的那个最高的目标是不要羞辱神，是要荣耀神。所以怎么荣耀神呢？怎么不羞辱神呢？就是当我们坚守信仰的时候，就是荣耀神。但是假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带领人归向主，那也是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当然我们坚持信仰到最终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还有另一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为神做见证，以至于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人来认识真神。
8: 那老师，其实我们刚才谈了这个你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对当代的教会的影响跟反思。但是我想在进入到这一块之前，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是刚刚我们没有机会聊到的？
7: 总结而言，刚才我们提到两个关键点哈，一个就是面对同样的一个的议题或者是情况，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那另外一个是同理心，不是只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或者是以批判的那个的方式来责备比较软弱的人。那第三方面呢，我可能进一步的要解释一下，当我们说针对对方反对的原因来做出回应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啊，我在书中就提到说，当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被认为是对君王的不效忠和不敬啊，这件事情。但其实是有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方是怎么回应的。在犹太人很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呢，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是很尊重传统的。那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提出他们的这个回应方式啊，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参与这一个的君王的祭祀活动，但是我们在会堂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君王祷告的。就是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为我们的执政的政府来祷告啊。那么甚至是为着他们在这些的执政过程当中对社会的贡献做出一些的感恩，祈求我们犹太人的真神来赐福给这些的执政者。那这个罗马政府当时候是允准他们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到这个要为君王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影子里就是有这个犹太人的一种回应方式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类比的想到，比如说基督徒在传统这个宗教信仰背景信主的不祭祀祖先的时候，被认为不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怎么样来讲我都不肯参与，还是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要去表示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在世的长辈的这一个的孝心？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或许我们不是说以这种民间宗教祭祀的那个方式，我们可以不可以思考说，我们有一个的定期的感恩会即便在我们的先祖的忌日的那一天公开有这样的祷告，感恩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那其实是很类比的，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需要有一种看得见的形式，无论是活着的长辈或者是去世的这些的祖先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具体的表现就比较能够具体的说明我们并不是不孝，而是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示我们的所谓的孝心。那么即便是在一些的社会环境当中被认为是不效忠我们的执政者的一些的理念的时候，我们是否一味就是说他们就是造成我们这个信仰生活不能够正常运作他们在打压我们？那我们能不能够也想类似第一世纪的处境，我们在为君王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社会贡献社会建设上有贡献的部分，直到我们还是能够公开为他们感恩祷告的？
8: 是
7: 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信仰给予我们这些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仍然为着我们父母亲养育之恩能够主动的谢谢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歇饭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赐给我，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个每天的食物。那你可以想象那个还没信主的父母亲听到就是说，这餐饭是谁给你的竟然这样不孝，去认别人做你的父亲
8: 是
7: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的去祷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感谢在我们天上的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爱我们的父母努力工作维持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围着桌上的食物感谢你哦，那个听起来完全不一样诶，那个是还是个谢饭祷告但是不同形式的谢饭祷告就是因为针对他们认为以为我们不孝的那个情况做出回应的一个的祷告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做处境反思非常刺激我们去思想的这个是我从新约的作者他们如何回应当中延伸到思考我们当代回应的一些的例子
8: 是我觉得很好特别第三个老师其实也是用这个为君王祷告做个出发点强调处境化的重要连接回华人文化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这也让我提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当作只是白纸黑字字句但是却缺少一个神圣的想象力去想到叙事跟这些论说背后他在回应的以及他怎么回应。好像我们只是抓住他回应的这个白纸黑字可是却缺少一种想象力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回应这样回应他在回应的是什么以及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最后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在研究初代教会透过新约文本他们怎么去回应逼迫的时候提到三个第一个是在大叙事当中一个大方向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第二个是同理心的重要第三个是处境化的重要那老师觉得这些发现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今日的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提醒呢
7: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谢饭祷告的那个的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8: 没错
7: 那第二呢就是当我们跟执政者直接有这样子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刚才的类比就是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尊敬他们为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些的养育之恩做出感谢的回应所以照样这个类比到了这个执政者给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这一方面 是不是只是一味的说我们要坚忍我们不要妥协那么执政者就是我们的反对者然后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还是或许能够有某一方面做出就是认同他们贡献的这一方面比如说在扫航行动比如说做的非常的公益跟做的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或许也是应该在这方面包养一下我们的执政者的即便他们反对我们的信仰再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同处境的做法去到另外一个处境不一定行得通的比如说在西方文化比较开放的那一种的所谓能够自由的发表言论以这一个的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这种方法在西方社会有好些时候是可以行得通的政府会做出一些的反应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即便在那种处境里面也会有这一个的情绪在激动之后升级到暴力冲突的那个景象的。但是这一种的做法一来到我们的亚洲跟中东的处境是完全行不通的。通常只有造成流血下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处境反思的时候必须要思考假如这个方式在某一个的社会处境行得通在我们的社会处境要达到申诉的这个效果要用什么其他的途径会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个的层面来的
8: 是
7: 就是不要一味的将其他处境的做法完全就不加思索就用在自己的处境上
8: 哇谢谢老师其实老师提的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今日华人教会的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很多我们的信仰张力很多时候是来自不是基督徒的家人而华人又是一个很看重家族家庭群体的一个民族第二个是怎么样面对政府执政者公共空间我们有可能的确会受到一些打压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一定是全然的站在反对方还是其实我们从新约保罗的教导当中也看到初代教会如何的努力去在不放弃对上帝中信仰中心的同时也能够搭一个桥跟反对方有一个空间第三个就讲到说处境化 以及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地区如何回应挑战的做法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所以当我们在地区之不同处境分享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分享经验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绝对化我们自己的经验啊，甚至来要求他人或者定罪其他地区没有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回应。最后，在使命们的 podcast 当中，无论是谈宣教、教会建造、神学、职场，我们最终都是回到一个主题，就是福音啊，福音。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其实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讲到福音，可能我们啊，每次一开始在问这个受访嘉宾是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很多嘉宾其实压力很大哦，因为这好像是一本神学著作才能够谈完的事情。那老师先撇开这种压力哈，但其实我知道福音很多很广啊，有很多不同的谈论的方式。但是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如果老师能够以简单的两到三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的话，老师会怎么表达？
7: 就我们刚才今天讲话的这个课题哈，在我的理解当中，福音是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好消息来的。那因为第一，他是仁爱怜悯的主，他是慈爱怜悯的主。当他的子民在面对罪恶所带来的压迫和痛苦的时候，他会给予能力给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能够忠心的来忍耐。不但如此，也透过他忠心子民的见证，呼吁这一些的反对者来悔改，来认识他。在这样的一个的角度当中，我们是发觉说福音带来是一种的能力跟安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也是公义的主，他必定会为他受苦受委屈被诬告的忠心子民伸冤的，即便就是那些反对者不肯悔改的话，神最终也会惩治这些的人，他也会为他忠心的子民平反。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是神子民为主忠心忍耐做见证的动力了。
8: 谢谢老师，再次提醒我们，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为什么是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不只是关乎他作王，而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王。谢谢老师。
0: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透过今天的使命门徒，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安慰鼓励受到逼迫的肢体，同理心的重要，容许弹性留下空间，有时逼迫也是一个见证神的美好机会。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要忘记为受到逼迫的肢体以及教会祷告，愿神掌权。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今天真爱家庭的时间由小青代班主持。亲爱的朋友，你看过海市蜃楼的景象吗？海市蜃楼的现象是光线经过大气层不同温度层的时候所产生的折射现象，使远处的物体像是船只、楼房、城市、湖泊等影像被投射在空中或地面，让人产生虚幻的错觉。我们也可以把海市蜃楼想成大自然的魔术，它让人眼睛看到的不是实际存在面前的景象，而是被光线欺骗的大气幻象。幻象其实也存在在很多人的婚姻中，刚结婚的新人手牵着手，看见的是共同的梦想与未来，那时候的婚姻好像一场浪漫的旅程。但慢慢的，夫妻生活开始忙工作、忙孩子，忙着追求更好的生活，却忽略了彼此的心。就这样，夫妻生活在一场婚姻的海市蜃楼中，看似幸福，其实孤单。感情没了温度，关系也失去了深度，只剩表面和乐的假象。好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曾感受到自己处在婚姻的海市蜃楼中呢？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如何分辨婚姻中的孤立感，朝向真实合一的婚姻努力。

有一对夫妻的社群网站都是全家和乐的照片与视频，一家人看起来生活充实幸福。然而真实生活中，这对夫妻非常忙碌。先生说，家里的事我都没有意见，尊重我太太全权处理，因为我太忙了。妻子说，孩子家事让我相当忙碌，不只是忙看得到的事，还有心理上的担忧，身心一刻都无法放松。先生忙工作，我早已不指望他能与我一同分担这些事，我只能一肩扛下。我其实也有努力改善夫妻关系，但我先生依旧没有改变，我心灰意冷，只能继续各过各的。这对夫妻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关心彼此，夫妻关系已经走向孤立状态。上帝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婚姻。上帝创造婚姻，不是让我们维持表面和谐，却走向孤立，而是要夫妻享受关系中的真实合一。一本探讨婚姻的书《永续亲密》内容提到，当婚姻中充满了忙碌，夫妻之间就无力满足彼此的需求与期望，随之而来的夫妻关系就会走向孤立，并且将会面临婚姻之外的强力试探。讽刺的是，当夫妻落入孤立的情况中，有时候却让彼此感到似乎找到了某种安全感，因为这样因着逃避而得到的平静，有时候胜过于面对彼此问题而产生

真的痛苦。然而事实上，这样逃避沉默带来的虚幻安全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自我欺骗。很多夫妻认为婚姻应该带来幸福乐趣，而且直到永远，但是婚后的现实是彼此因着自私自以为是，让夫妻各自在婚姻中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思想其中原因可能是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配偶的期望是什么，或是虽然知道，但却觉得自己无法配合。当然也可能是即使自己可以配合，但就是不想去做。最后就是落入你做你的 50%， 我才要做我的 50%。 若是你只做 20%， 我也只做 20%， 最后夫妻退到孤立当中，谁也不给谁什么，两人生活在一起越来越寂寞空虚。符合圣经的婚姻计划是我尽我所能全心全力来爱你，并不要求相等的回报，这就是为对方付出100%的计划，也就是无条件的接纳，使夫妻达到合一。神所设计的婚姻是100%对100%的计划，是要求我们自己的心智全然更新，对神以及配偶100%完全委身。这样的计划像是超强粘胶，不论面临多大的压力，都会使婚姻稳固。孤立状态是夫妻选择的结果，每一天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走向孤立或合一。错误的选择，夫妻关系会自然走向孤寂；正确的选择，夫妻可持续享有爱、温暖、接纳、亲密和真实的合一。

永续亲密作者引述基督徒作家鲁易斯形容自私孤立对人心的影响，他说，爱任何人事物，你的心都有可能受到折磨甚至心碎。如果你要保证自己的心不受影响，你只好不把心交给任何人。你可以用嗜好或奢侈品把心包裹起来，避免任何牵扯，把它锁在自私的棺材中，在那个棺材中安全漆黑，没有动静，因此心它就不会破碎，但会变得进不去，没有盼望。除了天堂，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不因为爱而痛苦的，那就是地狱。是的，鲁易斯要说的就是，你可以保护你的心，放在盒子里，放在衣橱黑暗的一角，以防止它心碎，让它留在那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若是你要打开盒子，找到你的心时，它会好好的在那里，只是有点萎缩。它萎缩了，是因为它爱的不多，受伤也不多。一个浪费在自私孤立中的生命，只剩下枯干的记忆。婚姻给我们一个为别人而活的机会，并可以使我们避免一种可怕的观念，就是我只有我，我不能靠任何人。解决婚姻中自我为中心的关键是在于学习必须依靠别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要达到合一和亲密，我们必须为了对方的意愿放下自己的意愿，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为了基督而放下自己的意愿，然后我们会发现为对方放下自己是可能的。100%为对方付出的爱是合一真实的爱，就像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亲爱的朋友，在婚姻中的你愿意为配偶付出100%的爱与接纳吗？这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决定与过程，但是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婚姻孤立自然就不会持续下去。无论好朋友的婚姻状况如何，学习越像耶稣，学习走向婚姻合一，是每一对夫妻每天正确的选择。鼓励现在对婚姻有孤寂感的朋友，一定要时常为自己的婚姻、配偶祷告，以及参与有婚姻真理的课程或团体，帮助你看见自己的问题，支持你往上帝对婚姻合一的心意努力。小青观察到许多姐妹朋友，是因着参与在妇女小组时，才惊觉发现自己的婚姻也正走向孤立。一开始，姐妹都只能看见先生的问题，感觉只要先生改变，整个婚姻才会有救。但事实是，走向孤立的婚姻是夫妻两个人的责任，需要由意识到的人开始改变。若是此刻好朋友目前无法参与完整的课程与团体，鼓励你可以开始写婚姻日记，记录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记录先生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请试着找出先生行为想法背后的意义，透过祷告灵修后思考上帝会怎样带你突破这样的困境，有智慧的将夫妻关系与上帝的心意连结，进入真实合一的夫妻关系。

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如何分辨婚姻中的孤立感，并且愿意朝着真实合一的婚姻努力。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感受到自己在婚姻中好孤独，夫妻关系正走向孤立呢？你愿意改变现况吗？如果现在的你与配偶很恩爱很甜蜜，这真的好棒，但请留心自己是否在关系上也是全心为配偶付出，而非来自于配偶对你的高度配合与付出。如果你与配偶关系已渐渐孤立，鼓励你先与耶稣建立亲密的连结，体会他舍己的爱。在被爱充满的你，试着对配偶主动给一些关怀，不论对方的回应，继续做下去，不要放弃，一点一点增加。最后，你的心又开始有感觉了，可能有点痛，有点闷，有点激动，但是心就是活跃起来了。好朋友，就让我们拍拍自己的心，感受它的跳动，跟自己说，耶稣在，我的心充满爱与喜乐，我会做得很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人总有一些时刻会渴望拥有超能力，可惜神造人只给了人幻想的能力，却没有赋予人超能力。但上帝若真给了有罪性的人无所不能的力量本事，那对人和对这个世界而言可真是没啥好处。其实信耶稣的人都会有圣灵内住，而圣灵就是神的灵，本身就是超能力无疑。可为何基督徒却不像有超能力在身呢？原因是圣灵是神赐给人用来引导人认识真理，传扬基督，离弃罪恶，是要人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不是随从人的欲望做讨己喜欢的事。因此圣灵的工作跟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恶欲往往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人软弱有限，可圣灵却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更新生命，叫人不作恶的能力。从神学意义上来看，《使徒行传》因此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是因为它生动地记录了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何借着圣灵的能力，通过门徒和被他更新改变的人，在地上继续他拯救人的工作，并不断地扩展神的国度。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五节就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向门徒应许赐下圣灵的故事。《使徒行传》呢，它是路加福音的续篇，那么就记述了耶稣升天之后3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期间，教会建立起来了，福音传到各地了，那么直到罗马帝国的首都。虽然那些传福音的都是普通人啊，但是呢，他们借着圣灵就能够影响整个世界。那么通过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认识到教会的本质，以及今天如何借着福音来去改变全世界。好，路加说，门徒亲眼看见所有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对他们的见证就充满信心。耶稣死的时候，门徒感到绝望，他们就四散而逃了。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之后的基督时，便一无所惧了。为了把福音传遍世界，门徒们被收在监里边啊，遭鞭打，被拒绝，甚至被杀害。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这项使命。今天呢，只要你我谦卑一点，看一看神在我们自己和弟兄姐妹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得着同样的信心凭据的。好，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门徒身上了。那么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也同时领受圣灵。那么这里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来去深思。第一，就是圣灵标志着基督徒经历的开始。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会属于基督。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和基督联合的。罗马书的8章第9节，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没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能够被接纳为神的儿女的。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圣灵它是我们新生命的动力。圣灵改变我们的一生，它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基督。加拉太书3章第3节，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腓立比书1章6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时，便立刻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做工，帮助我们更像基督。好，那么第三点就是，圣灵使基督徒在基督里来合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章第6节，经文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有些解经家就责备使徒不该去问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主的回答就说明了使徒没有犯错，使徒们所问的是合理的是自然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合理的，也是自然的。主耶稣没有斥责使徒，没有说你们问的不好，没有。使徒从小就接受旧约的教育，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知道弥赛亚会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那么这是他们的盼望，也是世人的盼望。神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打算清除地上的一切。虽然地球很小，要除去地上的一切呢很容易，但是神他并没有这么来做。神他有一个永恒的目的。那么这里谈的是神的国度，与重新建立大卫的家室是有关的。 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三节，主耶稣就和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让门徒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神的国度还没有建立，他反而呼召门徒出来归于他的名下，也就是成立教会。在使徒行传的15章14到18节，当使徒在耶路撒冷见面第一次开会时，雅各他就指出了一件事实，他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那么这就是神今天他所要做的事了。他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来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换句话来说，神从这个世界中呼召出一群愿意相信基督的人，叫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成为一体的信徒，就是教会。所以呢，当使徒问主耶稣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回答说，现在呢不是讨论这个主题的时机。很多人对我说了，难道你不认为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吗？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快到了，但是呢，我没有资格告诉你说主快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的。主耶稣说，神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相信预言，但是我认为有人夸大了预言了。如果你要在信仰上多得造就，那么你所需要的不只是研究预言而已的。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好，请留意，主耶稣他并没有斥责门徒，反而是告诉他们主的计划。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所以呢，不需要知道主再来的确切时候和日期。那么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决定的。那么以下这节经文所记载的才是你我应该时刻牢记的使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就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呢，不只是给教会机构的，也是针对每一个信徒个人的私人的命令。在圣灵降临之前，在教会设立之前，主耶稣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人了。那么今天呢，这也是直接给你和我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把福音给传到地极的。我们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只让教会来去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就好了，不可以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传福音呢？你愿不愿意到世界的地极来去见证福音呢？你有没有支持宣教士或者是福音广播节目呢？你有没有参与这类事工呢？今天有很多人喜欢谈主再来的时候和日期，但却不想参与传福音的事工。我请你记住，这个大使命呢，不单是给使徒的，也是给我们的。我相信，如果主耶稣突然出现在你我的面前，他是不会喜欢我们讨论他再来的时间的，他期待我们注重传福音的事的。好，主耶稣他希望人人得救，因此自觉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传福音需要能力的，主耶稣他应许说，你们必得着能力。我们需要主的引导，虽然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教会呢也没有能力，但是圣灵他有能力。圣灵透过个人，透过教会，透过福音广播节目来彰显他的能力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彰显他的大能呢？ 意思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去见证基督，因为他才是福音的中心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指在我们的家乡来去见证基督。犹大全地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小区来去做见证。在撒玛利亚代表向另外的一个群体去传福音，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很少和他们去打交道，但是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和每一个人都做朋友，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有些人呢，不想和我们去打交道，有些人不想要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都是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我们要见证基督，直到世界的地极。所以呢，千万别忘了，这是主的心意的。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那么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主的命令是针对个人的，我们不可以把主的命令当作负担推卸给别人，不可以说让教会做就好了，我不必参与了。我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有参与多少呢？你是怎么样来去见证基督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路加主要关心的不在于描述耶稣的升天过程，而是在于初期教会呢将要展开的宣教活动，那是依赖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再临的。就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来说，他的升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意义深远的神迹。在这太空时代，我们的眼睛都是往上看，谈的也是太空旅行的事。主耶稣的升天对我们来说更是特别真实的。太空旅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主耶稣升天，他不需要发射台，不需要穿宇宙的飞行服，或者是坐航天飞机的。有一朵云彩把主接去了，那么那是怎么样的云彩呢？是充满在帐幕前荣耀的云彩。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他以君尊的大祭司身份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当主耶稣降世时，他被包在布里头，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他被包在荣耀的云彩里头。你看，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回到天父的右边了。当使徒定睛望天时，有两个像人的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两个人身穿白衣，那么所指的就是天使。路加按照当时所见到的情形，把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圣经呢，常将天使描述为人的形象。比如创世纪的十八章第二节，但以理书的三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三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及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十七节，都是有类似的记载的。好，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他会用相同的方式再来到地上的。那么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看，主在哪里升天，将来呢也会再回到那里的。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好，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指的是不到一公里的路程，那么这样的门徒才能够待在原地。在节庆的时候，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会在靠近圣殿不远之处去扎营。橄榄山在节庆的时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因为门徒必须要待在圣殿附近，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杜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同心协力，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呢就多次出现了。热切而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初期教会建立的原动力，也是教会成长以及复兴的最大秘诀。好，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也在那里的，有关玛利亚名声的疑虑呢已经澄清了。这个时候很明显，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使徒和其他信徒的态度是合一的，他们一块祷告，一起等候。今天呢，我们是无法复制这段时间的，请记住，这是介于主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中间的一段日子，你我当时都不在，所以那是不能够复制的。我们今天不用再等候圣灵降临了，因为早在两千年前，圣灵他就已经降临了。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记载，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好，西门彼得又发表意见了，这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啊，他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那么犹大的结局呢写得很生动。好，那么为了弥补因加略人犹大而短缺的十二使徒之位，那么需要新选一位使徒。初期教会呢是以使徒的事工和委身形成发展的，那么缺少一位呢，不是事工损失了十二分之一，而是丧失了救赎史上选定十二使徒的意义了。所以彼得他就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诗篇的一百零九篇第八节的预言，他就提出委任一位新使徒的必要性。好，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就记载彼得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写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这段经文呢是向外邦人提阿非罗以及读者来讲述叛徒犹大他的悲惨结局。好，第二十节经文就引用了诗篇的六十九篇二十五节和诗篇的一百零九篇第八节作为选拔使徒的必要依据。这些诗篇是大卫因无辜被人敌对向神呼吁的内容。那么初期教会的信徒就认为诗篇第六十九篇是对受难仆人耶稣的预言。 那么彼得认为加略人犹大呢应该承受诗篇69篇第25节所记载的惩罚。好，使徒行传的1章21到22节就记载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认为彼得主导这次选举要选出一个人来接续加略人犹大的职分，但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引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马提亚他是一个好人，他符合做使徒的资格，那么这表示他必定是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具有成为使徒资格的人啊，应该是曾经和耶稣共同度过3年事工生涯啊，听过耶稣的亲自教导，并且大胆去见证耶稣复活的一位信徒。那么可见呢，使徒见证福音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1章23到26节经文记载，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好，有学者曾经对这段经文呢做过这样的评论，他们说，我看不出这是在圣灵带领之下所做的决定，也看不出这是神带领他们去摇签。马提亚真的就是取代犹大的人吗？我不认为如此，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主耶稣会派一个人取代加略人犹大的位分。我们再也没有听过马提亚，圣经中也没有记载他的服事。我认为圣灵刻意忽略马提亚，因为主所选的人是保罗。好，以上呢就是有些学者他们对这段经文所做出的评价。有人呢就立刻对学者的观点做出回应了，他们就说了，你有什么权威的依据呢？那么学者就回答说了，有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1章1到2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那位学者的观点推理以及所给出的理据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门徒通过祷告选出的马提亚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似乎有一些过于主观武断了。毕竟圣经呢虽然此后甚少提及马提亚的侍奉，但是似乎也没有对此事有任何的责备，而且呢保罗并未跟随过耶稣，他作为外邦使徒，他所担当的职务呢，是不同于12使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激励了门徒凭着信心建立教会，也让所有信他的人得着复活永生的盼望。基督福音从本质上来讲 是解决人类因犯罪所带来的死亡问题，以及因罪性所带来的各种生命问题。因为没有人不会死亡，说不需要基督福音的人是真不知道有天堂和地狱、永生与永死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迎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奇怪，怎么不见了呢？
0: 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自己。好冷啊，你刚刚在后面想那个梗。
0: 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多么的迷失，他真的要从很多地方要来找自己。
1: 我终于回过来了。其实我们要凸显今天的主题，因为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问题，是很多的孩子啊，在这一路学习过程当中都在找自己。
0: 你不要说孩子了，连大人到现在
1: 都还
0: 在找自己呀。
1: 知道。了解的就是在整个教育的体系是不是有帮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找到自己，
0: 是啊，
1: 循着自己所有兴趣的所喜欢的这条路上面继续的学习下去。
0: 好，
1: 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当然要邀请到的四位应该就是都找到自己的。
0: 不一定哦，我们来问问看。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动物大学社会资源长前媒体人顾迷，欢迎你。另外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2: 找一下自己。
1: 亲子天下总编辑雅慧，雅慧欢迎，以及儿童发展专家周玉茹老师欢迎。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着大家一起来找自己。
3: 不止台湾在教改，全世界都在进行教育革命。以往台湾的教育是一条单行道，只能顺着往前走，一旦岔出去，偏离主航道，不是被视为怪咖，就是想回也回不来。可是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不同，当然也很难用同一种模式或方式就能让每一个不同的孩子发挥上帝造他的那个自己。这下父母可就头痛了，究竟是什么学校或学习方式才能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他的自己呢？很可能答案就在父母里哟。
1: 欢迎大家来。首先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在这个各位求学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学校有没有帮助自己找到自己？有或者是没有？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情绪牌。有，有的是一半。
4: 没有把握。
0: 名医没有，现场唯一
1: 有、
0: 老师有协助他就只有永康。
1: 哪一个阶段？小学？
2: 真的只有我一个打
0: 球？真的只有你耶。
1: 是哪一个阶段？
5: 我觉得应该是大学阶段，但也不能够说是老师帮助我找到自己，而是老师迫使让我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
1: OK，
5: 你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基本上我在大学没有上过什么课嘛，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是校队，经常去比赛，所以很少出现在教室。但我发现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完蛋。因为你知道媒体大众传播科系的课，有的时候是做作业，没有考试的。
1: 对。
5: 那这种课如果不在课堂上出现，没有印象的话，
1: 就会被当掉，
5: 就没有什么分数。所以老师帮助我一个忙，就是我知道，只要我有空去上课的时候呢，我一定在课堂上踊跃发问，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要去找老师攀关系，
1: 所以
5: 这样才有印象。
1: 所以你现在讲，你那时候发现，后来你最大的长处就是
5: 跟老师多 social。我觉得那四年就是训练我最好 social 的一个过程，
1: okay， 人际互动啦，
5: 人际互动。
0: 借由那个找到自己，找到了什么样的自己？
5: 找到我这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跟人际做互动 social。
1: 后来就做记者，
5: 也帮我做找到做记者工作，我知道可以试任。
0: 没错。
1: 这样的话，其实老师帮了真的蛮大，
0: 真的帮大忙哎。
5: 对，是我是被迫的。对，
1: 再回想起来，应该感谢那老师。
5: 是啊，是啊，好几个老师。
1: 那其他三位是没有，
0: 对，没有，
1: 到大学都没有吗？明仪，
6: 我觉得我从小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嘛，是自己要求比较高的。
1: 对。
6: 可是我觉得我在台北从小学念到大学的这个学校都还挺不错的，都是非常注重治愈，大家就是拼了命念书，能够念到多好就多好。但是我觉得在兴趣的发展上头，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志向的老师其实是电视。我15岁的时候看了《洛城法网》（Air Loss），
1: 对，
6: 所以呢，我都想说，那没有人跟你谈职涯，没有跟你谈生涯，
0: 对。
6: 可是看了电视里头所刻画的这种生活，觉得很棒。
1: 所以我从15岁，
6: 对，所以我15岁开始呢，看了电视之后，我就立志要当律师。我后来也念了法学院。那当然，这个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是跟永康一样做新闻工作。
5: 没有，我以前看的是《鲁滨逊漂流记》，
6: 所以你去漂流，
5: 所以我就开始留胡子要漂流，有段时间是这样子。
6: 对，所以我从15岁开始，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形象。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人生第一个女性的 icon。是美国一届的国务卿欧布莱特，所以呢，这个从小呢就觉得说应该学习政治、学习法律，后来我都学了，可是好像也没从政，也没有做律师。但是那是我从小自己行塑的过程当中，是我从除了读书老师要求之外，是从身边里头的资源去探寻的。
1: 大部分其实是你在协助你自己找到自己。
6: 是，
5: 我很好奇，何荣，我们都是媒体人，而且几乎差不多同一个年纪。

0: 为什么他看的电视跟我们差这么多呢？
1: 就是因为什么他看希拉蕊，我们不看。
0: 好奇怪，我的意思
2: 看不到啊。
1: 欧布莱特。对对，接下来就看希拉蕊啊。
3: 是。
1: 对啊，
3: 那所以说嘛，自己寻找没办法。
1: 是啊，对对。所以这个自己的份那个比重就比较多。那雅慧呢？
4: 我们在座应该都大学有念毕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在学校所。
0: 雅慧，你这样讲，可能现在有人心虚又不好讲，怎么办呢？
4: 真的吗？
1: 毕业。
4: 所以我觉得就基本上大概就是你知道你的志愿这个部分你可以考得上学校，那可能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比方说像我知道数学不好，好像作文分数比较高，所以你自然后来大学就填往新闻啊法政这边去选。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我们看哪个考得好考不好。
1: 可
4: 是
1: 我后来
4: 我刚为什么还是选了差，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大概国小以后数学就很差，然后后来念了新闻以后非常高兴再也不用碰数学，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数学白痴，因为数学就很差。可是我记得我进天下杂志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一进去我的副总编辑就说你以后跑金融，那时候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可是从此以后我就每天都在跑央行啊，跑总经，然后后来整个公司的很多大型调查都是我负责，我就发现其实我相对我的逻辑跟其他的同事比起来是还不错的。
1: 跟你数学有没有关系？
4: 对，我就觉得其实我数学不应该那么差。
0: 我好奇那时候的杂志对于数字准确度报道高不高？
4: 应该是天下杂志是还 OK，
1: 不会缺两个零之类的。
4: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考试的这样的制度其实是蛮框住了我们对自己的想象。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小我们大概从国中以后，就是所有的美术课、体育课、音乐课，通通是考数学、考国文或是什么的，所以我们也觉得那不重要，那是一种浪费生命的事情这样子。可是我后来长大了以后，就突然就是某个时期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很想画画。那可是我从小大概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画过画，可是我后来又去上油画课，然后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然后大家看到作品也是觉得哇，怎么可能是第一幅画？然后可是那时候我的画画老师跟我讲说，其实每一个人，应该90%大概都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觉得，其实说不定若是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不一样，其实说不定我现在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1: 搞不好现在是一个画家也有可能。
4: 不知道。
5: 其实我们很多潜能是没有，
4: 是就是我们对
1: 那个当下没有被启发出来，
5: 对
1: 或者是就像你讲，依照分数去决定。
4: 对，我们只看国音数设置嘛，以前。
1: 对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后来长大以后，他当了医师，可是他其实他很喜欢当个乐手。对呀，
5: 这种人好多，
1: 对不对？
0: 对啊。哦，
1: 那玉如老师呢？
6: 因为刚刚的问题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1: 有没有对
6: 被学校教导找自己，我们那个时代大概比较像嘛。如果我们跟你们年纪没有差，
4: 我是差不多答完。
0: 请问你看的是什么影集？
6: 还是鲁滨逊？
1: 霹雳游侠？
0: 可能周老师看的是鲁冰花之类的。
6: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比较是像那雅慧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是从能力来看见自己大概适合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可能数学如果好一点，也许我们就往理工发展；我们如果语文好一点，我们就以为就是我们会比较以能力来界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哈，比较是从兴趣要去找他自己，我喜欢做什么，我对什么，我在哪一方面有兴趣，我想要去发展什么，他想要去实现他人生所谓的理想的时候，比较是兴趣导向。可是对我来说，不管是能力导向或兴趣导向，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最大的体会是，我到什么时刻我才觉得我比较找到自己，我觉得不是能力也不是兴趣，而是价值。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当然人到中年之后才慢慢有的新体会。我觉得我们学生时代我们大概就成绩好坏来决定我们可以做什么，现在的孩子很想要你不要听大家意见，我要听我倾听我的内心的声音，他要去找他有兴趣的事情做。可是我觉得我人到中年有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我们做的工作未必完全符合我们的兴趣。
5: 是
6: 我们很多能力在工作中，我们也会慢慢发现时代一直变迁，我们其实很多能力是不足的。所以我其实即使到了这个年纪，我在当老师，我其实还是不断在学习。所以能力似乎也不能够，目前我现有的能力似乎也不能够限定我去决定或是定义我是谁。可是我觉得比较清楚的是，我找到我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遇到了神，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学生时代所学的人的所谓的 self actualization， 所谓的自我实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有不同的体会。我的体会是，我的自我实现是神把我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在我的工作中、生活中、家庭中发现我的意义，发现我人生的价值。那这个东西未必我真的多么有兴趣，或是 是我能力多好能够去做它，但是这是一个我有热情所在，值得我奔赴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找到自己了。
0: 我觉得英语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一辈可能都是能力导向，我的成绩这个表现表现不错，我做这个事情的话还 OK， 所以以能力导向的这一辈出来社会成就大概还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能力能够达到。我觉得年轻一代比较惨的部分是兴趣导向，他就往这边走了，但他能力其实完全不适合，但他又不自知，认为说我就是喜欢这我就应该做这样的社会成就。如果说他刚好能力能够跟上的话 OK， 但是如果能力跟不上的话，我就觉得 I feel so sorry。 因为有些人你知道，我们以前在电视台应这些新人，好想要做记者，好想要做主播，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勉强，你知道吗？
4: 有些事
0: 情就一直想往那边
6: 走，天也抢饭吃，
0: 对呀、啊，
6: 没有
0: 办法，
6: 饭吃真的没办法，
5: 是真的。
1: 可是你们以前在求学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就是我们讲你内在的那种潜力，好像想象力也好，创造力也好，有被激发过吗？
6: 其实是有的，我觉得
1: 或多或少有。
6: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原型，例如说像我小时候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跟嘴巴讲话有关。当然，我对我自己的想象是要当一个律师，然后非常的这个雄辩滔滔，但是没有做律师，当了主播跟主持人。但是那个锻炼是从小的，例如说，我们的国语讲的还行，所以老师会给你个机会啊，国语讲
1: 比赛了，
6: 去比赛，从此你就咋？从此因为一个可能本来的条件，你走上了比赛之路，然后学了音乐，老师觉得你还行，那你就去就唱歌合唱团啦，当指挥啦，或是当这个乐团的一部分。所以比较小的时候，你就会被就放到一个大家看到的位置，
1: 被鼓励往那个方向。
6: 对，然后呢，再大一点呢，就是参加各种可能是更显眼的比赛了，或是担任什么干部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自己原来的那种能力多少有点关系。
1: 可是你觉得那个方向是你要的吗？
6: 我觉得那也是上帝给予的一个能力吧。就是你小时候没有什么选择，例如说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班上的唯一的那个演讲比赛的代表，我根本就没有，我没有选择。
2: 没你莫是，
1: 没你莫，
0: 你怎么跟我一样呢？
6: 是啊，是我们都是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
5: 可以说吗？
1: 遇到知音了，遇到知音。
6: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这四个人不都是搞媒体的吗？
5: 就没办法，
6: 不是从小都是这样
5: 子、啊。你不去不行，老师就说就你呀、啊。
6: 我曾经跟老师哀求，
1: 这四个人还真是不够谦虚啊。
6: 可是我记得我小六的时候，真的最后一年要升国中了，因为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比较容易紧张。那常常例如说，我们四个人比赛，陈永康宁第一名。Kelly 第二名，陈荣第三名，我就第四名，因为我们从小的对手都是这些人，从小一
0: 差不多，
6: 对，
0: 每次不管是市的，然后到省的，都差不多这些人。
6: 然后你就心里觉得非常的生气，可是
1: 你又来了，
6: 我想超越他，可是一时超越不了他，所以我说又是好胜心来了，
1: 而且你会挫折吧？如果你赢不了的话，
6: 然后就是都是自己的人嘛。
0: 可是我从小就可以完全自己可以调，这样我放下，我都觉得这评审团可能有他亲戚，
1: 还是你从小就协调，
0: 我从小就觉得他这个一定评审团有问题，
6: 所以你完全都不会觉得自己很难过吗？
0: 我 OK，
6: 你 OK，
0: 我是对我与我老。老师比较难过，因为他很少带、
1: 他最后可能私底下去瞧说，这次你就是第二名，你看我第一名可以。
6: 但是我要会想回来，就是说我最后曾经哀求老师过，就是说老师是不是不要让我去？但是全班同学用非常冷漠的眼神看着你说，顾明就是你了。
1: 对，
6: 因为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在小时候是被人家推着走，可是长大了，到了高中的时候，成为什么学生会的代表，上台讲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 piece of cake。所以有时候小时候的训练，
1: 小时候这种累积
6: 还是有差别的。
1: 可是像雅慧这次做，我发现其实亲子天下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让很多的爸爸妈妈不要担心说依照现有的教育模式，其实反而会框架住你的孩子。
4: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那样子教那样子学那样的环境是有那个时代的背景，
5: 是，
1: 对、啊、
4: 然后有那个时代的需求，然后那个时代的价值，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可是我觉得当我变成一个教育记者以后，我再到国中现场，
5: 是
4: 我记得我大概五年前加入亲子天下以后，我去有一期我就要采访国中教育的时候，我就到了四个不同的县市的国中，然后我进去里头就是当了那个一个星期的国中生，就是跟他们一起上课。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孩子还没上国中，然后我自己也从国中毕业很久很久了，结果那次经验让我吓到了，就是让我吓到是说现在的国中教育怎么跟我二十几年前的国中教育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就是说当就是说我刚刚讲了，
5: 你这样讲我现在也吓到了。
4: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样的考试，然后一样的小考，早自习的时候会有一个小老师站在前面，现在我们把考卷拿出来，第一题 BCD， 第二题 CDD，
1: 答对答案，
4: 然后国文老师最后十分钟会拿出一张测验纸说我们现在默写那段文言文的翻译。你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这样子在教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因为 为其实像我们主要的读者是家里有5到15岁小孩的家长，那他们关心什么？其实他们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社会正在变，经济情况正在变，然后全球化这个一直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国家都在做这种大型的研究报告，已经都有很美国劳工部，然后英国的政府的报告都已经出来了，就是未来20年应该有47%，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做的研究，有47%的工作在未来20年之内会消失。然后这一代的孩子
0: 就是包括我们这种啦，做记者就消失了。
4: 对，其实我们这一代当记者，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工作内容跟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的能力是不同的。
5: 是的，
4: 我刚当记者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要来这边上电视，就早说不用演讲比赛，是可以去当天下杂志记者的。
1: 然后
4: 还有，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有65%的工作都还没有被发明。那可是我们一直用过去的方法教现在的学生，要他们去面对未来的社会。我上次采访一个宜兰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觉得他的形容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在大学当教授，他自己是3个男孩的爸爸。他说他常常感觉在我们在大学或是在学校里头教小孩，一直教他们很多很多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学校毕业以后会发现，我们以前在练那个屠龙刀法，可是等到我们毕业以后发现世界上已经没有恐龙了。
0: 哦，我完全理解。
1: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
0: 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叫那个中文输入，还有那 PE 2，还有那个仓颉输入法，我就想说这个我不要学，因为以后一定有一个软体会直接我讲它就出字。你看看，隔了这么多年，现在
5: 我打仓颉的。对啊，
0: 还好我没有花时间浪费，
3: 我就软体了，年纪了，我不会仓颉。
0: 还好当时没有浪费时间去。
1: 我刚刚想到今天讲话就不好意思，我刚刚想到他讲说屠龙刀法，我想说他在山上一直练屠龙刀法，结果后来下去又发现人家都在用枪，然后那套完全不管用了。
5: 对
1: 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时代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
5: 对，
1: 那怎么样教？而且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教，然后让他们能够很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定位，这很重要。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5: 好。

0: 好，刚才雅慧讲的一句话真的让我们大家都有点震惊，就是说现在的教学方法竟然跟十几二十年前的方法还是一样。各位还觉得说目前在学校的教法为什么不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他们真正的自己？
1: 我觉得以我自己在大学教学的经验为例，因为我是在教传播学院教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我自己看到就是我常常跟一些同学们讲，我说其实你对于老师教你的东西你要三思。那因为怎么说呢，我自己来自于业界，那我在观察的情况之下，我知道这个行业，我讲的是媒体业，它面临的什么样的是瓶颈，除了现在在做的事情之外，那我就跟同学们讲说，除了我上的课之外，对于每一个可能来自于这个新闻传播学院这样的老师，他教这种可能不能用，例如说我们在过去摄影师只学摄影，文字记者只做文字的工作，可是现在电视台找人几乎是 all in one， 你要能够拍，要能够采，要能够仿，要能够写，你要全部都会。如果一个美美的女生觉得自己好像长得挺可爱，会写几个字，然后就有机会去做文字记者的话，我说这种类别不会存在，因为她为了精简人力的情况之下，你什么都要会。所以如果还有一个老师教你，你只要会一个部分就好的话，他是把你去送死。就像刚刚讲那个数字，47%的行业会消失。例如说，我常常碰到学生说，他们的父母亲大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可能 maybe 是50开外，或是比较接近50岁。我说你们父母亲跟你们讲的事情都要三思，因为有很多的父母亲还在教孩子们说去考邮局啦、地勤啦，这些行业都会消失。因为基本上像国内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曾经宣布，未来我们航空公司里头你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空服员，他整个地勤全部都要变成机器，所以父母亲告诉你的事情其实都不见得能够用了。所以我觉得 follow 一下雅慧，我觉得孩子要跟父母亲能够学东西，就是父母亲前提自己要学。如果他的观念都是老旧的话，我觉得他会把孩子给害死。
2: 而且你刚才提到重点，老师其实也要更新啊。我在学校大学也见过4年的课，我的课是大三以上才能够选修的电视专题制作。
0: 对，
2: 那因为本人因为风趣幽默啊，我的课通常是
1: 你还有英俊帅气，
2: 都是满
3: 挤不进去的。
2: 然后我上课第一堂课就是希望同学能够劝退一下，然后改作业很辛苦。我就会先做个调查，为什么要上我课啊？然后你有很明确想要做电视制作吗？哦，因为我的已经到大三的课，就电视专题。
0: 哦，没有，因为老师人帅。
3: 这种他
2: 为了这个理由留下来的话呢，老师
4: 加10分
2: 也是可以勉强接受了。
0: 对。
2: 不过重点就是70几个学生当中哦，我说明年就要毕业了哈，要不然再过2年你也要进社会了。70几个同学当中，你有几个可以告诉我？你已经在大传系念了2年以上喽，你很确定你要走的是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网络，你要选哪一个？或者是你要做企划？其实七十个当中，通常一个学期只有5到7个
0: 是确定，
2: 屡试不爽哦。那4年8个学期，基本上第一堂课同样都这样子，比例当中大概做5到7个，很清楚告诉我，老师我要做记者。老师，我要做导播，我要做
3: 比例很低耶，10分之1
2: 耶。我说为什么你都到现在，你大三还不知道呢？反正毕业以后再出去找工作试试看吗？再做做看。可是跟我们当时去念大传系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当时去念大传系，或许比较多的在不管是实务实习或者是去打工的经验，我们比较早知道在这领域当中我比较适合是哪一块。我大概在大三以前我就非常非常确定，我不是广播就电视。他们大概就插在这边。
0: 像我是觉得说现在，当然有一些老师他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他解题的方式，他一定要是用顺序，一定要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只要解得出来不就行了吗？因为答案是这个，但是解题的方式有很多种，过程很多，可是很多老师其实是很坚持这一块，就会被限制了很多学生的思想。
4: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强调，就是真的时空背景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样子学，其实我们很甘愿，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我记得那时候考高中，
0: 你讲的好悲情哦，
4: 真的没有选择。北联的公立高中就只有8个学校啊，
1: 你考不上年代的，
4: 真的你考不上就
3: 你那时候只有8个。
4: 对啊，就是最后一个最好像是泰山，
0: 华侨或泰山，
1: 真的是，
4: 就是你没考上，你就不用念高中了，你就去念五专或是高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那样子学，我就顺服，因为我 没有办法。可是这个时代你要孩子这样子学，他没有办法被你说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刚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报道那么多新的教育趋势，因为我觉得在同时，我们一方面刚刚看到一些大的环境的改变，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从创刊一直持续常常会做用不同的角度在做，比方说学生的动机调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过好多次，应该两次三次以上，我们都看到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结果，就是我们调查国中生一定是七八九年级越来越没有动机，然后越来越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对学习越来越没有热情，就是九年级的一定比七年级糟，然后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觉得自己学不好。
5: 那成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学习，对他们会觉得就是你若是还是用爸爸妈妈那一套的方法在教他们，他们觉得跟与世无关啊，而且他们会觉得我学这干嘛，而且爸爸妈妈那时候我刚刚讲他们只有八个志愿嘛，考不上就你没书念，可是他们现在大学都录取率超过100%了，
3: 对，
4: 所以他们没有说我一定要这样子，非这样子不可，那么像我们以前那么迫切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选择多，然后一方面他们没有一定要做什么的动机，那这家，那你若是没有那种发自内在的东西，我们以前是有很强烈的外在的压力推着你，那现在外在压力这边没有，那若是他们内在没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我就是一个危机吧，我常有的时候有机会到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害怕看到是台下一双双那种
2: 茫然的眼睛，
4: 对，无声的眼睛，
2: 对啊，
4: 对，不会发亮，就是你会觉得。
0: 我刚才那是翻白眼，
2: 哎，不过是真的耶，你看到学生那眼神，你会觉得很无力，
4: 是，
2: 怎么到现在已经那么大了，2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0: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学习？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年轻人的热情是真的可以被点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师长扮演角色还是非常的重要。我想，refer 一下，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很伤心。就今天早上有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大陆的非常念一流大学的女博士到国外拿了2个博士，但她最后是精神失常的被送回中国，是因为呢，她毕业了之后呢，到公司去上班，她完全不懂得与人相处。她最后跟她父亲在机场相逢时，只讲了一句话，她说：“我除了这辈子活到30几岁，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因为他的父母亲从小觉得他能够念书，就一直让他念，家里所有的家务都不给他做。那我是觉得说，孩子能够找到自己，其实生活的配搭很重要。
0: 就
1: 是里头除了读书之外，你要给他很多其他去接触、尝试的机会。像我们最近谈到带孩子做户外活动啦，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啦，或是你把他送去一个什么 summer camp 啦，或者是说他去做一个实习，大一点的时候，都是在生活里头找不同的元素。我觉得出去给人家修理一下，举例比方说，你去当工读生。帮人家倒个茶，可能倒得不好，人家服务你给一个白眼了，你就发现，原来不是这个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让他在生活里头有不同的体会，我觉得他会比较能够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吧。
5: 明是那种把那种很多社会的观察跟经验带进给那个大学生，我觉得是他们的福气耶。
1: 谢谢，
5: 他们可以听到这些东西。
1: 希望
0: 你想到是社会学，
5: 就要真的出社会，然后才到处碰铁板啊之类的。
0: 可是现在在学校里面的教学方式好像比较不是。鼓励学生去，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了，其他的不是很重要。
6: 当然，我同意时代不断在变迁，可是我觉得并不表示时代变迁之后，当孩子的升学压力似乎比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孩子就不需要去培养自己的基本能力。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哈。我觉得我们过去是学生适应学校制度，我们现在是当社会改变，就我们很希望学校制度适应学生。
5: 对。
6: 可是一个学校这些学校制度如何适应这么多的学生？于是出现了很多另类学校，有能力的、有钱的家长，或是对教育比较关切的家长，就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讯息，把孩子送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学校去。你可以现在看到很多所谓的另类学校哈。那我常常很好奇，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教导孩子，最后孩子的基本能力有没有教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未来适应社会适应的关键哈。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教育改革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从世界去试 OECD 的也好哈，那个 UNESCO 的也好，或者是美国这些年也在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多元发展的很多机会的情况下，孩子基本学历低落的问题也是他们要去面对的。
0: 可是玉如老师，我插一句话，你刚刚讲到基本能力，那你觉得孩子至少在学习之后他的基本能力应该
6: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东西哈，就是说从欧盟一直到美国，我们现在世界各国在做教育改革，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是所谓学科内容指标，慢慢变成所谓的能力指标，到现在最新的就是素养指标。
0: 它的这个我先打一下岔哈，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表格哈，那个比较了一下传统教育和非主流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5: 好，
0: 比如说呢，这个 培养目标上面，传统教育呢是希望把学生训练成这个一模一样的个体啊，非主流的话是为这个偏才或怪才来找出路。嗯，好。另外在评量方式上面呢，传统教育是用考试来作为这个未来的指标，那非主流学校呢是希望停止用考试来评量孩子的潜能啊。另外学习方向哈，传统教育是用分数设计所谓公平的环境，所以大部分还是看分数的。但是非主流学校呢希望打造一个学习的无障碍环境。另外还有两点，在学习动机上面呢，传统教育是孩子撑过去就好了哈，只要过关就行。非主流的话则是跟随孩子找到乐趣。方向选择上面，传统教育是父母亲帮孩子来决定，但是非主流学校是相信孩子也相信自己。这个部分我想请雅慧来帮我们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
4: 我们这样子粗分类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教育就是这五个关键，非主流学校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在做五月号的封面故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是先看到一些线索，我们看到一些线索就包括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好像有点问题，其实大家都在找答案。不止台湾的这个会考成绩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孩都拿到 C， 然后那个 C 的意思是你题目全部都是用猜的，那所以意思是说你这个国民教育，
0: 也就是说他学了这么段时间，他到底学了没？
4: 他跟用猜的，对。然后不止台湾，因为其实像 OECD 他做他的2015最新的这个政策的概览，他里头也在分析到底教育政策该怎么改。他就分析了，其实 OECD 的会员国在过去的六年中，总共进行了450次的教改。
0: 对。
4: 你觉得不可思议，就所以这是全球共同的焦虑，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次的教改？那是因为他们也从这个长期的整个素养的评量，他们看到有将近20%的这些会员国的学生，当他们受完国家的义务教育之后，他们是完全没有这种基本素养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意思是说，那若是国民教育是一种政府的投资的话，那这个投资好像有一些问题。那这些学生啊，那所以说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家长，或者是说很多的在教育里头的人，他们就会想要找答案。想要找答案的方式除了做研究，另外就是说，那我自己也想要来试试看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这个非主流，非主流的意思就是相对于体制内的这种义务教育。那非主流之所以兴起，大部分也都是因为不满足体制。然后那非主流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反而是非主流大概在我们最近看到的资料里头，它是成长最快的。所以其实非常可能它某些 section 里头，它或许已经是主流了。比方说，像在美国，现在整个自学就是不上学的这个孩子的人数，大家很难想象。我去看到数字以后，因为它虽然只占整个美国的就学人口里头大概占4%左右，可是它的总人数已经以177万了，而且它这几年是成长的非常的快。那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这个线上学习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容易取得，然后所以说它这几年就成长的很快，大概最近五年当中从177万成长到将近快要破200万。所以你会看到大家有一个氛围，就是说我不满意这些现在政府提供的这种学校的学习方式，那我有另外的方式，我想要试试看。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去看美国，还看到日本。那我觉得在美国的环境里头，就是说它不只有非主流的学校，整个社会也是非常的多元，
0: 就是它鼓励有不同的这种教育方式。
4: 所以说当你孩子去念了一个不管是华德福蒙特梭利或是在家自学，当他想要觉得他觉得不合适，他想要回来，
5: 是
4: 没有那么困难，不像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升学考试，
0: 就是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4: 对，会把你卡住，你要回来，可是你高中考不上啊。可是他们那边并没有这么严格，就是只用成绩在看学生，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选择多，然后而且可能就是同一个区域就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第二就是说他们要回来或是再出去，中间的弹性也是有，第三就是他们整个社会价值也比较多元，
5: 是，
4: 所以说他们其实你毕业以后要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大家也都觉得很理所当然，不像我们有一些比较既定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大环境之下，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然后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非主流学校都是他们成长最快的学校。
2: 我觉得雅慧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5: 是
2: 在国外他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多元的，
0: 对，
2: 在台湾不是，台湾只有在学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他们毕业之后出来找工作，我们好像大人还是给他们同一个价值观，赚的钱最多，可能是代表说社会地位比较高。我要讲一下，就是你刚刚分类当中的非主流学校当中方向的选择，刚刚讲到说相信自己，相信孩子，我觉得最恐怖的点就是现在当爸爸妈妈的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你怎么相信孩子？因为刚刚雅慧当中还有讲到一个试试看这个关键字，很多父母亲就是因为不满现在的传统教育方式，然后把孩子去非主流学校试试看，但通常很惨，因为像我家住的附近有一个公立的双语国小，然后那只有四个里的小朋友可以去念，因为这样子周边的房价还涨了一成
1: 哦。
2: 你知道讲哪家国小？然后我后来认识那边附近的邻居，他们只要小朋友念那个，一开始呢就是大家邻居口耳相传，哇，这边从小就是双语的哦，而且是公立学校的收费，然后用美式的教学，然后也讲英文，很棒很棒，大家都送进去，念到五年级。开始一堆人转学，转到更旁边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念国中了，
0: 他们如果没有把
2: 如果没有去念美国学校，或者是念欧洲学校，或者是其他那个都衔接的话，要回到一般的传统的国中的话，
0: 会适应不了，
2: 适应不了。很多的爸妈是听了亲戚左邻居讲了之后呢，就一起去试试看。
5: 真的不能相信别人啦，要相信自己的孩子，跟你的规划要长远的去规划。
2: 不过我觉得这个像传统教育跟非主流教育，现在我们媒体资讯非常多，对于身为有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来讲的话，我也有点困扰。因为过去就是大家都一样，
5: 对
2: 啊，现在有非主流学校选择性一多之后呢，我反而更开始焦虑。我在想说，那我们家小朋友应该
5: 你不会焦虑吧？你都很打定主意啊，我觉得。
2: 对啦，可是我会觉得说，他的同学有些突然念到一半就转学了，去念其他的学校，因为
0: 让孩子能够去发展的，对你就会想说，哎，我的孩子是
2: 小朋友是不是？哎，他转学一定有原因。
1: 永康，你不是在家里是暴君，但你只说了算了吗？你还是会焦虑吗？
2: 不会，我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我接送方便比较重要。
0: 还有跟学费有关，
2: 跟学费有关系。
0: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刚刚讲了，那个孩子的基本能力，也就是未来他需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取得，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关心。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5: 好。

0: 刚才在想说，其实求学过程当中，我自己啦，我是到国中开始慢慢不快乐的，小学就超开心的，一到六年级虽然有考试，但是还是很开心。可是到国中不知道为什么就
1: 我也是。国中好痛苦，
2: 是
1: 我整个国中是灰暗的。
3: 国中是我应该这辈子最灰的最灰的时
1: 候。你也是吗？你们都是国中最灰吗？
0: 是不是跟考试有关？
2: 有，
3: 而且刚从小孩子要变大人啊。
1: 对，那三年好困苦哦。
4: 我觉得，而且跟念什么学校有关？我念的是在博爱特区里头的一个国中。
0: 哎呦，
4: 那个国中实在是太可怕了，是差几分打几下，把你揍，就是揍到就无以复加。
0: 所以我自己假设考试是一个很大因素，好像你觉得那如果考试拿掉呢？
4: 不行，
3: 不行。
1: 一口一口分，
3: 是不是有奴性啊？
4: 不是，我觉得填鸭教育是有其效果，我们就是填鸭教育的效果。
0: 怎么说？怎么说？为什么考试拿掉不行？
3: 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素养。
0: 好，等一下，你们先讲，然后我再问一下老师的意见。
4: 你先讲。我们都说不能，为什么？你觉得不能？
3: 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不考试的话呢，基本上他们
0: 不会学习吗？
3: 我觉得他们会变得更没能力。凡事都要去上网查，然后网络上查都不一定正确。
1: 而且有一个正规教育啦。
4: 而且我说实在，我觉得这个学习啊是有痛苦才有收获。所以呢，也没有学习是轻松的。所以我觉得啊，
1: 所以刚刚他们那样是个梗啦。
0: 不是，可是如果照雅慧刚刚讲说，他们那个就已经之前就调查说什么会考完之后得到 C 的这么多，那他考完之后才发现他原来都没学。
4: 人生是一场竞争啊。人生是一场竞争，所以从小要学会竞争。就是说，如果你竞争不过人家的话，你就要另辟蹊径的想想看你该怎么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小孩子在一个无压力的情况下，他会从此就没有应变的能力。我觉得小孩在适当的竞争压力上成长是应该，让他知道呢，人生真的是有高有低，然后人生也并不公平，人生也不见得努力就有收获，但他必须一定去尝试。
3: 讲得太好了，你以前看起来都是即席演讲，对不对？我们看到朗读居多啦，是必念的啦。不过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没有考试的话，少了压力，孩子比较没有办法跟社会适应的更好。因为我们社会上本来你不在学校考，我们出来考任何的公职或者是在企业里面，也是要互相彼此竞争，不是吗？
0: 那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都有小孩，可是问是你怎么发现你小孩现在有做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基本能力？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帮他将来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1: 是透过考试吗？
3: 考试的部分我觉得他的基本成绩是一定要维持住的。
0: 对，
3: 他是一定要维持住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之上，他可以去发展他其他的一些兴趣。
1: 我觉得现在整个教育体制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就是这个视野考得好，考得恰当，然后让大家都觉得顺服，
3: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2: 我觉得考试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大家听到考试跟洪水猛兽，看着大家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哦。可是我觉得，考试它的形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某个程度上，你要把它叫做考试也好，叫做甄选也好，叫做这个
0: 评量
2: 也好，基本上它可能某个程度上是必要之恶吧。怎么说呢？其实像台湾，其实这些年也向国外的取经学习，希望能够让这个不同的孩子能够有不同的适性发展。所以台湾其实有一些体制内的另类学校，比如说有一些原住民地区的学校，那个校长就会说，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这些孩子很会打球啊。那既然他喜欢打球，让他多去打球嘛，就不要一定要把他关在教室里面学习嘛，哈。但是这个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另外是有些学校说这个原住民的孩子很会唱歌，那让他们尽量多唱歌嘛，哈，带他们去到处去表演，哈，就课业学习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些实验的结果是，这些孩子的确在短暂的时间内为这个学校争取了所谓的特色。但事实上因为这些孩子很多基本能力是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很多当这些孩子在长大过了那个他能够透过表演或透过打球能够获得光环的时期之后，当他投入社会的时候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其实就像是台湾很多的球员小时候是打那个什么棒，一路打上去的。你看他打完那个棒之后，后半辈子的人生，很多其实在搬重物啊，做搬家工人啊，因为什么？他没有基本的能力，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是其实国外也做很多实验学校，早期的森林小学啊，后来现在国外有很多多元智能学校都关门了，为什么？当时一个崭新的理念提出，让很多父母眼睛一亮，把孩子送去做实验。但是这些学校常常这些孩子读了之后，为什么没有办法所谓的回归到主流的体制？
1: 是
2: 不是那个制度本身做了什么关卡去卡他，而是因为很多时候孩子进入这些学校之后，他很多基本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以至于当他要回到主流的社会的一些学习跟竞争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因应的。那除非他能够始终找到一个适应他的制度跟管道，让他继续往前走。那否则这些孩子就没有办法 回到一个正常的需要学习、需要被检验、需要不断的付出努力才能有代价的社会。嗯、那除非那个父母能够 always 找到方法，让孩子一路顺顺的上去，否则
0: 是不容易。
2: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
3: 我觉得我们谈的事情发展，一定要建立在他有基础能力以上，才能做事情发展。
1: 对 对, 对，其实呢，我都快找不到我自己了。其实我刚刚得到一个结论啦，就是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是游泳队啊、校队啊，你就找到自己了。可是你却失去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可是小时候呢，你似乎是在考试制度之下，你就一直考试、一直考试、一直考试，所以你也不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成为画家。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述，我才是我说找不到自己。究竟
0: 我比较想问是说啦，身为一个爸爸，嗯，我们都有孩子，
1: 是
0: 那我怎么样让他？也许在学习的环境，可能不管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多元的这个学校，或者是说在一般传统学校，可至少这个孩子会知道说 ，OK， 我在将来或者是现在，我都找到一个位置，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是独特的。
1: 是
0: 这部分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像永康，你怎么帮助小孩知道说，哎，我在这方面不错哦，所以我至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发展，多比方游泳。
3: 我会让他们各个方向、各个领域都多方面去尝试，但是不会要求他们这个尝试一定要坚持到底。嗯，就譬如说他一开始对一些音乐、打鼓什么有兴趣，好，你去学啊。嗯，但是我不一定要求你要成为鼓王，或者是你一定要很会弹吉他。但是你发现，哎，这个音乐我有学过，但我并不是真的很有兴趣的部分。那你喜欢游泳，你去游泳 ，OK？ 它是尝试必须要多元化，而时间分配是有限的。很多父母亲就是下了课之后呢，就因为自己忙，就送到安亲班，然后他可能就是专注在学业上面的发展，
0: 对，
3: 他可能不一定有各个领域去接触到。那我们家是因为没有上安亲班，然后我们常常带着他到处不同的地方去跑，他可能就会接触到的人事时地物都是比较多元的一点点。然后我们自己交的朋友的形形色色也比较多一些。
0: 那雅慧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就是找自己，这应该是一辈子的一个
1: 旅程。
5: 对，我觉得到现在都还不是很确定有没有真的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对小孩教小孩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止做父母啊，我们不止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尝试不同的可能。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在意，或者说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是说，他不会被一些东西框架框住，就是他当他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他可以去尝试某些事情，而且他透过努力以后，他发现哎，其实这事情我不是不会，而是我其实努力以后，我就会看到有成果，然后他在这里可以找到成就感的话，他以后可以用这样的带着他这种经验去做任何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很美好。
1: 又或者简言之，就是当师长们都用成绩来论断一个孩子究竟好不好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也迷失了，他觉得哦，我成绩不好，所以我就不是一个好小孩。
5: 对，
1: 但我们要帮助他找到他自己是什么。
5: 对，
1: 你成绩不好，可是你很诚实，
5: 要有一个
1: 你还是很 OK 啊。
5: 你自己要有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吧。我记得以前我还。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念安心班的时候，他们安心班也有国中的补习班。然后那时候看那个安心班老师在谈论人的时候，他会说那个谁谁谁是校牌27，那个谁谁谁是校牌。我想说，怎么每个人额头上都贴了一个贴纸？就是说，我说怎么会这么简单就来判断一个人？
0: 对呀，
5: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有不一样的可能。
0: 莹莹，你觉得？
4: 其实我自己完全赞成雅慧的说法。我觉得这个寻找自己是一生的答案。像我自己都还有个梦想。我其实除了当律师之外，我在想如果让我再重新选一次的话，我可能15岁的时候跟我妈讲说我不再念，那个时候我们还算是会念书的人，我可不可以去学表演艺术，我可不可以到 Broadway 去学别的东西，那我还在梦想自己有没有一天得奥斯卡什么最佳女主角，就是你还在觉得这个事情你的人生，
1: 你
4: 的
1: 不
4: 现在开始人生现在出道有点太晚了，但是问题是我还在想
0: 舞台剧演员不会
4: 我们有人生的万般种可能，我认为是4个步骤，因为我对大学生常常接触，我觉得要鼓励他们好奇跟学习，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习惯，不能停。那这个学习的自我学习的机制一旦燃起了之后，他这一辈子在不同的环境里头就会有不同的养分。再来就是要反省，常常经过了一些事情的经历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那他不能够抱怨，所以学了东西之后去用，有好有坏，但是反省。再来的话就是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案。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改善，然后重新想好了方案之后再出发，那个机制会再开始。我一直认为 不要把自己限缩。有很多的比较老一辈的人说，哎，你都25岁了还没人固定的工作，你30岁了好像还有很多的梦想。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我完全赞成寻找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嗯，
3: 我可以稍微再补充一下找自己这部分。嗯，如果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话，就让别人来帮助你找自己。嗯，我曾经跟很多同学分享一个洪兰教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嗯，他说跟我座谈就问我说，永康，你考大学联考考最烂是哪一科？嗯，数学。嗯，那你曾经有补过习吗？有，补哪一科？数学。我就是最烂那一科，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补它，结果它还是就最烂。他说从他自己的专业的神经认知学当中去理解，他们有做脑部的分析。嗯，你烂的部分呢，那应该就让它慢慢的烂去。因为你在外面去跟他竞争的都是用你最好最强势最厉害的部分跟他做竞争，在未来职场上面。所以要找到自己的话，你或许不太那么清楚，你可以去收集十几二十个你最亲近的亲友他们对你的评价，它可以是个形容词，可以是你的专业的强项，然后把那个形容词去连接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就已经强化你的竞争优势。
0: 对，
2: 我想要分享一下，爸爸妈妈或是老师们或是孩子们，你如果正在找不到自己，也许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活动，你可以画三个圆圈，好，在第一个圆圈里面放写上你最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尽可能把你想到的都写上去。那种兴趣不是说我喜欢吃饭、睡觉、看电影这种兴趣哈，是你真的觉得
0: 梦想的，
2: 对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事情，你真的是很在乎、你很渴望、很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在第一个圆圈里面写上你的兴趣哈，然后在第二个圆圈里面哈写上。你会做什么？你的能力是什么？嗯，这个能力可能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观察，或是来自于父母师长对你的观察。你有没有曾经有人告诉过你说，哎，你这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哦，你这个孩子沟通很好哦，你这个孩子梳理头脑很好？就你的把这个圈圈写上你曾经被赞美过，或是你自己观察到自己的能力。嗯，第三个圆圈呢，写上你的价值，你在乎什么？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问问你自己，问问你的父母，问你的师长，什么是重要的？然后你把这三个圆圈拼在一起，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交集。因为这三个圆圈，兴趣、能力跟价值合起来，刚好就是。天命图，你会找到，其实你找到，你就会找到你这一生值得奔赴的使命。那个融合了你的兴趣、你的能力跟你的价值的那个核心。如果你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三个东西都没有交集，怎么办？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是在兴趣的部分再去尝试，在能力的部分付出努力去加强。第三个。信主吧，
0: 价值
2: 对，然后去跟有智慧的人去做他们人生经验的谈论，你会发现你这三个原本分歧的圆圈会慢慢的聚拢，最后你会找到你的天命所在。可是如果你在兴趣的部分你不去做足够的尝试，在能力的部分你不去做足够的努力，你在价值的部分你也不去思考，那你就好好找你的人生吧，我猜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答案的。
3: 太好了。
1: 那这是一个很棒，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基础的能力要有，不要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找自己，
4: 然后
1: 对，还是要好好的受教育之后，慢慢找自己，然后
3: 对能力的部分要加强够。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早上7:31这个星期四的早晨呢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万峰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您早安。
0: 每个人都说他放下了，再也不孤单，说他去了哪里玩哪里玩，准备坐火车。然后凤德又说他放下了，
1: 是因为暑假嘛。万峰老师
0: 没事，我不放。
1: 你不要羡慕，你有什么好说的呢？
0: 我不羡慕，暑假我不放假。
1: 你有什么好说的呢？有人已经说了，你差不多呢，每个月都外出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0: 哪有？
1: 所以呢，您就不要在这里。
0: 都是怀疑，都是错误的。
1: 不要在这里羡慕、嫉妒、恨啦。
0: 不恨。
1: 放假的好好放假，特别呢文慧看到再也不孤单了。哇，要坐24小时一整天的火车才能够到家，所以呢在火车上能够休息就休息，不能呢就站起来走一走，
0: 希望不是硬坐，
1: 站起来走一走，做做柔软体操，然后看个书，吃个小点心。24小时我都说不出话，因为我想到如果是硬座的话会很辛苦的。
0: 我有一次从这个洛阳坐到郑州，然后上了那趟车呢，那个时候没什么经验，是从云南到北京的。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车上的那些人呢都说你坐你坐你坐，我都坐了20小时了，一个小时我站就可以了，他们都很礼让。嗯，
1: 所以呢碰上了有爱心的人士呢，万峰老师就没吃苦了啊。那文慧可是呢坐过很长的，应该没有超过24小时，但是也差不多20小时的硬座了，而且还是冬天，好辛苦的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再也不孤单，那能够平平安安到家，明天后天好好的休息。那还有谁放假呢？丰德，能放假的就好好放假，不能放假没关系，就跟万峰跟文慧一起努力啊。那么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给耶稣一封信。那今天要讲的就是呢，我是很卑微的人，看起来呢也不聪明，也没什么才华恩赐，对比万峰老师，那神还用我吗？神还在意我吗？我们要问问我们的主耶稣了，他怎么看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呢？然后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啊，我爱背金句，耶利米书1:10，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的事项吗？赶快摆上来。那我们今天会特别呢为手机尾号1180应该是刘姊妹，那她9月份呢要到医院呢做身体检查，那她身体是比较弱的，有一些的问题，希望透过检查能够知道。那所以我们也为呢刘姊妹祷告，她心中应该很不安的，因为现在8月，她已经提到了9月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纪念她。那还有谁呢？还有
0: 杜英飞说她今天要搬下电瓶车，搬下旅程。
1: 哦，好，我们也为你电瓶车搬家啊，就是用电瓶车搬家而已吗？那家具那些呢？那我记得好像说是前些日子陆英飞弟兄已经搬家了呢，那这回是搬一些比较小的物品吧。那希望呢你搬家顺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说说星期四，整理一下心情，面对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好好的休息，在教会服侍。那我们怎么整理心情呢？会告诉大家有一些的秘方的。
0: 好，
1: 敲铃铛。那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0: 又有什么奇怪的日子？
1: 有的，有的，那就是世界蚊子日。
0: 啊，那是属于你的日子，蚊子吗？
1: 哦，
0: 文慧子，
1: 你说啥呢？
0: 你以前不是跟罗文慧有个大蚊子、
1: 哦、
0: 小蚊子组合吗？
1: 哎呀，我都忘记了，谢谢万峰老师还记得，的确好想念啊。以前跟罗文慧大哥我们是大蚊子小蚊子，嗡嗡嗡。好了，那世界蚊子日呢是纪念1897年8月20号罗纳德·罗斯医生发现了蚊子传播疟疾。我们知道呢蚊子传播很多的疾病，其中一个呢广为人知的就是疟疾。那么这个蚊子呢被公认为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因为蚊虫叮咬

0: 传播疾病而导致大约是72万到78万人的人呢、死亡，远超过蛇、鲨鱼、狮子其他动物造成的人命损亡。那么蚊子会传播哪些疾病呢？有疟疾，有登革热。我记得呢，前几年就是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南部呢，登革热大流行，当时好多人呢都失去了生命啊。有疟疾、登革热，还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就是乙脑、然后还有鸡孔啃亚热。诶，这个好像前些年在广东这一带呢，也是有一阵子呢，就是突然之间很多人被传染了。然后还有塞卡病毒热，还有丝虫病等等。
1: 我一点都不怕，知道为啥？
0: 为啥？
1: 因为我皮厚，所以呢，通常呢，我跟着那些美女一起走呢，他都盯那些美女。
0: 那蚊子啊，有人呢自称他皮厚，所以呢他不怕蚊子啊。以后呢，你就不要盯文慧啦，你就去盯万芳老师啦。那他主要的传播啊，蚊子也不是每一种都那么厉害的，就是有一些蚊种啊，我们要认识一下。我国常见的有暗蚊，就是那个。按下去那个按纹，它主要传播是疟疾，还有衣纹。衣纹就是花蚊子，你看到它那个腿呢，好像就是有黑白黑白这样一点一点的花蚊子，就叫衣纹。它传播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然后还有库蚊，库是仓库的库，库蚊它传播蚁脑。所以今天呢，世界蚊子日，现在天气还那么热，而且呢还下雨，那么下雨之后闷热呢，蚊子就会滋生了，因此呢请大家也要注意防蚊了。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主在讲属灵危机，门徒却只想到饼。马太福音16章5到12节，
1: 门徒渡到对岸，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多少篮子的碎屑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碎屑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明白，他所说的不是要他们防备饼的教，而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0: 在马太福音16章5到12节，主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却以为主在责备他们没有带饼。那这个误会呢，非常值得注意哈，因为它让我们看见，门徒虽然一路在跟随主，也见过许多的神迹，却仍然常常停留在最表面的理解。主所说的是属灵的危机，而他们想到的却是生活的供应。主在谈教导、心态和败坏的影响，而他们却只是担心有没有东西吃。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教，不是食物里的教，而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教起初看不见，分量也不大，但一旦发动了，就会影响整团的面。同样的，错误的属灵观念、宗教心态和价值取向，如果不警醒，也会逐渐渗透进生命里。法利赛人的教是高举人的传统、宗教外表和自义，甚至呢，到了取代神的地步。撒都该人的教是以自己的理性、立场和利益去限制了神，对神真正的权柄和启示呢，缺乏敬畏。门徒的问题不只是听不懂比喻，而是他们仍然活在对日常需要的焦虑里。耶稣明明已经2次喂饱了大群的人，但是一旦提到饼，他们还是立刻进入一个担心的模式。主不是说饮食不重要，也不是叫人不要活在现实中，而是责备他们呢。你们只顾眼前的缺乏，却没有从已经发生的事情里学习信靠，也没有留心我此刻真正要教导你们的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光景吧。我们很会为明天盘算，很会为生活筹划，很会为现实中的压力忧虑，但常常就在这些看似必须的事情上呢，被遮住了属灵的耳朵，听不见主更深的提醒。主在今天也许不是在责备我们的生活安排，而是他在问，你可有分辨正在影响你的教吗？你可有看见自己不断担心的背后，真正缺少的是对主的信靠吗？跟从主的人，不只是解决每天的饼 更要学会防备那些会让生命慢慢变质的事物。

我最近最在意的是生活的供应，还是主的教导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价值观，正像教一样的逐步影响着我呢？我是否因为神过去的供应而更加信靠他，还是仍然习惯性的忧虑呢？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马太福音16章16节。

0: 常年期灵修，主在讲属灵危机，门徒却只想到饼。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5-12，那么属灵危机，属灵危机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危机呢？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跟上帝想的不一样，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世界，但是神的国度呢，是比我们想的，比我们所能想的还要更宽更广。所以呢，耶稣所在意的跟当年门徒所在意的是不一样的。今天会不会主耶稣在意的跟我们在意的也不一样呢？
1: 我们能看到多远就看多远咯，看开一点，不然我们就当神了嘛，神就看他的，我们看我们的就好了。
0: 这句话说的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呢，我们所看的的确就是走好前面这步，但是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按着我们想看的或者是我们愿意看的去走前面那步。
1: 因为门徒呢，去那个时候就只是想着自己，忘记带饼，耶稣就说你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撒不该人的教那这个他说两个层次的事情，我哪能达到他的层次呢？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灵修啊，因为灵修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亲近神，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的宽度广度还有深度，属灵生命，因此我们能够意识到一些属灵的危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属灵的先机，就是抢先的先，甚至能够呢察觉一些的动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灵修了。哇，再看看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丰德去旅游，他说到了，哇，好羡慕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冒泡，特别是新朋友，欢迎您冒泡呢在第五空间，因为大家呢早上在这里的彼此互动是能够激励我们的心的。例如呢，手机尾号7517，他就说他是从小不过生日的，而且呢可能小时候是没有身份户口，那么长大之后呢，诶，就跟亲戚一起过，那么他在节目中呢，就是因为过生日，在节目中他提到了他的生日，那所以呢在节目中就过生日啦，大家一起呢跟他过生日，送上了祝福，他说呢感觉超好啊，非常的好，而且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说了他的生日，还在他下班的时候呢请他吃饭，
1: 太高兴了。
0: 对了对了，所以呢欢迎新朋友，不要再默默的听节目了，冒泡冒泡，你会发现在第五空间呢大家好热情啊。还有谁生日呢可以告诉我们？八月份我们电台好多人生日呢。
1: 是吗？
0: 对啊，康宁老师咯，还有周师母咯。
1: 你继续背，我背不出来。
0: 我现在印象中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八月份康宁老师跟周师母，但是都已经过了。九月份呢我们会迎来一些人的生日，
1: 就是文慧了。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就是冒个泡，让我们知道认识您，也让我们跟你一起呢共度您生命中的春夏秋冬。
1: 但是呢听众朋友最不喜欢就是听到文慧老师生日，
0: 为什么？
1: 因为离开你退休又近了一步。
0: 我觉得我最近呢开始有一点遥想我退休之后那种非常开心的日子，因为不用再看见万峰老师，
1: 感谢神。
0: 但是呢也若有所失，
1: 因为看不到我。
0: 对了，因为生命就少了刺激，怎么办呢？
1: 对了，人生就寂寞了。
0: 对，我会不会很快就衰老了呢？
1: 我觉得你回到老家以后就闷死了。
0: 不会不会，我在那边也有服侍啊。好啦，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再次强调，每一位听众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冒个泡也没人注意，错了，大家会马上呢跟你说早上好的。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一个卑微的人能够被神使用吗？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0: 给耶稣。
1: 我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且越是想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就越是做不好。唉，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昨天一位弟兄请我带一个新朋友到教会，我跟他约3点钟，于是私自提早了半个小时到。我一直在那儿等，等了很久，心里想，为什么那位新朋友还没有出现呢？难道是他放鸽子不来？想着想着，那位弟兄就打电话来，他跟我说，原来我去错了地方。结果那位新朋友反而自己去了教会。耶稣，你也觉得我太没有用了吧？连这么小的事情我都做不好。唉，说真的，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一件大事情。念书的时候，什么班长啊、干部啊，一定是没有我的份儿。后来出来工作，在工厂里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员工。在教会里，很少人会发现我的存在。我也很有自知之明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教会里边做什么侍奉，因为我知道我不配为你做工。说真的，教会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多才多艺，他们都有很多的恩赐，有些会弹琴唱歌，又或者呢是讲道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侍奉岗位，可是就只有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想你应该也不想有这样的朋友吧。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八节到十二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约书亚记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约书亚记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今天我想跟你谈一谈自卑感。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做我的门徒，或在世人面前不配做我的代表，但其实这些都是谎话。我知道世人总夸那些强壮有力和成功的人，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要找的是那种心存谦卑，知道自己弱点，还能够让出空间使我在他们心里动工，或者透过他们完成某事的人。我要用的是这样的人。你读过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所记载我仆人拉合的故事吗？你去读一读看吧。我选择了一个伟大的方式来使用拉合。为什么我这么做呢？是因为他有超人气，而且是大家仰慕的对象吗？并不是的，而且正好相反，拉合其实是个妓女，但我却选中了她。结果她不但改变了世界，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深刻经历了我的恩典和我的怜悯。再往后推几年，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的，是拉合所生的儿子。波阿斯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是个展现恩典和怜悯的典范人物。请你看一看旧约的路德记，就能够认识波阿斯了。波阿斯能够有这样的性情，慈悲为怀，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他那位曾经是妓女的母亲学来的。再想想那个卑微的牧羊的小男孩，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而且合我心意的，你知道他的名字叫大卫。他呀，也是拉合和波阿斯的后代。再往下看，你知道拉合的后代还有谁吗？一直推下来，还有的就是我。比起一个目中无人、外表敬虔、自以为什么都有的宗教人士，我呢，宁愿选择用一个卑微的妓女，或者是牧羊的小童来改变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需要我，我就没有办法使用他。你觉得自己缺点太多，生活一团乱糟糟的吗？你需要我吗？如果你的回答是需要，那么你就正处于最好的状态了。我可以使用你，用你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我说了就能做到。对抗世俗潮流的耶稣。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八点十二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八月二十号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直播节目，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今天星期四呢，周末假日再旺，我们来梳理心情吧。
2: 梳理有什么用？再旺就是没到。
0: 啊，就是呢，梳理一下，准备好放假喽。
2: 警醒等候假期来临，好像等待耶稣再来嘛。
0: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放假了。那我们要像丰德，像我们再也不孤单一样，好好的享受假期。哎，西边小路也是在放假当中啊。那么建议大家呢，怎么梳理心情呢？尽快处理不舒服的小事，因为很多日常压力都来自于小事儿。哎，国际一个知名的网络市场调查机构曾经对2000人进行民意调查，而且还公布了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多数的压力源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事情。
2: 例如呢？
0: 遭遇交通堵塞。塞车，
2: 这个是小燕老师特别遇见的问题，因为呢他很紧张。
0: 是的，堵车，
2: 我就不紧张。
0: 他就万峰老师就在车上睡个回笼觉，
2: 多睡一会儿啊，除非是直播就紧张，没东西负责就不紧张。
0: 这个文慧也会紧张，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第二呢，就是家用电器出故障。
2: 那等几天呢？上网订就好
0: 了。不行，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就会很紧张。
2: 第三，现在快递这么快，
0: 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
2: 对，还被他堵住，好像万峰这么胖就堵住整条路那样。
0: 香港这边有一句话，哎，用广东话说什么呢？走走住地球转呢？
2: 哦，挡住地球转。
0: 对了，因为地球会自转嘛，你挡住地球自转，哈，多大的事啊！第四，车子出故障。哎，这个开车的人其实坐公车也是啊，哦，突然之间公车
2: 我不担心，公车总有人来接的，但是自己开车呢，就特别你在高速上呢，然后你就哎呀，我前面100公里没人，后面100公里没人，你的车就出故障了，哎，然后好
0: 在内地幅员广阔，可能会遇上。
2: 还有我经常租那些车呢，都是呢它的那个胎呢，那个气压都不怎么样，所以呢，经常都一拿上来，哎呀，又要去维修了。
0: 哇，终于找到让万峰老师觉得是压力的事情了。第五，就是刚打扫完的房间被孩子或伴侣给破坏了。
2: 我最喜欢这样破坏了，
0: 我最讨厌了。
2: 就是觉得特别舒服。
0: 哎，我们打扫完就觉得好舒服，结果
2: 立刻就躺上去了。
0: 对，没有，立刻就被别人弄脏了弄乱了，真的是心情很不好。第六，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了。第七，撞到脚趾，有没有呢？有没有呢？好痛啊！第八，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然后第九，下大雨的时候忘记带雨伞了。
2: 今天呢？
0: 对
2: 呀，没事，很平安
0: 啊。万峰老师，
2: 那个不是大雨，小雨就好。
0: 万峰老师不怕落汤鸡，我们女士就很害怕了。第十，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
2: 哦，有就骂他就好了。
0: 在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例如高铁啊，还有公车上啊，
2: 骂他就好了。
0: 那这个调查研究的发起人就认为啊，日常压力无处不在，当我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需要暂时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控制的压力源，我们可以想办法规避，但是大部分糟心小事难以避免和控制，例如塞车。因此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啊。怎么办呢？那就是首先为生活留白咯，在紧凑的节奏当中，每天抽空10到30分钟独处，不滑手机，单纯放空。
2: 我天天一边上班一边放空。
0: 哎，对，我也觉得你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可以这样。
2: 对啊，没压力，因为我都放空了，
0: 永远
2: 把整天都放了空了，
0: 永远生机盎然，对不对？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灵修嘛。但除了灵修之外，我也希望你至少有10分钟以上是 在那里边发呆的。第二呢，就是动态的释放，透过呢运动啊、散步啊，让身体动起来，降低压力荷尔蒙，还有情绪要有出口，写日记啊、祷告啊，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交通啊，避免呢压在心头，压力山大。最后一个微小的改变，问自己目前有什么能够让这些小事儿呢改变一下呢，规避一下，至少能够呢做到5%，小小的改变而已，不一定一次过大改变会要做到完美，你就会发现，诶，你压力源减少了，整个人也轻松起来了。
2: 其实压力这些问题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嘛，
0: 嗯，
2: 你看开一点就好了嘛。
0: 不是看开一点，像我好不容易打扫干净，万峰老师来踩个脚印，
2: 所以压力在文慧那里啊，不在万峰那里啊，
0: 压力在万峰老师这边，
2: 你把压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0: 万峰老师他、就是、
2: 反正总有人要有压力，
0: 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压力源啊。
1: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当城市的霓虹灯逐渐熄灭，喧嚣归于沉寂，您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感到迷茫与孤单？亲爱的朋友，请记得，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束微光正为你静静守候。这里是零点繁星，一档专属于深夜的心灵广播，我们用经典的圣诗与原创的旋律抚平你内心的不安，带你走进真理的世界，听癌症康复者、单亲妈妈讲述他们从破碎到重建的恩典之路，在心灵绿洲中梳理情绪，在圣经人物解读里扎根真理，我们用真实的声音传递福音，告诉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你，你并不孤单，把重担交给那位爱你的天父，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定睛在主耶稣这永恒的盼望之中，穿越绝望，活出盼望，零点繁星在每一个深夜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曲，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1:10，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又来到拆船还是拆船的经文了哈，把船拆掉还是把人拆出去呢？
1: 本周呢，我们读了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神呼召这位年轻的先知，给他一个双重的使命，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不仅仅是给耶利米的命令，也是神在每个信徒生命中持续做的工作。那么对今天的万丰文会还有您有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是拔出、拆毁，也就是要清掉生命中的障碍。神要拔出什么呢？首先是错误的依靠，像犹大人依靠邻强邻还有偶像，我们也常常依靠金钱啊、人脉啊、能力，却不依靠神。其次呢，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些罪恶的习惯，坏脾气啊、嫉妒啊、不饶恕啊、贪婪啊、情欲，这些毒根必须被拆毁。还有属灵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更正确，这些隐藏的偶像需要被倾覆。最后是和恐惧和不幸，我做不到，环境太难了，这些不是谦卑，而是不幸的借口，神要连根拔除。
0: 哎，我以为出来拆啊、拔啊，都是拆别人呢，把国家那个以前的以色列他们的坏习惯都拆掉。
1: 难道耶利米不是国家的一份子吗？所以呢，先知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呢，不仅是别人，自己也在当中。要注意的是，这个拆毁就像万峰老师说的，不是别人，是首先对着自己，过程会痛，但不清除就根基，新生命就没有办法建立。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建立栽植，神要重建生命。首先呢，拆毁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什么呢？真实的信心，不再是头脑知道，而是经历神。顺服的生命，不再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凡事求问神。稳定的灵修习惯，让读经祷告成为优先，而不是呢可有可无。还有爱和服侍的心，拆毁自私冷漠，栽种爱神爱人的生命。最后是对未来的盼望，无论经历多大的低谷，神都要在废墟上兴起更美的见证。
0: 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呢，经常都是说要建立人啊，建立生命啊，建立每一个教会的家那样嘛。这里不断说拆毁哎。
1: 那如果只是讲建造，不讲拆毁，生命肤浅，就真的像那个沙土上的房子，那只拆毁不建造。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建造。然后栽植，因为栽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神会耐心浇灌修剪，直到我们结实百倍。好，所以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0: 好，如果神今天要你抽一件、毁坏一件、栽植一件，那你希望做什么呢？你愿意吗？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纪念有需要的家人。
0: 好，
1: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拔除然后建造栽植的工作。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全然让你在这里做主做工。在这里我们也一起为有需要的家人来到你面前求您眷顾。首先是西福月他二娘家的小弟高一新生，今天开始去报道了，也开始加入军训。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保守这个高一的新生，在新的一个阶段、新的学期，很快融入学习，很快融入学校的环境，保守他，并且让他记得他曾经想听过认识的耶稣基督，能够懂得向您呼求。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录音飞弟兄，他今天要 打包他家中的杂物还有家具，然后呢他要搬家。主啊，求你保守整个搬家的过程平安顺利，让他在新的环境里头他能够觉得舒适。我们也为小五祷告，我们知道他身体一直软弱，特别是他的骨头已经坏死了，主啊很疼痛，求你让他在疼痛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医治，你缓解他的痛苦。若是可以，主啊求你拿掉他的痛苦，也求你安排医疗的团队，让他能够有机会接受医治。主啊，我们也为小兰来感恩，谢谢你让他昨天能够做好这个肠胃的检查，知道有息肉。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继续的医治，让这个割除的息肉的地方不再长，也让他能够有良好的肠胃的环境，就是他能够平常有好的作息吃的习惯。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 David Parker， 他有一些的咳嗽，我不知道是不是伤风感冒，但你知道，愿你医治看顾。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纪念齐安的外婆，对，他已经90几岁了，吞咽能力比较差。主啊，恳求你，特别齐安的爸爸妈妈今天要去看他，求你让平安透过齐安的爸爸妈妈带给外婆，愿你看顾老人家。为真妹祷告，因为她的老公一直抽烟，求你也让她的真妹的老公知道照顾孙子不要再抽烟了，因为这个对孙子的健康是极大的影响。最后我们要为梅尔还有刚强来祷告，梅尔跟丈夫的关系，还有丈夫抽烟，刚强看短视频，这些都很容易上瘾。主啊，就求你让他们从那个沉溺当中能够拔除出来，求你为他们建造一颗更新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0: 阿们。那今天呢，很感恩呢，有这么多的祷告事项，希望呢继续大家可以提出。那我们的跟进专员呢，我们的木心老师呢就会陆续的记下来，还有跟进。那明天呢，我们是有背金句的时间，1322996 3226322，7点半到8点半呢，欢迎你来背这个拆船还是拆船的这个金句啊！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成为你家庭当中的一员，每天陪伴在喜乐灵城的整个行进当中与您同行，这一段天路是神赐给真儿的恩典和礼物。每一天啊，想象你的全家人能够在讨论神的话语和彼此分享生活当中的难处或者是得着的时候，真儿都心里面不断的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中 community 的第22天，我们要继续读经，传道书第二章18到23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的第12章。那今天我们同样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当中的话题，就是

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其中呢就有一只非常非常勤劳的蜜蜂，名叫莉莉。这个莉莉可不是美丽的莉，而是力量的力，因为每一天啊，她都追求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园丁要求她做的一切的责任和事务。 另外，他的朋友呢，则是一只喜爱享受生活的小蝴蝶，名叫拉拉。这个拉拉就是拉拉队的拉拉，他的确啥都不做，每天呢，就是讲一些漂亮的话，为其他人加油打气，而自己呢，就忙于享受生活。我们可想而知，莉莉整天 都在花园里面忙碌地飞来飞去，从早到晚不停地采集着花蜜，为蜂巢制作蜂蜜，他从不休息，总是对自己说，我必须努力，我必须努力，努力工作，努力采蜜，我才能够不至于饥饿，才能够完成我的使命。莉莉的家人朋友们看到他这么辛苦啊，都不得不劝他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 但莉莉总是回答说，我没有时间休息，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必须努力，我必须努力。拉拉则不一样了，大家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花园里悠闲地飞舞着，跳着蹦着唱着，欣赏着美丽的花朵，吸取着他人给自己酿的花蜜，她从不做过多的工作， 只是在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刻，他更喜欢躺在花瓣上享受阳光，和朋友们聊着天，分享着生活当中的乐趣。拉拉呢，就时不时地对莉莉说，哎呀，莉莉，你应该放松啊，你看阳光多么美好，生活多么有趣， 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休息最重要，身体才是你力量的本钱呐。整个花园里的其他动物们就看着这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究竟该效法谁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莉莉感到越来越疲倦，力不从心，她的翅膀变得沉重，视力也开始模糊。 最终有一天，莉莉因为过劳而生病了，她再也无法飞起来采集花蜜了。而拉拉呢，虽然每天都在享乐，但她发觉，哎，自己真的并没有为未来做任何的准备，并且没有为他人做出任何的奉献，她的身边朋友越来越少， 谁也不想再亲近他，尤其是冬天来临的时候，花园里花朵凋零了，拉拉再也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他常常感到孤单、饥饿、寒冷。慈爱的园丁发觉了莉莉和拉拉的问题，就召集了花园里的小动物们来开会。亲爱的花园居民们， 现在大家都看到莉莉和拉拉遇到的困境，你们觉得我们该做一些什么帮助他们呢？园丁，我想啊，我们可以采集一些花蜜，送到莉莉的家，让她能够有足够的休息和康复。非常好的建议。那么对拉拉我们该怎么做呢？好像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去关心他，让他能够安然地度过寒冷的冬天，但是呢，也要鼓励他从今以后需要去面对自己个人的责任。不过园丁，我觉得很奇怪，一个这么努力工作的和一个完全不工作的人，为什么他们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呢？你们的观察非常的好， 我就是想让你们所有的花园居民都重新思想，到底我们为了什么工作，为了什么生活呢？是啊，园丁，难道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呢？
1: 亲爱的小朋友，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你觉得我们人为了什么工作，又为了什么休息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答案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真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工作的使命，又赐给了我们休息的恩典和休息的一个权利，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啊，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之后，我们就能够懂得什么时候去安排自己工作，什么时候去安排自己休息。大家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会抽出时间来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生活的美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能够认真地去工作，付上努力和代价，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其实问题不出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休闲，而是出在我们是否懂得工作的意义和休闲的意义。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虚荣，出于没有安全感，努力的拼命的去工作挣钱，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们的目标就错了。很有可能很多人会过劳，甚至过劳而死，影响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人呢，又过度享乐，根本不在乎人生的使命和目标，同样也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和关系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从小如果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就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和安息。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讲到安息日的话题，而主耶稣也提醒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服侍他，那么无论休息和工作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而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喜乐，一个荣誉，一个恩典。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谢谢天父赐给我可以服侍他人，可以努力工作的机会和恩典。当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谢谢天父赐给我休闲的机会，可以享受你在阳光之下赐给我的日子，赐给我的能力，赐给我的时间。在一切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有自由，知道时间上的管理，工作和休息的平衡。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今天的信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当中。即便是努力工作，我们也不会失去心灵的安息，而即便是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内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当父母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
0: 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对我们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
1: 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
0: 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宝足，得到滋养。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当父母年岁愈高的时候呢，父母的老化衰老啊，这种状况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特别是到了年龄更大的时候呢，免不了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父母呢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更需要儿女呢多一点呢回去去看他，对我们的依赖性啊越来越强。
1: 我还记得哈，我的奶奶啊在差不多快80岁的时候啊，我奶奶经常跟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次我爸爸去看他啊，临走之前他都要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爸爸是一般一两周就要回去看我奶奶一次啊，但是我奶奶其实她心里知道我爸爸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啊，但是她还是啊会问我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就是巴不得我爸爸可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就再来看他啊。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啊，可能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70岁以上甚至到了80岁的时候啊，这个心理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当父母出现就是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那确实哈，有个姊妹啊，她的妈妈呢是75、76岁的样子啊，爸爸呢前几年呢去世了，所以妈妈现在是一个人住。这老人家呢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还能够自理，然后呢居住的这个也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环境啊，那妈妈每天呢自己啊还周一到周六啊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打理的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只有她呢是离她妈妈最近的，那她的工作呢也是相对最稳定的啊。妹妹跟她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那弟弟呢因为跟妈妈确实啊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啊，弟弟不常回家看妈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自己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常照顾妈妈的这个责任啊，比如说妈妈家里缺个什么东西啦，或者说是哎呀什么东西需要啊修修补补了，都是她在帮忙着照看。那每周呢，这个姐妹呢还会带妈妈出去吃一次饭，哈，就是妈妈想吃什么，那就每一周订不同的餐馆哈，带着妈妈出来吃上一顿，然后啊送妈妈回家，这个姊妹再回自己的家。最近呢，他们母女之间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母女二人呢又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吃完饭呢又到了她要送妈妈回家的时候了，那这个姐妹呢也要安排自己的事情了。她这个妈妈呢就在下车之前呢仿佛是自言自语啊，说哎呀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每周你都带我出来吃饭，比起谁谁谁家的那个孩子呢，我觉得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妈知足了。妈妈下车之后，这个姊妹怎么觉得刚才妈妈的话听着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哈，就是妈妈到底这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妈妈心里边有点什么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的，觉得你看就我这个大女儿哈，我每周都来这样陪你吃饭，为什么你在车上还对我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姐妹心里就有点纳闷啊，其实也有点不高兴啊，就说为啥这三个孩子里边我做的最多，好像我听你这个话里边还有点埋怨的意思啊。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心里边不高兴。回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啊，她就求问神，她说主啊，她说为什么我对我妈妈做了这么多，我比我的弟弟妹妹做的都多，为什么我妈妈心里边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0: 安好听了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姊妹的话，其实当妈妈在车上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那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呢？很能够理解这个姊妹当时的心情啊。但是呢，诚如新月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想着父母年老了，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而不要被妈妈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跟妈妈更好的相处。
1: 确实啊，像刚才安好弟兄所说的啊，如果这个姊妹心情没有调整好，可能就会很影响下一周她跟妈妈之间再见面再吃饭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这个姐妹呢真的很感恩啊，她就去求问神，她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到底是哪里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今天听到我妈妈这样说话我会这么不高兴，还有就是我妈妈她到底还想要我再做什么。当我们回转到神那里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姊妹就发现啊，她其实啊，她做的很多事情在妈妈身上，但是她发现她很少坐下来很安静的跟妈妈聊天，就是说跟妈妈唠家常。她的事情做了不少，但是跟妈妈的这种交流确实不够。那这一部分他就意识到，哦，他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这样的这份孤单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呢，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妈妈需要做的事情上他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呢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是一个人住。所以呢，这位姊妹啊，她就意识到是妈妈的这份孤单，妈妈渴望在心里边，在情感上跟她的交流这一部分，她没有注意到。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哇，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部分上面，我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对妈妈的这个关心，不仅仅只是带她吃饭，不仅仅只是到超市在网上帮她去买东西，也不仅仅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帮你去修，而更多是我是不是可以，可能这周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我就买菜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对吧？然后咱们一边做，母女二人一边唠家常，这个时候可能妈妈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0: 是。刚才听新月说这个姊妹跟妈妈发生故事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妈妈年岁已高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衰老啊，甚至是对死亡啊，他们是有恐惧的。越是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妈妈还是一个人住，其实心里的那种孤单啊，那种恐惧会由心里油然而生的。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能够从神这里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啊，了解到妈妈心里背后的这份孤单，也体会到妈妈心里是这么渴望被儿女们安慰，被儿女们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似妈妈更多的是在强调啊自我的这个感受，没有顾及到儿女所做的啊，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渴望。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这些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体会妈妈当时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种种的让我们看似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种种的行为了。

0: 其实啊，常常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在神面前还有另外的，我们再多一点求问呢。啊，你像刚刚这个姊妹呢，她跟妈妈在过去啊，就是她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的感情基础。那所以呢，这个就啊相对容易就解决，就跨越了哈。那还有的呢，啊，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也为妈妈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又听到我妈好像还在抱怨，似乎我做的还是哪些方面是没让她满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求问的时候，如果啊，我们跟父母啊，我们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妈妈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的情绪也更容易有一些不高兴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换句话说，还有哪一部分是我对妈妈心中还有怨气，我还没有原谅，还没有饶恕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再多一点的能够得到从你这里而来的医治和爱。
1: 刚才新月说到的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作为成年儿女，我们也信了主，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从行为上啊，我们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当看到父母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受伤，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让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这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态呢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了，父母还不理解，你要我还要怎么做呢？然后紧接着心里有这样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过去曾经跟我们之间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太难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啊，只能再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曾经有哪些在跟父母之间面临的这些伤害没有得到修复。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退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有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有曾经犯的这些错误，神也一次一次的饶恕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很多不配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父母当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这些有一些怨气的情绪呢，我们能够在神这里得到医治，能得到更好的回转。
0: 那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啊，在生活里面怎么就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说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继续的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哈？怎么常常我的这个哎呀，跟我妈妈之间怎么这个关系就又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哈？我们就想起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哈二章的六到七节当中，那经文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经文呢，我在读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原生家庭，我们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度啊，可能是很亲密的，也可能是有一些疏离的，甚至是有一些伤害的。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定心志要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背景传统给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乃是说我对我的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没做很多，可能就是我啊，回家的时候比以前多帮我妈妈洗了一次碗，可能呢是我啊这个月比过去啊多陪我妈妈聊了一次天儿，可能不是我外面的行为做了有多有少，或者说我给了她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乃是说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份孝敬 我流淌出来对他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我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基是不是在为我的罪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里来呢？
1: 对，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啊，真的是从神这里生出对我们父母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关爱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父母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我们陪他多聊一次天，当我们为他多洗一次碗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儿女的这种关爱，这种陪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让父母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这颗孝心，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这个心要先在神的根基上被建造，这样才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孝敬父母的一个动力。
0: 那很多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里面关于爱的那几句经文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个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真的它的源头唯独要连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里的先生太太，对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永不止息，能够恒久忍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好弟兄跟我呢也非常想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诗篇的第103篇的第8到第13节我们想把这几句经文呢也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的话语就如天上的粮食，日日的喂养我们，滋养我们生命的成长。
1: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经文。
0: 诗篇103篇8至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1: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安安静静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正的去感受神也曾经那样的饶恕过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有的这样的恩典和各种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爱在神的这里就能够得到保住，我们的这颗饶恕怜悯的心也在神这里也被生出来。当我们带着神这样的怜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父母，来体恤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软弱无助，他们所需要被爱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我们再多一点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多一点的去学习主耶稣基督连续困苦的人那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持续的生出了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对待我们其他的家人，甚至我们对待周围朋友和同事的那样的一颗慈爱连续的心。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饱足，得到滋养，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流淌出来，才能够更好的滋养需要爱的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克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1: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带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0: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1: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地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0: 是
1: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他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0: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
1: 哈。
0: 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啊，婚姻是婚姻，
1: 是
0: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场。
1: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

0: 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1: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0: 是。
1: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0: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哦，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1: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0: 是。
1: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1: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0: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 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1: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
0: 是，
1: 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0: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1: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更有关系扭，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啊，咱们讲到苦瓜的故事的时候呢，真儿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苦瓜神学。因为真儿自己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吃苦瓜，然后到了长大了以后又非常的喜爱苦瓜，所以在苦瓜的身上呢，真儿真的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就是跟您分享苦瓜的世界，苦瓜它的苦在哪里，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从苦瓜的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所以这是最近跟您分享故事的一个心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灵修默想。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到你的爱无远弗届，主啊，但是当我们看到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狭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您的伟大，您的全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让我们不至于只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定睛在您身上，感叹您的作为，感叹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整个世界您的国度里面，您那个美好完美的旨意。求主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苦瓜终于诚实地告诉了主人他心中的困惑，他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心里常常感觉到被其他人排斥，被嫌弃，他不喜欢自己，而主人呢，又不救他脱离那些痛苦和伤心的时刻。主人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苦瓜熟悉的微笑。很显然，主人并没有因为他诚实的倒苦水倾诉而生气，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伸出他的大手安抚着苦瓜，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园子中一定要有苦瓜吧。主人的大手一挥，整个园子的天空顿时成为一个360度的环幕。主人让苦瓜看见他建造园子的计划、蓝图、施工、建造、耕种、浇灌、修剪、成长、结实、收成的整个过程，看到苦瓜自己祖祖辈辈和其他瓜果各从其类，平衡生长，彼此相伴，彼此完全的过程。所有的那些狭隘和自私的争竞，在看到这个完整美好的大计划的时候，都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难以启齿了。谁都不可或缺，但又谁都不是焦点。无论是看得见的五彩缤纷的果实，或是微小不起眼的小植物，哪怕是最漂亮最夺目的瓜果，也都是整个园子当中的一份子，每一个生命都显得格外珍贵、独特、美好，但又不是整个原子的中心。 没有谁比谁更尊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贱。在这个原子中，主人充满慈爱和智慧的设计才是主题。360度的环幕上面不断涌动的就是主人的荣耀光辉的设计，让看到这一切的苦瓜不得不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为自己卑贱的想法、自私的狭隘、生命的肤浅而羞愧难当。这时主人又挥一挥手，让苦瓜看见自己从种子到如今的成长改变过程。苦瓜都看呆了，原来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美好，包含着主人智慧的设计和细腻的看顾。看到露珠洒在自己的皮肤上面，散发着阳光的香气，反射着七彩的光线，苦瓜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皮肤有这么美好的质感。皱皱巴巴的皮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独特奇妙，清脆欲滴的外表配上成熟的红色瓜瓤，自己在360度大环幕上的形象简直美极了。苦瓜根本没有想象过，在主人的眼中自己居然是这么绝美独特的设计，心中极深的感动和震撼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对自己的讨厌、不接纳、不喜欢，现在变得如同巨大的谎言一样不攻自破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从主人的眼光中去看过这个园子，看过其他瓜果，看过自己。他在大环幕的面前热泪盈眶，心中充满对主人的感恩和爱戴、敬畏和赞美，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在这时，主人的大手又一挥，环幕就消失了，整个园子又恢复了死寂，只留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这时大声哀哭说，主人，我错了，请把我恢复成为你造我的样子吧。主人会回答苦瓜的祈求吗？从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主人的性情，我们可以来猜猜看。不过今天让我们先思想一下自己在上帝的园子中的位置吧。我们是否常常像苦瓜一样对神的设计和安排不满呢？我们身边充满争竞、嫉妒、凶杀、斗殴，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神，不前不义的恶果就是死亡和挣扎，还有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孤独。你会不会嫉妒别的孩子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呢？你心里会不会有不好的仇恨或讨厌的情绪呢？你会不会看不起不如自己的同学朋友？不管是自卑还是嫉妒还是骄傲，都是从同一个根源发出的，就是不满意上帝的设计和不感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天父上帝始终如一，用慈爱诚实对待我们。今天的诗篇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当苦瓜看到主人自始至终的爱，他悔改了。今天面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又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慈爱和信实，求主不容我骄傲践踏我，不容我的罪赶逐我，求主帮助我充满感恩和喜乐的生活，以听话顺服来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举这诗篇中提及神的性情是什么。第二，神对待恶人和义人有什么区别呢？但愿我们透过苦瓜的故事、诗篇的阅读还有问题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够更深地感动于上帝眼中我们所反射出来的他荣美的形象。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妄自菲薄，也没有一个人会妄自尊大。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今天呢是重建亲密之旅的最后一集，当然其实可能是我们重建亲密之旅的真正的开始。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天，真儿和您一起从神的角度，从我们婚姻当中实际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那个蓝图的一个盼望，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并且来学习如何才能够加深夫妻之间的亲密。今天呢，就让我们专注在如何把婚姻放回到一条持续不断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生的旅程，那么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夫妻的亲密感是可盼望可实现的，也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好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问题，或者问题越来越少，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亲近，修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已经开始落实操练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你在主里的成长和喜悦。好，今天呢来到这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首先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你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放弃听我们真爱住我家过去这几天絮絮叨叨的和大家分享在主里的这一些小小的建议。非常的感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难处，并且把我们自己可能看起来满目疮痍的这个婚姻献给主，让神可以随意使用。而且呢，我们的赤路敞开必定会带出新的一轮的上帝的工作。既然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次就能够修复好，而且永远将不会再有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就要专注在怎么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健康，走得更合神心意。菲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我们常把这段经文用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其实同样适用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杰作，而是神正在动工的工厂，一个使命基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这才是我们面对婚姻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个在婚姻当中的真理也不断地把夫妻推向主基督耶稣的施恩座前。我们两个人再相爱，再厉害，再有坚持力，我们在爱里面都是无助破碎，也都是无爱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婚姻真正的持久和坚韧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第三股绳子，也就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保守。婚姻不是目的，而是途径。 我们的目标不是单单结婚或者是让自己的婚姻幸福，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借着婚姻关系更深的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去爱神，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只有当我们站立在这个真理之上，婚姻不是满足人对幸福的需求，不是为了让我快乐，让我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幸福美满，子孙满堂，而是为了生命的建造，学习爱，荣耀神。最终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一个奇妙的生命的礼物，我们越发的认识神，并且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使命的托付。所以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神，只要不偏离正轨，就能够成为让我们成长的工具，就能够将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加的塑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过去的七天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怎么才能够继续的建造一个充满亲密的婚姻关系。第一集我们说了，婚姻是盟约，我们不是对方的敌人，我们是同一国的，是同一阵线的，我们是盟友，是弃友，是最亲密的战友。第二集我们说了，想要有美好的沟通，首先要学会聆听，聆听才是爱的第一语言。在第三天我们分享了亲密为什么会渐渐的流失，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小忽略，太多的小狐狸要夺走我们的亲密感。第四天呢，我们分享了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学习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让这些冲突得到最合神心意的解决才更为重要。正儿也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只论输赢，而是为了要建造对方。第五集呢，我们分享了对方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把对方都放到正确的位置，才能够允许神在我们婚姻里面工作。第六天呢，我们分享了怎么去饶恕，原谅不是忘记，而是释放自己和对方，并且不纵容罪，还有那个不原谅的硬着心的态度，持续不断的去搅扰我们的亲密感。昨天呢，我们也分享了让亲密成为日常，要改善建造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必须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开始学习建造，学习培养。今天我们就专注在成长这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结婚之后就停止成长了，无论是在爱的学习上，在自我的修复或者是突破之上，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躺平的状态。珍儿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婚姻，看看我是成长型的婚姻还是停滞型的婚姻。比如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但总不能够得到解决，每一次吵架都会回到原点，你的心里常常冒出，哎，算了，就这样吧，哎，我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就这样的一些心态和想法充斥在你日常的思考当中。停滞型的婚姻也会体现在我们结婚无论多久了，无论是生活、沟通、交流等等，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没有形成一种舍己的习惯。对方喜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却整天的想要对方来满足，这些都是停滞性的婚姻常见的样子。 成长型的婚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虽然有问题，但我们的处理方法在进步，处理方式在改变。我们会吵架，但是我们修复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们可能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越来越愿意赤诚地彼此敞开，也愿意在言语和行为上让对方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刻意地开始建造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生活当中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呢一起服侍，一起运动，刻意地花时间在一起。哪怕有些时候两个人各做各的事，但是我们却总知道只要我需要，对方会立刻出现。这些成长它表达了我们不是完全了，不是再也没有问题了，而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被同一个问题困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是被献上的活祭，我们在神面前随时在成长，随时在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都是成长型婚姻的特别美好的特质。今天珍儿也想给大家一些可以长期使用的、非常有实践性的、可落地的一些工具。比如每月一次约会，可能30分钟，那彼此呢问以下的一些问题。哎，这个月你好吗？有些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地方？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或者这个月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被忽略了？那下个月我们应该刻意的加强一些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讲很多，而是需要固定下来，让你们的婚姻的建造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所以一月一次的刻意的约会非常的重要。正儿和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称之为 team build， 就是团建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刻意的团建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暗暗地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需要去修复各种各样的婚姻里面的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起的冲突。哪怕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要为我刚刚的态度、言语立刻的道歉。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让我说对不起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发短信总可以吧，留小小的便签总可以吧，总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改变，也让对方能够感恩，原来我的配偶真的在成长。还有呢，就是学习建立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一段时间同读一本书，或者呢一起运动。如果实在太忙，孩子还小，那也鼓励年轻的夫妇呢，可以一起来带领孩子，陪孩子游戏，一起为孩子洗澡，一起家庭灵修。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全家在一起，不单单给你们夫妇两个有美好的共同的时间，也给孩子们营造了非常重要的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 togetherness， 就是在一起，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另外当然，珍儿也鼓励我们尽早的形成属灵的同伴，一定要把神放在婚姻的首要位置。每一天你们哪怕用短短的时间共同一起祷告，或者向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为对方读一段的经文，甚至为对方每一天固定的献上祷告。我们要把神邀请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 不要等到遭到不行了，实在已经头破血流了，才来到神的面前求救，反而应当时时刻刻尊他为大，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是需要在日常当中去操练的。好了，这一个重建亲密之旅的系列到今天就结束了，真儿非常的渴望听到您的分享和心得。当然，真儿在这里也要为所有的在婚姻当中挣扎但仍然不放弃仍然选择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做以下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创造婚姻创造家庭，更把我们的配偶赐给我们作为人生的同伴，也是除了您自己之外最大最美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定义去学习爱，操练爱，定义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去建造属你的亲密，并且让这个亲密感能够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爱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走上一条还是会有风浪的人生之旅，婚姻之路，但这条道路上因为有你一路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就不惧风浪，我们就绝不回头，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以生命来侍奉耶和华，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多书。那提多书呢，很多的神学重点和提摩太前书都很接近，因为里面提到了纯正的教义，还有教会秩序，以及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谈来谈去啊，都是专注在到底整全的福音它会带出什么样的生命。唯有真正的福音才能够塑造敬虔的生命，而神的百姓在这世上的所有的见证必须是围绕着福音展开的，并不是一个刻意来展现自己的过程，而是刻意活出福音的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提多书的第二章12到14节的默想，让我们来思想关于刻意这个话题。提多书第二章12到14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讲到刻意这两个字的时候呢，英文其实是一个词叫做 intentional。 刻意有些时候会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包袱，但是当我们鼓励建造关系和生命时，也强调需要刻意的去努力，付上代价，营造时间环境，这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的刻意不是为了福音，不是为了成长，不是为了去见证和荣耀神，而是为了显示自己，那就很容易成为极大的危险。因为当目标出现错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和态度都是无效的，因为目标反映了我们内心的动机，而神则是看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状态的。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纯净的动机，但目标正确的时候，它会不断地导正我们的动机。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动机能够产生的一个外在的直接关联，因为真理会产生真正的敬虔。当我们里面是被真理翻转和重塑的，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讨神喜悦的动机，而因此呢，就可以生出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敬虔的生命态度。所以呢，真理本身就是合乎敬虔的。真正认识福音，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纯正的福音，纯正的教义，就必定会生出纯正的生命来。所以提多书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敬虔啊，需要是从里向外的一个开展。善行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得救的结果。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提多书全书的一个神学的核心，就是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了，为了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当我们明白恩典不单单只是赦免我们，它也训练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我们就绝对不单单只是祈求一张上天堂的门票，我们要在神恩典的重塑当中

所有的不敬虔的态度和行为，是因为里面有一颗不敬虔的心。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的刻意的去成长。因为孩子们刚刚短宣回来，所以昨天我们全家有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和经历的分享。两个女儿也分享了他们在这一次的短宣经历当中，由于一些人际关系和对待人事物的一些方法上面的冲突，导致他们所学到的很深刻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大女儿就分享，当她学习放手的时候，她看到里面不够纯净的动机，往往会让她表现出一种想要控制的欲望。所以神借着各种人事物让他学习放手，让他完全的来到自己的尽头时，他却看到了神的作为，不单单是神在自己的生命里的作为，更是看到了神在整个短宣过程当中亲自的作为。他的分享深深的感动激励我们，说在最后的一天，当牧者呼召他们所宣教的对象有觉知的就愿意举手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他能够看到这些他所爱的孩子们能够举手觉知。他迫切的祷告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不要求我的旨意，乃要求你的旨意成全。他学习用主耶稣的那个祷告来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和他心里面各种的想法。于是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二十几个孩子举手觉知的时候，他立刻泪流满面。他在和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泪流满面，因为我们真正的看到原来神看我们为圣是在他爱子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如果以他的旨意成全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他就必将影响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行为举止。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追求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他。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显示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的圣洁，那么经过的这种过度修饰的生命不但不美，更无法荣耀神，因为我们只是在自我荣耀的一种虚荣当中自取败坏。真实的生命状态是无需修饰和装潢的，最深的心态和动机早就在行为没有发出之前已经被我们无所不知的神洞察秋毫了，所以我们里面的高傲的荣耀都将被藐视。因此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在我们服侍和参与他工作的过程当中，也被福音一点点的修饰、更改、更新、翻转、重建，甚至是死里复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成长，我们也被提醒，无论年纪多大，在主面前的生命光景为何，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的在神面前成长，诚实面对自己的本相，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脚踪。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改变的，没有一段关系是不需要成长的，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做到了。连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主让我们刻意去追求他，刻意去认识他，但同时也让我们像一本敞开的书，一台公演的戏，容不得我们稀里糊涂、马马虎虎地来回应。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就应该谦谦卑卑地靠着主，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心思、每一个动作上，行在他的光中，刻意讨他的喜悦，却不刻意来修饰自己。求主让我们立志

不再靠自己去维持基督徒的生命，而是自然谦逊地跟着他流露神儿子的生命。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除去刻意和伪装，帮助我活在你面前，帮助我学习像孩子一样的说，不是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申命记》第六章。这章圣经经文是提醒百姓，也是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但愿今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神的话，回应神的话，并且爱上帝。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九节，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要纪念谈论教训儿女最大的诫命，要爱上帝。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10到15节，要敬畏神，侍奉神，不可随从别的假神偶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10到15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敬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六章10到1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六章第10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敬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这里是指迦南地呢，是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以撒、雅各也常住迦南地。而这个地方呢，有诚意，这代表安全居住的环境，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这代表是这是坐享其成的。11节，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里是指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就是里面有家具，有日用品，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就是方便的饮水来源，非你所凿成的，就是这些房屋美物水井不是你所做成的。不但如此，还有橄榄园、葡萄园，也就是酒和油的来源，代表这是生活的享受的保证，也不是你所栽种的，而你呢必有的吃，并且是吃得非常的饱足。12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也就是说，到时候应当要记得饮水思源，不可以忘恩负义，不可以忘记是永恒的主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所领出来的。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是 对神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畏神，要侍奉神，要忠贞对神。他的名就是代表他的所事。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这里按照原文是紧跟着十三节的启示，所以这含有事愿效忠真神，不随从假神，也不提别神的名的意思。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将来进取迦南地之后，原来的迦南七族和四周围各国的国民呢，都迷信各种偶像假神，并且染上了恶习。因此在这里上帝需要重申诫命，防范于未然。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形容神对维护他独一至尊的权利，是丝毫不能够容忍对立的人事物并存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以色列人如果因为敬拜偶像假神而触怒真神，结局是相当可怕的。的确，弟兄姐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节经文警告的话并非虚假。果然以色列南北两国先后灭亡，而人民被掳分散列国，都是因为触犯真神而引致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6章10到15节。这段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危机，那就是可能当有人开始过得好，反而极有可能更容易忘记上帝。第10节到11节是这么说的，神要带百姓进到一个他们没有建造的城，没有挖的井，没有栽种的葡萄园，就是这城、这井、这葡萄园、这果园上帝都预备好了。这代表一切的丰盛其实呢，都是上帝所给百姓的白白的恩典。但接着12节马上就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在困难中才会远离神，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更常见的往往可能是在顺境当中慢慢就淡了，就忘了。当事情顺利，我们开始依靠自己；当生活稳定，我们就不再那么迫切的祷告，不知不觉神就从我们的中心变成了背景。所以13节经文提醒，你要敬畏耶和华，要侍奉他。不论环境如何，神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经文也提醒，不可随从别神。今天的别神可能不是偶像，而是那些占据我们心的，可能是金钱、成就、安全感、名利、人的认同等等等等。当这些取代上帝的位置，可能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问题不是祝福，而是我们是否在祝福当中依然记得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问自己，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是更靠近他呢，还是更倚靠自己而沾沾自喜呢？我的心是否还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首位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在顺境当中仍然敬畏上帝，在丰盛当中仍然记得上帝，让我们紧紧抓住的不只是祝福，而是那位赐福的主。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顺境中忘记他，而让我们一生单单敬畏上帝，单单侍奉上帝。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你卖了你自己，列王记上21:25-26。只是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受耶洗别王后的唆使出卖自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了罪可憎的事，随从偶像，正如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
2: 在经文的铺陈来看，21:25-26似乎是一段叙事者的加插，旨在解释清楚亚哈的表现与罪行，让读者明白他是一位怎样的人。25以指示做开始，说明只有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北国王朝历史以来，就只有亚哈是这样。经文用了四个旧事来说明他独有的特质。一，就是他卖自己去行耶和华眼中的那恶。卖自己与出卖自己做奴隶有关，而这一句就是说明亚哈出卖了自己，成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奴隶。二，就是耶洗别他的妻引诱他的。引诱唆使一字的意思，可以指政治意义上的诱惑。如果是这样，耶洗别对亚哈的引诱并不是一种性的引诱，而是一种政治的诱惑。因为耶洗别本身是西顿王的女儿，所以亚哈娶她的行动是一种政治上的结盟，为了迎合政治上的同盟关系，亚哈便在宗教层面上容许耶洗别的巴利敬拜，这样政治上的诱惑便带到宗教上的诱惑。三，他行非常可憎的事，去行在偶像之后，像所有就是亚摩利人所行的。可憎的事在申命记经常出现，所指的是包括偶像与雕刻的神像，把有恶病的牛羊献上，众多的法术，穿戴异性所穿戴的，娶自己曾修的女子，以及不公平的砝码等等，这些都是外邦人所做的事。因此第26把这两样行为连在一起，说明两者都成为可憎的事，并且都是亚摩利人所常行的事。四，亚摩利人就是耶和华曾在以色列民面前赶出去的，这句说明亚摩利人曾被耶和华赶出去，而以色列民也见证着这事的发生。这有可能是根据利未记18:24-30所说，那些迦南人因为行可憎的事及其他恶行而玷污了迦南地，所以土地把他们吐出来，这象征他们被耶和华赶出去的意思。而以色列民见证着迦南人被赶出去的事，便要由他们的经历上警惕自己，千万不可行他们所行的可憎之事，否则便与他们一样被赶出去。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和华借先知以利亚宣布他对亚哈、耶洗别及整个亚哈家的审判。亚哈家必如耶洛波安家及巴沙家一样，受到全家的灭亡与剪除，并在这个后果之上，耶和华必重重刑罚耶洗别，使他如受到咒诅一样死无全尸。作者提醒读者，亚哈是一位出卖自己去成为罪的奴隶的人，他跟随迦南人行可憎的事，同时也受到耶洗别的引诱而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切的罪名都受到清楚的报道，为的是警惕读者。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将延续上周的主题，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作者提到他定义的逼迫，也就是当一位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的在反对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进入逼迫的阶段。也就是说，有三种不同形态的逼迫。第一种是身体上的逼迫，比如说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被殴打。第二种是荣誉以及羞辱文化下的一种隔离，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诸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但是在心理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而且是痛苦的。第三种可以说是生活的层面，比方说生意的往来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反对，使人失去在某个地方生存下去的权利。今天的受访嘉宾李老师会和我们来谈一谈，在他写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的发现对今天的华人教会来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我们一起来听。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

0: 新约我圣经当中又如何教导当时的信徒如何在那样的处境当中忠心到底呢？
1: 新约作者是如何劝说？我觉得这个如何劝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意外的发现到，原来同理心是这样的重要。
0: Okay.
1: 那在这个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就提到说他们也是面对这一个的同样社会的那个压力嘛，甚至财产被充公了被殴打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有些人真的很想放弃信仰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放弃想要放弃信仰的试探当中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劝说的呢？他是不是只是说哎呀你们不可以放弃信仰了，要不然你们会面对审判呢，没有翻身之地了之类的。那其实我们会发觉说他特别提到这个耶稣的同理心，他说耶稣能够体会你受的苦有多苦啊，所以因此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祈求让他赐予你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困难。那么来到这个书信的结尾的部分，他甚至是劝勉那些收信者说要感同身受，与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感同身受那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同理心去鼓励跟劝勉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彼此劝勉的当儿，我们比较习惯做的就是你要坚持到底啦，你怎么难你都忍啦这样子那么就是假如有人真的是软弱跌倒了，就哎呀你看你就是不够信心啦所以才会这样子。那其实在受逼迫的人群当中即便是我们受痛苦的人当中，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个安慰不到人而是假如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们受苦的那个时候经过的那个痛苦是有多困难这样的一种的同理心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那一个本身带来的安慰已经是极大了然后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的同理心的方式去切入的时候，就能够彼此鼓励来到神的面前，也知道我们这一位的主是完全明白我们的苦有多苦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鼓励人得到安慰，以及继续的一起在神面前祈求这样的一个的怜悯的能力这个是比如说来到约翰福音也看到相同非常类似的一个的做法。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惧怕犹太人就是反对他们的这个的逼迫势力在那里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约翰做的呢，他透过不同人物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瞎子耶稣医治他，他就很勇敢的在那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当中做出正面的回应即便他们把他赶出会堂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那当然也有反面人物，像他的那个父母亲，瞎子的父母亲这样子就是为了不要面对那一种的逼迫的压力，然后就说不认识耶稣他小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反面人物不是这个约翰作者是认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很奇妙的，其中提到两个人物，尼哥德慕跟这个的亚利马太人约瑟。约瑟是暗地里做门徒的。那么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到底这一个的尼哥德慕是相信耶稣与否。而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一个的门徒。然后是在早期教会的这个著作当中才知道原来这个尼哥德姆是一个的基督徒来的所以也就是说约翰的一个的角度就是说，虽然他在正面反面的人物当中他会给予一些的评语哪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的反应，但是他也有这一个的含糊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两个所谓的犹太人领袖要跟随耶稣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压力，必须要暗地里做门徒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事情呢，他没有给予正面或者负面任何的评语，他就是有个含糊性在那里，似乎是明白说真正在面对苦难跟逼迫的时候是有某一种的空间在那里的。其实他是承认说面对这个逼迫会产生的这

0: 种的惧怕是很真实的。它不是说否认这个的惧怕的存在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回应一些人面对逼迫感到惧怕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哎呀，你不要怕啦，神与能同在啦。其实这个就不太适当的一个回应来的，更好的、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是认同，确实这个的害怕是很真实的，甚至是能够威胁到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也给予一些的空间，不但认同说这个惧怕是真实的，能不能够有一些比较含糊的一种的回应方式啊，在暗地里做门徒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相当意外，也让我震惊的一种的反思啊，让我看到我们平时的回应是很多缺陷的地方，是
1: 是，
0: 需要改过的地方。
1: 我觉得很有一种牧者的心肠，而且是回到圣经文本。我觉得从我刚刚听到之后，我觉得至少圣经作者在回应当时面对逼迫的时候，老师强调的第一个是同理，包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其实基督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并且鼓励他们效法基督，也去同理其他与他们一同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你不是孤单的。而且你经历的这些真的很难，他没有要去否定这个难，但是是在提醒我们，主也走了这条路，而且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也要反过来去同理其他在这个困难当中的人。那第二个，其实让我更意外的是，老师提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叙事哈，我们一般讲到说怎么如何面对逼迫，可能想到的都是，诶，保罗有哪些教导啊？彼得有哪一些很直接的命令啊？可是我们刚刚老师是从约翰福音的叙事当中来看到。其实初代教会他们也在创造一个空间，他们一方面透过这个叙事，让信徒能够理解到说，其实从一开始门徒就会遇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叙事也创造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做原则呢，常常是黑跟白，甚至会拿来定罪别人，可是当是叙事的时候，他提供我们一个空间，是故事还没完。我们要怎么走下去？走在这个更大的故事里面，其实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简单粗暴的走法，它有不同的走法，并且这个叙事可能也有一个，它可能还是有个边界，可是在这个边界当中又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面对这个教会在面对挑战逼迫的时候，我觉得我进一步的延伸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地区在面对逼迫跟挑战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粗暴把我们这个处境怎么面对，直接强压在对方身上说，说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子。那这个有时候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多的定罪，甚至是造成关系的破裂，而且也不造就人。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的观察以及负担，因为我看到在东亚地区不同的教会面对各种的社会压力的时候，他们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反应，就造成说有一些彼此批评论断，认为说只有我这样才是你不可以用我不认同因此你一定是不能够这样子的回应。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造成教会分裂那么彼此不能够同心面对的这种的局面是非常叫人难过的一种的情况。回到约翰福音刚才呢，就是不但是透过叙事，我觉得在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17章也给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耶稣的心意是要门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同心合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给彼此某一些的空间，不是某一种的情况，只有一种，唯一一种的回应方式的。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在逼迫里面，在挑战当中，教会是分裂的。可是老师提到说，在耶稣的祷告当中，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提到他们会遇到挑战、逼迫跟苦难、反对者，但是却是为他们能够同心合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面对逼迫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基督徒面对逼迫，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消除逼迫者呢？是摆脱被逼迫的这个环境呢，还是我们有更比这个更高、更合神心意的目标？
2: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 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讲到逼迫啊，刚才我们提到说要明白对方的这一个反对的原因啦等等，给予正面的回应。那话说回来，这其实不等于说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就能够消除所有的逼迫。所谓的做出正确的回应是一种的见证来的。啊，这也是启示录相当强调的，就是即便在面对反对逼迫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的责任。针对对方的这些反对的原因做出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其实当中就会有一些人开始看到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不同，之前有些怎么样的误会，而会使到有一些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来信主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都好，他们还是就是不愿意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无论如何，我们的那个最高的目标是不要羞辱神，是要荣耀神。所以怎么荣耀神呢？怎么不羞辱神呢？就是当我们坚守信仰的时候，就是荣耀神。但是假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带领人归向主那也是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当然我们坚持信仰到最终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还有另一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为神做见证，以至于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人来认识真神。
1: 那老师，其实我们刚才谈了这个你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对当代的教会的影响跟反思。但是我想在进入到这一块之前，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是刚刚我们没有机会聊到的？
0: 总结而言，刚才我们提到两个关键点哈，一个就是面对同样的一个的议题或者是情况，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那另外一个是同理心，不是只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或者是以批判的那个的方式来责备比较软弱的人。那第三方面呢，我可能进一步的要解释一下，当我们说针对对方反对的原因来做出回应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啊，我在书中就提到说，当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被认为是对君王的不效忠和不敬这件事情。但其实是有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方是怎么回应的。在犹太人很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呢，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是很尊重传统的。那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提出他们的这个回应方式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参与这一个的君王的祭祀活动，但是我们在会堂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君王祷告的就是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为我们的执政的政府来祷告那么甚至是为着他们在这些的执政过程当中对社会的贡献做出一些的感恩，祈求我们犹太人的真神来赐福给这些的执政者。那这个罗马政府当时候是允准他们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到这个要为君王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影子里就是有这个犹太人的一种回应方式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类比的想到，比如说基督徒在传统这个宗教信仰背景信主的不祭祀祖先的时候被认为不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怎么样来讲我都不肯参与，还是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要去表示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在世的长辈的这一个的孝心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或许我们不是说以这种民间宗教祭祀的那个方式，我们可以不可以思考说我们有一个的定期的感恩会即便在我们的先祖的忌日的那一天公开有这样的祷告，感恩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那其实是很类比的，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需要有一种看得见的形式无论是活着的长辈或者是去世的这些的祖先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具体的表现， 就比较能够具体的说明我们并不是不孝，而是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示我们的所谓的孝心。
1: 嗯，
0: 那么即便是在一些的社会环境当中被认为是不效忠我们的执政者的一些的理念的时候，我们是否一味就是说哦，他们就是造成我们这个信仰生活不能够正常运作他们在打压我们。那我们能不能够也想类似第一世纪的处境，我们在为君王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社会贡献社会建设上有贡献的部分，直到我们还是能够公开为他们感恩祷告的。
1: 是
0: 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信仰给予我们这些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仍然为着我们父母亲养育之恩能够主动的谢谢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歇饭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赐给我，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个每天的食物。那你可以想象那个还没信主的父母亲听到就是说这餐饭是谁给你的竟然这样不孝去认别人做你的父亲。
1: 嗯是
0: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的去祷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感谢在我们天上的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爱我们的父母努力工作维持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着桌上的食物感谢你。哦那个听起来完全不一样诶。那个是还是个谢饭祷告。但是不同形式的谢饭祷告就是因为针对他们认为以为我们不孝的那个情况做出回应的一个的祷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做处境反思。非常刺激我们去思想的。这个是我从新约的作者他们如何回应当中延伸到思考我们当代回应的一些的例子。
1: 是，诶，我觉得很好，特别第三个老师其实也是用这个为君王祷告做个出发点，强调处境化的重要，连接回华人文化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这也让我提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当作只是白纸黑字字句，但是却缺少一个神圣的想象力去想到叙事跟这些论说背后他在回应的以及他怎么回应，好像我们只是抓住他回应的这个白纸黑字，可是却缺少一种想象力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回应，这样回应他在回应的是什么，以及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最后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在研究初代教会透过新约文本他们怎么去回应逼迫的时候，提到三个，第一个是在大叙事当中一个大方向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第二个是同理心的重要，第三个是处境化的重要。那老师觉得这些发现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今日的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提醒呢？
0: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谢饭祷告的那个的例子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1: 没错。
0: 那第二呢就是当我们跟执政者直接有这样子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刚才的类比就是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尊敬他们为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些的养育之恩做出感谢的回应。所以照样这个类比到了这个执政者给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这一方面 是不是只是一味的说我们要坚韧我们不要妥协那么执政者就是我们的反对者然后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还是或许能够有某一方面做出就是认同他们贡献的这一方面，比如说在扫航行动比如说做的非常的公益跟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或许也是应该在这方面包养一下我们的执政者的即便他们反对我们的信仰。再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同处境的做法去到另外一个处境不一定行得通的比如说在西方文化比较开放的那一种的所谓能够自由的发表言论以这一个的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这种方法，在西方社会有好些时候是可以行得通的，政府会做出一些的反应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即便在那种处境里面也会有这一个的情绪在激动之后升级到暴力冲突的那个景象的但是这一种的做法一来到我们的亚洲跟中东的处境是完全行不通的通常只有造成流血下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处境反思的时候必须要思考，假如这个方式 在某一个的社会处境行得通，在我们的社会处境要达到申诉的这个效果，要用什么其他的途径会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个的层面来的。
1: 是
0: 啊，就是不要一味的将其他处境的做法完全就不加思索就用在自己的处境上。
1: 哇，谢谢老师。其实老师提的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今日华人教会的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很多我们的信仰张力很多时候是来自不是基督徒的家人。而华人又是一个很看重家族家庭群体的一个民族。第二个是怎么样面对政府执政者公共空间，我们有可能的确会受到一些打压，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一定是全然的站在反对方，还是其实我们从新约保罗的教导当中也看到初代教会如何的努力去在不放弃对上帝中信仰中心的同时，也能够搭一个桥跟反对方有一个空间啊。第三个就讲到说处境化，以及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地区如何回应挑战的做法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所以当我们在地区之不同处境分享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分享经验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绝对化我们自己的经验啊，甚至来要求他人或者定罪其他地区没有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回应。最后在神秘文的 podcast 当中，不论是谈宣教、教会建造、神学、职场，我们最终都是回到一个主题，就是福音啊，福音。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其实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讲到福音，可能我们每次一开始在问这个受访嘉宾是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很多嘉宾其实压力很大哦，因为这好像是一本神学著作才能够谈完的事情。那老师先撇开这种压力哦，但其实我知道福音很多很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谈论的方式。但是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如果老师能够以简单的两到三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的话，老师会怎么表达？
0: 就我们刚才今天讲话的这个课题哈，在我的理解当中，福音是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好消息来的。那因为第一，他是仁爱怜悯的主，他是慈爱怜悯的主。当他的子民在面对罪恶所带来的压迫和痛苦的时候，他会给予能力给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能够忠心的来忍耐。不但如此，也透过他忠心子民的见证，呼吁这一些的反对者来悔改，来认识他。在这样的一个的角度当中，我们是发觉说福音带来是一种的能力跟安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也是公义的主，他必定会为他受苦受委屈被诬告的忠心子民伸冤的，即便就是那些反对者不肯悔改的话，神最终也会惩治这些的人，他也会为他忠心的子民平反。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是神子民为主忠心忍耐做见证的动力了。
1: 谢谢老师，再次提醒我们，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为什么是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不只是关乎他作王，而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王。谢谢老师。
2: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3: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透过今天的使命门徒，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安慰鼓励受到逼迫的肢体，同理心的重要，容许弹性留下空间，有时逼迫也是一个见证神的美好机会。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要忘记为受到逼迫的肢体以及教会祷告，愿神掌权。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聆听分享的是方亚欣的生命故事。方亚欣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再加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骤然的过世，让年纪还很幼小的他要勉强自己懂事，这让原本因自己身体障碍感到自卑的方亚欣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和他的少女时代。那么方亚欣的生命是如何遇见上帝的呢？这是一段怎么样的生命历程呢？让我们今晚就一起来聆听方亚欣的声音，也听听他的故事。

从小一周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呢我现今的状况就是我的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也就是我走路不是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有很多小孩子看到我还是会回过头来不断的看我，因为他们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很特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里面身体比较虚弱，然后就感染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子很平稳的走路。一般来讲我的走路的那种长短脚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右脚本身的萎缩，那使我整个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自己身体的一种状况。那第二个呢，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那个死亡的打击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挫折和伤害。那个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小麻痹症，可是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家都还蛮幸福的。毕竟有一个足够的经济的一种 cover， 所以就还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然后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呢，爸爸好像也会照顾到你。可是等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原来我这么贫穷。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生命很贫穷，我是一个小麻痹症的患者，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很心酸。才小学五年级，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实。我就要求自己在家庭的这种突然的变故里头必须很快长大，包括对于所有不幸的遭遇，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家人，都必须及早的去面对，然后就必须成为一个大人。那时候就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有很多童年的快乐完全是停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时候了。从此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大人的感觉。我在一般的同年龄的某些互动当中，我知道我比一般人要成熟一些些，就是你必须能够体谅我的母亲当时要照顾五个孩子，没有受过教育，她就是要去做一些很出众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那种可以有好收入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必须懂事，然后在家里面的那种所有的压力当然有哥哥姐姐会去承担，但是你还是不要随便闹脾气你要去懂得去体谅家里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和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残障呢更深的体会到这个残障本身带来的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觉了，因为变成少女了，你在很多感觉上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就是必须去接受。因此呢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子，虽然呢很努力读书，然后也从放牛班读到了这个实验班，就是这种资优班，但是还是不快乐，心里常常有很多不平衡的状态，不晓得怎么样摆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很多样，但是就只能往内心里面吞，只能往里面去想，然后没有办法，不太容易表达出来，一直是用一种态度，就是如果别人好就好了，然后会尽量忽略自己的需要，所以不喜乐，不太能够真正的去开怀的笑。那时候是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是教生物，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师，他刚刚从这种师范学校出来，所以他就带学生也非常有热情，他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在我眼前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生物这个领域，虽然我说实话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老师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同时这个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邀请我们去教堂，他要带我们查圣经，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生命并不是随意而来的，并不是突然而来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一个计划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造物主在我的里面，他有一个心意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明白这个信仰，明白原来宇宙中这位造物主和我个人的关系。

0: 因为老师带着我们进到这个教会之后，就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那我觉得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在陪伴我们这些小孩，就是应该是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付出了相当多的爱心和关怀。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是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年轻的生命是那样的青涩，是那样的稚嫩的时候，是那样的想要走出自己的天空，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时候，是何等需要一个引导者，何等需要榜样，何等需要关怀的人。其实呢，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为什么到如今这个信仰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可以发展的一个或者说可以改变我的这么大的一个 range 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这就是上帝。我先说说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残疾的人，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自卑，对自己的外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预期的某些未来会有一定的自卑感，没有信心啊。但是呢，很感恩，就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不断的在帮助我，引导我，让我能够从那种很自卑的情节，比方说啊，以前当我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我会很害怕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如果那个眼光就很容易伤害到我的心，因为我很脆弱。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上帝其实在我的里面就一直在建立我的信心，他那个建立呢，真的是很奇妙。教会的跟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我是一个可以歌唱的人，所以我就进入诗班，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学着唱歌。你知道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不会看五线谱，然后他们就开始带着我唱，他们多唱几次，我就跟着唱。我就这样学，我就跟在那个音很准的旁边的人学，我就学会了。因此我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歌唱的人，而且我的歌声还不错。然后教会也开始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独唱。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紧张的半死。可是那些生命的一种历练都让我比较有信心一些，开始看见自己老是定睛在自己的残疾或者父亲的死亡之外，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生命还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我要去发现。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帝让我开始从教会的这个诗班里面开始体认到一件事情，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被使用。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做广播。我从开始认识这个福音，开始跟老师读圣经以后，然后每一次那个传道人呼召的时候，我以为我要每一次都向上帝表达说我要接受你，所以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
1: 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感动，真的那上帝很奇妙，就是他从第一天当我开始进到教会的那一次，那个吸引就是超过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时候我一进教会，我有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他们唱那首歌叫《接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自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成长的，必须是一个大人。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我看到很多女孩很青春洋溢的过他们的生活，我很想学他们，我很想叛逆一下。可是老师还是给我一个标志，给我一个标签叫做模范生，很痛苦。然后呢，就很希望自己是那种不良少女，可以挥霍一下自己的生命那种感觉。就在那个背负着很多重担的时刻，当我进到教会，那个老师带着我们唱《接脱落》的时候，我是在门外就听到这首歌的歌声，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掉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背太多的担子，包括我标榜为模范生的这个标签，我觉得好重哦，为什么我要当模范生呢？我觉得我不要当模范生。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方亚欣的生命故事。方亚欣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了他身体上的障碍。再加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骤然离世，让年纪还小的他，就必须要面对身体的障碍，已经没有父亲的生活。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和他的少女时代，一直到中学生物老师邀请他走进教会，一首诗歌《接脱落》让原本自卑、孤单又委屈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因着认识上帝，也因着教会里面受到哥哥姐姐们的爱与陪伴，方亚欣看见了自己原来拥有他不曾看见的能力。在今晚聆听方亚欣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感受他在分享曾经的岁月，已经没有太多的忧伤、失落和自卑了。那么成为基督徒的方亚欣，他的生命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祝福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聆听方亚欣的生命故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3: 嗯，好。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3: 对，
2: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3: 对，
2: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3: 对对对。
2: 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3: 嗯，那个肯定是。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对对对，
3: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2: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3: 嗯，
2: 都是代谢类的病。
3: 哦，是，
2: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3: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2: 量
3: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2: 对对对对，
3: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2: 是，
3: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2: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3: 没错没错、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3: 嗯，
2: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3: 对，
2: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3: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3: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不选柠檬啊。
2: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3: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2: 对对，是的，
3: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哎，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3: 是的，
2: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蛋白质，
3: 对，
2: 包括脂肪，
3: 对，
2: 还有碳水，
3: 对，
2: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2: 对，加餐，对，
3: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一点水
2: 果
3: 呀，水果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啊，是吧？
2: 对对 对, 对，
3: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3: 是，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 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3: 是的，
2: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3: 对，
2: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2: 是的，
3: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2: 对，
3: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2: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
3: 哦，
2: 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3: 跟
2: 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2: 对对对对，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3: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2: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不多？
2: 确实
3: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家长同时在家里的时间都
2: 比较多，对对对，
3: 然后都是帮着爸妈摘菜啊，然后看着爸妈怎么去做菜，
2: 是，
3: 即便我们没有真的下场去做菜，其实看了以后，我们脑子里面是很有印象的，
2: 哎是，
3: 到我们自己成家以后，我也没有说认认真真跟爸妈学过做菜，但是我丈夫就说，哎，你做菜还是可以的哦，那其实是潜移默化了的，
2: 对对。
3: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2: 对 对, 对。
3: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2: 是，
3: 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哎，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他就有视频，
2: 对对
3: 对，从头到尾教着你做，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2: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3: 啊，叫什么？
2: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
3: 哦，
2: 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3: 对，
2: 摘摘菜呀、等等之类的。
3: 是啊，你说这个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2: 对对对，
3: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
2: 是
3: 哦，
2: 是是，
3: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呀、什么这些就很熟悉，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3: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2: 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3: 是是是
2: 啊，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3: 对, 对对对，
2: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3: 没错，
2: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 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
3: 嗯，
2: 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哎，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嗯，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3: 没错，
2: 对，所以呢，嗯，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3: 是。
2: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
3: 嗯，
2: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3: 嗯，对。
2: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
3: 嗯，
2: 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3: 对对对，
2: 对吧，
3: 是，
2: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
3: 的
2: 烹饪呢，
3: 啊，
2: 是 OK 的，
3: 哦哦，
2: 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3: 哦，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
3: 嗯，
2: 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
3: 嗯，
2: 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形食物，少吃加工食品，
3: 嗯，
2: 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3: 嗯，
2: 或许真的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
3: 嗯，
2: 特别的精彩，
3: 嗯，
2: 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
3: 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 嗯，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我觉得也很贴切，
2: 嗯，
3: 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哦，
2: 对对对，
3: 那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
2: 嗯，
3: 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2: 对，
3: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2: 对对 对, 对，
3: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2: 对, 对对，
3: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2: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
3: 嗯，
2: 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嗯，头脑意识上的，
3: 嗯，
2: 也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
3: 嗯，
2: 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
3: 悦耳的，
2: 稀奇的，
3: 哦，对，
2: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
3: 嗯，
2: 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3: 没错，
2: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
3: 嗯，
2: 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啊，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
3: 嗯，
2: 也是难懂的圣经，
3: 嗯嗯，
2: 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
3: 嗯，
2: 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
3: 嗯，
2: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
3: 嗯，
2: 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3: 没错，
2: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
3: 嗯，
2: 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
3: 嗯，
2: 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
3: 嗯，
2: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
3: 嗯嗯，
2: 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3: 对，
2: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
3: 嗯，
2: 就是那种
3: 他那种相信，
2: 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
3: 嗯，
2: 那种满足，
3: 对对，
2: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
3: 嗯嗯，
2: 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3: 嗯，是，
2: 嗯
3: 嗯，
2: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
3: 嗯，
2: 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
3: 嗯，
2: 好好的去照料的，
3: 嗯，是的，
2: 嗯，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如果你整天为一件事情忧虑，可能不止一件呢、那么晚上很容易睡不好，甚至于呢会做噩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刘文当然有过。我发现呢，当心中思虑烦扰的时候呢，很容易夜里呢就梦到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哦。我想呢，我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而且比较感性的人哦。但是呢，有一个方法确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睡卧安稳而且呢可以使我们呢在一天当中呢能够少忧虑的方法哦。刘文告诉你这个秘诀，真的除了祷告就是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祷告，每天醒过来我祷告，走在路上我祷告，录音前我祷告，因为我实在是需要紧紧的倚靠主。我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所以我了解忧虑所带来的这一些精神上面的困扰哦。但是透过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忧虑卸给神。纵使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体质，或者是这样的个性，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哦。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这是一件多么蒙福的事啊。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可以马上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不要以别神来代替这一位独一真神爱我们的神，否则我们的愁苦会加增。有时候当我忧虑时，我会发现呢，我心中所占满的不是神，而是一些人事物。可能我紧紧抓住的其实不是神的应许，不是神的赐福，而是我自己所想要的，以至于我害怕失去，所以我会忧虑。我看重一些事物过于看重神，因此我会忧虑。但这是一生的功课，我们知道要学习放手，但是常常很难，不是吗？放手也是要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和帮助。让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放手交给他，一生来学习这个仰望神的功课。不忧虑可能比较难，但是多祷告是绝对可行的。当我们多祷告，我们就会少忧虑。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被神装备，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7:40。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40，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备神装备，你是否有时会担心自己还没预备好面对眼前的挑战呢？大卫不会，他在说服扫罗王神必帮助他打败哥利亚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牧童。扫罗试图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但大卫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习惯。”于是他脱下盔甲，穿戴起他平时的装备，就是他对神的信靠、牧人的杖、石头以及机弦。大卫用这些装备打败了巨人，正如同神装备大卫击败哥利亚，神也赐给我们刚好符合需要的装备，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挑战。所以将你的忧虑交在他手中，拿起祷告的武器，穿上你平常的装备，你会像大卫一样赢得这场战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赏赐我所需的一切装备来面对前面的挑战，给我像大卫般的勇气和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面对生命中的巨人无所畏惧，靠主刚强，得胜有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首《抬起我的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 1854年， 19岁的斯布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 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影响人心。斯布珍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为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 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的，谁是斯布珍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 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能。 1973年， 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作者张文亮老师刚信主时读到斯布珍小传就深受感动，之后他常常阅读与搜集斯布珍相关的生平和信息。经过多年的酝酿构思， 终于在2018年完成斯布珍传记的写作工程。 书中详述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等等，其中张文亮老师选译了一些讲章，让我们能够原汁原味聆听讲道王子的教导，了解他的思想。这实在是一本慢工出细活的用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华人读者细细的、慢慢的品读。 我们今天呢要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倒数第二章了，真的是依依不舍。好，第95章的主题是承接斯布珍的传道人摩根。 上帝令人敬畏， 因为有些人真理听了许多次，生命依然没有长进，有些人只要听一次就起很大的作用。 1885年5月， 都市会幕主日聚会，来了一位瘦高的年轻人，坐在群众之中。斯布珍没有注意到他，他认真地倾听，聚会后离去。斯布珍没有想到他安息之后 持续在伦敦为圣经发声，解开真理亮光，供应普世扎实灵粮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解经王子摩根。摩根生于英格兰的泰伯里，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他从小体弱，父母在家自行教育，他唯一的玩伴是长他4岁的姐姐。 1871年， 姐姐因肺炎安息， 他成为木讷不太讲话的孩子。 1873年， 穆迪来传福音，摩根拒绝参加，但他看到许多孩子走出教会，沿路唱着诗歌，他大受感动，回家唱起小时候学过的诗歌，边唱边流泪，跪下来悔改。重生后的摩根变得很爱读书，他后来写道，
文字可以更精确地表达思想。1876年，他在乡间教会讲到，信主的人很少，但是摩根写道，我体会到自己需要在恩典与知识上长进，不是只在知识上。一个侍奉者十分有限，无法样样满足会众。没有答案不是问题，有了答案引发的问题更多。1879年，摩根读了风靡一时的演化论与唯物论的哲学书籍，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持续到1883年转而读圣经，这段信心黑暗期对他日后的服事非常重要。他写道，主耶稣在圣经启示的光远超过哲学与科学。又写道，不是我发现圣经，是圣经找到了我。1884年，摩根到伯明翰的卫斯理学校担任老师，摩根对传讲圣经越来越有负担。他写道，我心不得安息，除非去告诉人圣经话语是真实的。他经常一个人读圣经到深夜，写道，读圣经的当下是我最不孤单的时候。1885年，他经常咳嗽，结节肺炎的阴影袭上心头。他向学校请假，到海边休息祷告。经过伦敦时，参加斯布珍的教会。那天斯布珍讲，许多人要看复兴，要追求复兴，甚至要制造复兴。至于我，无论有没有复兴，我只单单传讲耶稣与圣经。摩根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单单传讲上帝的话就可以供应几万人生命的需要。摩根在伦敦多留几天，好听斯布珍讲道。斯布珍一生都不知道上帝借着他给多少人帮助，一个传道人侍奉的影响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斯布珍说道，这是读杂志的时代，看报纸的时代，甚至是读流行报道的时代。让我甚感忧虑的是，这不是一个读圣经的时代。在清教徒的时代，许多基督徒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什么文字刊物可以阅读。现代的文字刊物如此多，但是在讲台上越来越少分享圣经信息。许多神学讲台，圣经只是参考文献之一。许多标榜具有亮光的讲道，那亮光不是从圣经发出的，与圣经毫无交集。许多追求属灵的讲道，是用自己的灵在讲论圣灵。许多高举新思维的讲道配合时代，这种赶潮流的讲道，时代过去，话语就过去。弟兄姐妹们，我只有一个期待，上帝保守我们，使我们所有的侍奉紧贴圣经，而且越贴越紧。对弟兄姐妹最有帮助的是上帝的话，讲道与书籍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圣经才是源头。离源头越远，水就越污浊，越失去原来的清澈。最好的水来自磐石裂开的水。弟兄姐妹，你们要自己读圣经。基督徒在恩典里成长，最好的方式是自己读圣经。读圣经是让上帝的话留在心中，不是看过就过去。如果没有得到真理的光照，就不会将所读的仍存在心里。读圣经不是像鸟飞过大地，而是在某处停下来，不得食物，不飞走。读圣经不是为了头脑了解其意义，头脑的了解像是闻到花生味儿却没有吃到花生，像是反复操作机器本身却没改变。读圣经是内在的阅读，是吃到花生，是带着祷告阅读，读到圣经里的赞美，你里面就有哈利路亚。读到圣经里的进食，你的里面就有进食。阅读圣经当然需要了解圣经，我们的心思被圣灵光照，有一部分是经由理解。我们爱上帝，先要认识上帝，
了解圣经是用有限的心思先抓上帝的话语，但是还要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再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的心才会明白。除非你的心明白过来，否则圣经的话语无法使你的生活得蒙引导。阅读圣经时，我们的心要警醒，我们每次翻开圣经前要想到，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要警醒，如果心思还是落在属世的忧虑，不要立刻翻开圣经，以为上帝会给你一帖特效药。读圣经是神圣的侍奉，愿主先洁净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灵，祝福他的话语能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祝福我们的双手读了圣经之后可以殷勤侍奉主。你有上帝的供应，你分享的信息有属灵的新鲜，不是属世的潮流。你离上帝有多近，你读经就有多少亮光。读圣经是敬虔的操练，你读圣经的态度决定你的讲台属灵丰盛与否。有些圣经经文如青草地，小羊低头就吃得到；有些在可安息的水边，接近就喝得到；有些在面对敌人也体会得到；有些在旷野里才能经历是筵席。上帝的话语需要细心的默想才能得着。我听说古时巴利亚利群岛位于西地中海的当地人，从小开始训练优秀的执枪手，他们把石头放在高处，孩子若能丢掷石头，将那颗石头打下来就可以得到食物。上帝也把一些属灵食物放在高处，要去默想与操练才能得到。如同葡萄需要经过酒榨，橄榄需要压榨，香膏需要精制。我与圣经的关系好像松鼠与桦树，松鼠喜欢在桦树上吃果子，爬来爬去，跳来跳去，自己很得满足。你问松鼠什么是它最喜爱的地方，松鼠会说是桦树。有些人自称有圣灵的教导，不接受任何人的教导与书本的协助，这是自欺的灵，这种人是最不尊重圣灵的人。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请参阅《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是埃提阿伯太监向腓力提出的请求。上帝给他仆人不同的亮光，为要供应教会。如果教导来自圣灵的感动，属主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得到供应。但是自以为聪明、属天属灵的人，以为上帝给他们的启示是直接给宝贝而非瓦器，他们不听别人的话，不读别人的书，以为上帝的光是直接从他们家的屋顶照下来，看不见别人的烛光。这样的人将落在黑暗里，自称属灵却是愚昧，声称只要宝贝却不知宝贝藏在瓦器里。要读历史书，上帝可以透过历史向我们启示他是历史的主。读法律的书，许多法律的条文用字是来自探求属灵的意义与渴慕公义公平。你若是带着敬虔的心阅读，在任何书上都可以找到属灵的意义。你越读书越能够体会到圣经的珍贵，无论你读多少遍，你会发现每一次再读都是新的。你的生命会因为认识圣经而不断成长与更新。你会发现一生最美好的记忆是存记圣经的话。1886年8月，摩根决定成为传道人，一生传讲圣经真理。摩根与斯布珍的侍奉方式不同，他专注于讲解圣经，在1890年才被教会聘请，1896年才因解经侍奉受到外界的注意。1904年担任伦敦西敏寺牧师，1910年开始每周五晚上的周五圣经之夜，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灵粮供应站，前后讲了20年，而后交棒给中马田。斯布珍、摩根、中马田成为近代反对自由神学、捍卫真理最强有力的讲台。
摩根刚开始牧会时，斯布珍已经病重。听过摩根的讲道之后，斯布珍写道，摩根不是挑选一节或几节圣经去填满讲台时间，而是让主的感动成为他讲道的负担。我知道他的信息是与主相遇得着的。摩根的讲台信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炸弹之中，供应了许多百姓的灵性需要。他晚年写道，上帝寻找破碎的人，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认识自己的本相。每一个时代，上帝成就事工之前，先带领人放下老我。

上帝寻找破碎的人，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认识自己的本相。每一个时代，上帝成就事工之前，先带领人放下老我。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最后一章了。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0节，所以呢，多多会将这一章分成两个段落，与你分享其中的重点信息。那今天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20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1章的1到2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31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有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喜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引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喜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1章的1到2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之前我们读耶利米书30章的时候，多多有说到，耶利米书从30章到33章是被圣经学者统称为安慰之书，而第31章是延续了第30章的主题，更进一步的聚焦在耶和华神的爱与他百姓关系的恢复。耶利米书31章共有40节，在这章里面，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发出了许多的应许，包括恢复他们的国土， 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并且与他们建立新约，赦免他们的罪，还有永远纪念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神所赐的这些应许不仅仅适用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如今也适用于凡信靠耶稣基督的所有信徒。因为耶利米书31章是神亲自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与怜悯，以及神对我们的爱与关怀。我们今天所读的31章1到20节，先知耶利米就是用非常细腻充沛的感情描绘了神如何向慈爱的父亲和信实的丈夫呼唤那早已经流散在北方以色列的10个支派，还有南方犹大一同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一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宣告他与百姓立圣约的核心，也就是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里不只是犹大，而是各家，也就是全以色列。神提醒属他的百姓，那些在刀剑下存活的百姓，如何在旷野中蒙恩，并且得着安息。这让人想起当年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他们进入旷野这地，并不是他们的终点，而是神亲自与人建立盟约、经历同在的地方。第三节，耶和华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段话可以说是圣经中神对我们最深情的告白之一。对当时的全以色列百姓来说，神的爱并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表现上面，而是出自于神自己永恒的意志。弟兄姐妹，耶和华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蒙神喜悦，而是神定义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在圣经原文的希伯来文中，慈爱与吸引这两个词的组合非常奇妙。慈爱这个词很难用单一的中文来翻译，因为它不只是感性的爱，更是指着一种基于盟约、绝对信实、永不背叛的爱。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失败了、搞砸了、背叛了，这个爱依然站在那里守候。而吸引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带有拉、牵引甚至脱曳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吸引不是一种远远的被动的散发魅力，而是神主动伸出他的手，把人从深渊或迷失的荒野中拉回来。所以神所说的吸引，就像是先知何西阿所形容的，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这就好像是一个蹒跚学步、不断跌倒甚至故意乱跑的孩子，那父亲不是在远处喊着他，而是弯下腰，用一条充满爱的手臂和绳索，温柔却坚定地把孩子拉回正轨。弟兄姐妹，神不是等我们变好才吸引我们，而是在我们还满身泥泞的时候，他就开始施加拉力，挽回我们到他的面前。就是如此，神以为父的心领回他的百姓。这群百姓有瞎眼的、瘸腿的、孕妇、产难的妇人，是一群伤痕累累、微弱的难民。但是当百姓愿意真心悔改，自我省察地说，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神就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在这里说到我的心常恋慕他，也翻译为我的心常为他翻腾。而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器官的强烈搅动，就是形容一种痛彻心扉、无法割舍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见神以公义管教他的百姓，但其实神的心却比谁都痛。只要他的百姓一回头，他的怜悯就立刻发动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1章的1到2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慈爱吸引他的百姓。透过这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原来神要做的复兴，它的起点不是因为人的刚强，而是因为神的不能忘记与不忍舍弃。即使神的百姓因为罪而流散，但是神那不改变的慈爱依然在旷野中等候，吸引他的百姓，并且让他们经历悲哀变为喜乐的奇妙恩典。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夏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感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传讲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我非常软弱，比如去年心里想好好过年回老家传讲福音给我舅舅，还有我的姨妈，还有叔叔同学等等，可是最后呢没有和他们说，有些我都没有去见他们，有些呢见了面也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回头来看呢，我真是觉得亏缺了神的荣耀。
9: 今天呢，我想来做一个关于神帮我顺利通过商标代理续期的见证。商标代理的备案呢，一次有效期是三年。第一次备案呢，没有要求，没有门槛。第一次备案呢，是在2023年的3月31号。一般呢，需要提前半年来进行续期。而且听说呢，去年年底啊，很多续期都收到了需要补交各种报告，其中呢，包括像社保。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非常的害怕，所以经常着急。但是一想到上帝是我的依靠，我的心里就平安很多。而且呢，经常我会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一次的续期。由于我们的单位很小，所以一直没有交社保，更别说什么其他的调查报告和证书。所以呢，一月底啊，我们就安排财务把我的本人社保先交上去。但是过年之后呢，又询问了一位资深的老师关于续期的事宜。他告诉我说，代理续期啊，现在很麻烦，社保是一定要交的。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公司的法人代表啊，还没有交社保，而且呢，也没有资格证儿。他就告诉我说，那你先不要提交续期，等到2月份法人代表的社保交了，3月份再去试试续期。所以2月24号我们马上询问了财务能不能够补交社保。当时财务啊还在老家，就马上安排另一个同事帮忙办理社保事项，非常顺利。当天啊就把法人代表2月份的社保安排上了，后面呢就等着交费，然后打印社保证明。当时有些着急，因为1月份的社保呢2月份扣费就会很晚，如果2月份的社保费也被推迟了，那我们还要提交，还要审核，最快也要10天完成，慢的话可能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而31号却是到期的时间。
8: 11号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查看了一下账号社保，看看有没有扣费。结果11号呢，刚刚扣费，非常的开心。于是呢，我就准备过两天啊，就去社保局打印证明。12号早上9:09，有一个同行发来微信代办续期。我当时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就与法人代表说：“怎么这么巧？而且对方上一条信息是9个月之前的信息，昨天刚交费，今天就发来续期信息。我知道我们可以备案，而且呢可以通过续期了，因为我相信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心里呢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神一路的保守。18号呢，我们就去社保局打印证明。当时去的时候差不多社保局快下班了，然后呢保安帮忙打印的证明，而且啊态度还非常好，非常感恩。然后呢就整理了一下其他的基础文件，21号所有的资料准备齐全就提交了。接下来啊就是等审核的结果。在这段时间呢，天天祷告， 告，虽然有点急，但是心里也平安了很多，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因为一路走来都是上帝的看顾和保守。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8号，也是一个星期六，昨天周五的时候啊，没有收到续期的结果，今天呢又赶上这个双休日的休息，我就心里想啊，这一下啊估计得到下周了，心里啊就有点着急。后来呢我就随手看了一下邮箱，没有想到邮箱里还真的就多了一条新的信息，打开一看是续期通过的消息，当时非常开心，也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我也告诉了法人代表以及我家里的小群，并且呢我还附上了两句神的话语。第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后书12:9的经文，里面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2:1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感谢神的怜悯，这样呢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处理一些必要的手头上的事情，还有以前的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了。最后呢，愿神多多的赐恩典给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以及所有福音电台的同工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们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从来不误事，也是从来不误时的上帝。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
9: 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听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是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啊，接受了主，选择跟随主的脚步。很早啊，我就特别想来分享我的见证，可是我又觉得我自己是个罪人，还没有洗涤干净自己身上的罪，哪有资格为主做见证。于是啊，我就一直耽搁到现在。前几天神再一次保守看顾了我，我才鼓起勇气把我的见证分享给大家。事情发生在2024年的上半年，因为多年前年轻不懂事的我，因为虚荣心、贪玩以及投资失败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原本大好前景的公司经营的是一塌糊涂，1500万年销售的公司却背上了1000多万的债务，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这些在神的眼里看都是我的罪。是的，我这个罪魁犯下了许多不蒙神喜悦的罪。当时我一度以为我的公司撑不下去了，随之我也可能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老赖。当时啊，我夜夜买醉，濒临绝望。
8: 我的女朋友全家都是基督徒，我女朋友也安慰开导我，让我试着在神的面前先认罪，然后呢再向神祷告，他们全家呢也为我代祷。当时我心想，如果上帝可以帮助我解决眼前的难题，我从此就跟随上帝的脚步，改掉我身上那些臭毛病。我一边认罪一边祷告，同时把我所有眼前的困难告知了父亲以及我上游客户公司的老板叔叔。这个老板叔叔呢是我父亲的挚友，我是希望他可以在资金上帮我一把的。原本

0: 明的生命并不旺盛，经常时不时的会对生活失去信心，也对事业失去信心。然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他一直保守看顾着我，每一次在我的困难危险当中都帮助我化解危机。
1: 当然我不是从此就没有软弱了，偶尔我还是会被负面的情绪所困扰，但不同的是我不再独自承受，而是会来到神的面前倾诉祷告，而神也总是会用圣经的话语安慰我带领我。我想告诉每一个人，我曾经的孤独焦虑都在耶稣里得到了医治，不是因为我变得优秀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这就是我见证神的爱，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遇见这位赐福的耶稣。
0: 多好的一个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不仅仅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另外也就像你讲的，希望透过神改变你生命的故事呢，更多的人能够遇见这位赐福的耶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位赐福给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位怎样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16章第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世纪第16章第5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今天早上听到这节经文，我的心中跳出一个疑惑，等等，不是你撒来要自己的丈夫与自己的使女同房得子吗？怎么如今倒打一耙要让亚伯兰负责呢？还要让神在其间做判断？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女人简直是无理取闹，可是圣灵马上引导我进入另一个思考，这何尝不是我们作为妻子常犯的错，又何尝不是婚姻家庭当中常见的乱序矛盾。作为妻子，我们常常自作聪明地夺取丈夫头领的权柄，或强逼，或引诱，或错误引导，或间接导致。当罪恶和错误发生时，我们原罪当中推诿责任的毛病立即上升，把所有的错误和责任都会推卸到丈夫不作为或者没有做正确选择上。于是丈夫们常常吐苦水，老婆的话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难啊。于是婚姻当中就出现了两种极端，要么是丈夫都听老婆大人的，要么是人心隔肚皮的同床异梦。总之，乱序当中错误越积越多，裂痕越来越大，曾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被消磨成为了一句凑合着过吧。我认真反思自己曾经许多的经历，羞愧于我与撒来如此异曲同工，随着本性和情欲生出了多少结果。但感谢主的保守，让我的婚姻没有触礁，也感谢他赐给我一个有智慧的丈夫，始终在用爱包容我的无理与无知。箴言31章是每一个做妻子的目标与标准，我正在努力地追求那段美好的生命，因为我深知那是对我们婚姻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以身作则能够送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转念想到亚伯兰，除了替他委屈，也看到他放弃权柄的无力与无奈，然而是他主动放弃自己本该持守的权柄，所以不值得被连续。当男人因一时的情欲和享清闲而放弃神所赋予的头领的权柄和地位时，必然如利滚利一般的陷入罪债当中，要么负重前行，要么宣告破产。通常这种情况下，夫妻二人一定会陷入彼此推卸责任的苦毒与愤怒当中，除非其中一人先回转到神的面前，重整生命的秩序，男人像男人一样的在基督里刚强壮胆，女人像女人一样的在基督里安静柔和，否则婚姻只会遍体鳞伤或者是破碎不堪。撒来将使女献上时，并未寻求神的心意，受屈之后却要让神来断个是非。天哪，这多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意孤行之后的烂摊子，却大言不惭地让主给我们收拾。我们怕被人、被世界小看，却不怕被主省察和审判，多么无知，多么可悲。主啊，谢谢你的灵引导我在这节经文当中看明我自己的罪与无知，谢谢你在

我未认识你以先就保守了我的婚姻，赐给我一位最适合我的丈夫。主啊，求你赐我顺服丈夫的心，求你赐我做妻子做母亲的智慧，按照你的秩序和心意持守我的家。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创世纪第16章第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刚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真实的袒露了他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内心深处的一个第一反应，他就觉得说这女人有点太无理取闹了。但是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木心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对于当下的亚伯兰来讲呢，的确这些事情他有他的责任。就是一开始呢，我们会觉得说撒来开始责怪丈夫，表面上看好像很不公平，因为当初提出这主意的就是撒来他自己。可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亚伯兰也有责任呢？是因为他亚伯兰呢本应该成为家里的属灵领袖。比如说他可以说，嗨，这个撒来啊，你看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是这样的啊，神既然已经应许我们一定会有孩子了，那咱们就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这事儿。我们不应该用违背神心意的方法呢去完成神的计划。换句话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亚伯兰没有带领家庭坚持的去信靠神他自己的应许，而是默默的接受了人的方案。当然这方案的背后还有很多，我在想也有人情欲方面的很多的吸引等等，也是可能会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丁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常犯一样的错误，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祷告了，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事儿呢，既然是神应许要成就，那很快就应该成就，结果呢很快没有成就。所以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哎，我们就自己找别的方法了。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吧，那这个导航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话还有15分钟的时间，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等不及了，我们觉得说，哦，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看到一条路，我记得以前开过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如果拐个弯的话呢也能去到我要去到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更加省时间。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说，哦，那个地方在施工。所以呢，哎，我们觉得说，哎，奇怪了，这导航怎么今天不让我走的那条路，非让我走这条十几分钟才能到的路呢？哎，我们就拐弯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比 GPS 更强，却忘记这 GPS 这导航呢有电脑实时的这个数据能够去做监控的工作。哎，我们去了之后发现人家施工呢，所以没办法，我们又得折返，无形当中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不是等候神的时间，而是选择自己的捷径。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几千年前这个亚伯兰和撒来的时候也做过。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几千年前亚伯兰和撒来所犯的错误，在几千年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在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还有呢，不仅仅是一个等待的问题，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丈夫们也提了一个醒，包括很多的父亲们也在内，真的是要担负起一个家庭领袖的责任来。所以呢，我觉得在每一个圣经历史人物的事件当中，当你仔细去剖析的时候，你发现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你会发现如果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那个罪，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像神一样不需要神，所以就去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去吃了生命果，然后接下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之后，就是互相推诿责任啊，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啊，都是你把这个女人给我了，都是这个女人让我吃了啊，这个女人就说都是蛇让我吃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类所有的罪，错综复杂的罪啊，这个身体的罪，眼目的罪，情欲的罪，然后各种各样的罪，口舌的罪，归根到底全部都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而这些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只是我们最终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个罪不仅带来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也带来的是我们整个所有关系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连地球宇宙的一种失序。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之所以今天婚姻成为这样啊，是因为啊人类文明的发展。你看以前的女人就不会跟自己的老公这样，为啥？就是因为这个男尊女卑啊，丈夫是家里的头啊，对吧？你要尊重你的丈夫，丈夫就是你的天，丈夫就是你的神，啊，这不就 就是因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以导致女人认为说我们可以跟男人一样哈，头顶半边天，我们跟你一样是吧？但事实上其实归根到底，今天婚姻所出现的这种问题，家庭所出现的问题，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最从一人入了世界，最让这个世界从此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和谐，失去了一种相融，失去了一种美好，而开始变得全部都是撕裂，变得开始全部都是一种伤害和痛苦哈。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这个脱口秀的比赛哈，里面有一个藏族的男孩，这次这个分数非常的高，他就讲到了一点，他说我们藏区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情感双向障碍症，不知道什么叫做抑郁症，那么多的障碍，就是我来了大城市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障碍。我们在藏区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是牛马，我们从来，我们的父母不会要求我们成龙成凤，为什么？因为藏区我们那样的生存环境不会生出龙凤来，我们那样的环境就是牛马。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牛马是一个褒义词，牛马是那一个向往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去享受大自然创造的那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他说我来到大城市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牛马是一个贬义词。他说在我们藏区从小到大，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就是对着天空去喊几句，而我们来到了大城市之后会发现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嘶吼当中得到平安。其实当他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不管你是在一个落后的地方还是在一个文明的地方，不管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物质经济的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来自于那一份灵魂里面的安稳，你在哪儿你都不会平安。就像这个藏区的孩子说，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去大城市，可是我来了大城市发现人最大的梦想是回归自然。你看就像围城一样啊，就是曾经说婚姻也是围城嘛，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份平安的确据，所以我们才会一山望着另一山高，城里的认为城外的世界很宽阔，城外的人认为城里的世界很丰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这一个罪导致我们所有关系的错位、失序、混乱，然后破裂、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如果你的孩子今天也遇到了在内卷环境下的心理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根本，也就是那一个起初神看着甚好的创造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黑暗，所遭遇的一切。很多人都把我们孩子今天出现很多心理的问题归咎于网络太复杂了，黑暗的不行，这个教育环境太糟糕。不，所有的一切都归根于罪，归根于那个因罪而带来的失序。所以这些问题只有回到创造，起初创造看什么都好，起初创造什么都好，看着人创造是甚好的那个创造主那里，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亚伯兰和这个撒来的故事，但其实在木心所分享的创世纪第16章第5节的前面，在第4节里面讲到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也就是夏甲见自己有孕呢，就小看他的主母，也就是小看撒来。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夏甲怀孕之后呢，就开始轻看撒来了。为什么？因为怀孕之后呢，夏甲就觉得说，哎，我能生孩子，你不能。于是呢，这夏甲就开始骄傲了。常常的一个节目你会发现啊，这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骄傲呢，常常是在我们得到了那么一丁点的祝福的时候，那么一点的好处，那么一点的成功的时候就出现了。夏甲所得的其实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而是整个很多的一些家庭，是你可以说乱轮当中安排下发生的，这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但是夏甲却把这个事情归成自己的功劳，当成自己高人一等，高这个撒来一等的理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有很多很多的骄傲了。结果特别有意思，就是没有想到他的这个骄傲呢，很快呢又赶上了这个撒来他的严厉。哎，正好这撒来的严厉就碰上了夏甲的骄傲，这两个人后来的这冲突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弟兄姐妹，回头来看这个亚伯兰跟这个撒来也好，跟夏甲也好，这个三角恋的关系，你发现非常错综复杂。但是你又会发现说，纵观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很多极其复杂错综复杂的家庭问题都是从不顺服神开始的。就刚木心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当初如果这个亚伯兰和这个撒来愿意继续的相信神，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三角关系，也就不会出现这个妻子嫉妒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妾反而非常骄傲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个丈夫，也就是这个亚伯兰左右为难的问题，更不会出现后来生了一个孩子，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还成了一个麻烦，成了这个整个家族冲突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我们顺服，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而透过今天亚伯兰还有撒来以及夏甲的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你看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亚伯兰缺乏属灵的领袖或者领导的能力，亚伯兰相信神，却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坚持神的应许，顺服人的办法，没有带领家庭等候神。后来这个事情整个失控之后呢，又选择放手让别人处理，而不是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你会发现在今天很多属灵领袖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样也缺乏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勇气。再来说撒来，这个起初主动的提出他的计划，觉得自己特聪明，就把这个气啊，这个夏甲呢给了自己的丈夫，结果后来呢又把这个所有的结果或者后果呢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受伤以后啊没有处理自己的痛苦，反而把怒气呢发泄在这个夏甲，也就是这个妾的身上。为什么发泄在这个妾的身上，不是发泄在亚伯兰的身上呢？因为这个妾啊，从地位上来讲当时不如他，毕竟是个正房。所以你看啊，这也是人的一个罪，就是哎，我今天要找个撒气筒，那我能找谁呢？我只能找比我更弱的人。紧接着就是夏甲，你说夏甲真弱吗？夏甲还有他自己的骄傲，哎，本来是这个有了孩子，按理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个好事吧，终归呢这家里是有一个孩子了。哎，这夏甲因为自己的骄傲马上小看他的主人了，受到压迫之后呢也选择逃跑，而不是直面或者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最重要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很多问题，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经历着。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提醒，或者我们能够去共勉的，不是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神。如果我们大家再往下读他们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神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后来主动的去寻找逃到旷野当中的夏甲，跟夏甲对话，安慰夏甲，并且赐下应许给夏甲。这也让我们看到，即使人会失败或者错综复杂造成很多的混乱，神依然蛮有怜悯，愿意进入到人的困境当中，施行神他自己的恩典，施行神他自己的拯救。因为这同样，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那么多的神 辑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而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永远不可忽视，就是每一个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源于一个麻烦，我们的麻烦是神恩典的开始。认识你之后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在歌中有爱环节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6月份由恩典圣歌带来的，名字叫做恩典带我走。在这首诗歌当中讲到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或许会遇见风浪，经历低谷，甚至面对破碎的梦想，但是要记得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因为有一份爱始终在前方牵引着我们，扶着我们跨越每一个黑夜。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恩典带我走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关于交托信靠还有深深敬拜的诗歌。无论此刻的我们大家正身处什么样的顺境或者逆境，都希望这段诗歌的旋律提醒我们，天父的信是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灯火弟兄，还有认识你的好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平安。以前呢我就来过认识你的好节目当中做过几次见证，所以呢客套话就不多说了。我给今天的这个见证起了一个题目，是守望者是为国家代祷的事。这题目听起来有点大，但这事儿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了圣灵的工作。
1: 这件事情要从疫情前说起。当时我所在的工厂老板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姐妹也是师母。当时厂里面有查经，有赞美，有聚会，工厂里面啊全是基督徒。后来因为业务的问题，我和妻子还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啊又去了老板的妹妹家的工厂，离大教会啊也很远。老板的妹妹不是基督徒，老板的妹妹妹夫人都很好，他们也不反对我们的信仰，但也不支持我们的信仰。后来经过教会牧者商议和工厂的沟通之后，我们在老板妹妹家的工厂里面建了一个小组的聚会点，由教会的牧者和我爱人带领管理查经聚会代祷赞美，各个小组啊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要特别的解释一下，我们十几个人中间啊有六个都是上了神学函授班的，包括我和爱人，我们六个每个人啊都有神学院所发的结业证。这个期间啊，我爱人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大概是二十几个人还在学习良院的函授课程。我爱人最后拿到了良院的学士学位毕业证。大家听了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学函授？因为啊，我们都是在职侍奉，在大教会当时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服事工种。下面我就说一下这件事情啊是怎么发生的。在我的事工当中，有一次轮到我分享代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对为国家代祷很强烈的感动。而且从那以后，每一次轮到我分享代祷的事项，我都会为国家、为教会、为社会、为工厂、为家庭代祷。圣灵的感动感觉当时特别的强烈，于是我就常常提醒大家，我们都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工厂、为家庭代祷。我心里啊，就是有非常迫切的感动。当时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在倡导这件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迫切地请求大家代祷。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疫情爆发了，教会停止聚会了，工厂也停止聚会了，全都转到了线上分组。我又开始为疫情代祷，又在朋友圈当中为国家代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有一颗火热的心。
0: 后来疫情解封了，我也阳了，才知道上帝在中华大地所做的一切一切，让我的身心灵特别的震撼。当时我去取快递回来，晚上感觉有点冷，12月份左右天气也有变化，也没注意就睡觉了。睡到晚上10点多开始发烧，我就起来喝开水，吃了退烧药还是冷，又喝热水，后来又睡觉了，一共烧了3天。第二天呢，有位牧者给我打电话有事儿，才知道我阳了，说了安慰的话。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整个团队就我一个人阳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软弱了，又加上发烧，再加上身体上的不舒服，委屈的不行，也不知道怎么了。等到第四天早晨起来，不发烧了，但是嗓子疼的又不行了。我又赶快喝了糖浆水，把痰抠出来，这下好多了。但这一早上起来啊，还是软弱，当时心里啊就非常不舒服，无法形容的软弱。然后呢，就准备开始跪下来陈祷。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眼泪就一直往下流。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跪在那里，抬着头，就是眼泪一直往下掉，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圣灵给了我一句话，神纪念你们夫妻为国家、教会、工厂、社会、家庭所有的代祷。当时我突然一下子震惊了，我非常的羞愧，我没有做什么，神却纪念我们夫妻。过后我经历了发烧、身上疼、嗓子疼、身上无力、没有味觉，包括整个恢复期的过程，才感知到这病毒的危害性。这时候所有的不解委屈都变成了在神面前的感恩和感谢。
1: 当圣灵开启我宏观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每个国家解封的时间不一样，和国家的财力、物力、医疗条件以及人的身体素质都有关系。欧美国家大概不到一年左右，日韩国家2年左右。大家想一想印度当时的情况，只有中国是3年。 再仔细回想一下，我再去查了一下资料，三年前的病毒和三年后的病毒是什么样，三年前的医疗情况和三年后的医疗情况是什么样，还有中国应对的态度，在经济、物质、人员、电信、运输等各个行业的协调下都是国家统一的。再看一下中国15亿人口和几亿人口的国家，还有几百万人口国家的比较，死亡人数又是多少。我们再感知一下自己在阳了的时候和那些有基础病和那些有其他的病承受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们身边那些走了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解封之后疫情的爆发是慢慢的一个一个城市的发病，还有每个家庭不是完全一下子全部病倒，而是一个一个的相互总有照应。我们再仔细的回想，再回到基督，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感恩神，更感谢神让我身在了这个国家。再想一想世界各国的状况，我们真的应该为国家现在正处于的经济的转型期，为我们的祖国大地好好祷告。各行各业都希望透过 AI 平稳的落地渡过难关，也平稳的进入下一个周期，但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兴盛和平安的应该是神。愿神的国早日降临在所有人心中。我讲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相信神也激励了更多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默默的、忠心的为我们的国家、教会、为我们的社会、为整个世界默默的代祷代求。见证写到这里，所有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最后也祝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祝福宇泽牧师在真道上每天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阿们。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灯火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想在世界当中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当中，如果都有灯火存在的话，这个黑暗的世界就充满光明。为我们的灯火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神继续的垂听你的祷告，也谢谢所有像我们灯火弟兄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借着你们的星星之火，就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燎原。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愿上帝赐福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奇怪，怎么不见了呢？
2: 怎么了？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自己。好冷啊，你刚刚在后面想那个梗。
2: 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多么的迷失，他真的要从很多地方要来找自己。
1: 我终于回过来了。其实我们要凸显今天的主题，因为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问题，是很多的孩子啊，在这一路学习过程当中都在找自己。
2: 你不要说孩子了，连大人到现在
1: 都还
2: 在找自己呀。
1: 知道。了解的就是在整个教育的体系是不是有帮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找到自己，
2: 是啊，
1: 循着自己所有兴趣的所喜欢的这条路上面继续的学习下去。
2: 好，
1: 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当然要邀请到的四位应该就是都找到自己的。哎，
2: 不一定哦，我们来问问看。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动物大学社会资源长前媒体人顾迷，欢迎你。另外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3: 找一下自己。
1: 亲子天下总编辑雅慧，雅慧欢迎，以及儿童发展专家周玉老师欢迎。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着大家一起来找自己。不止台湾在教改，全世界都在进行教育革命。以往台湾的教育是一条单行道，只能顺着往前走，一旦岔出去偏离主航道，不是被视为怪咖，就是想回也回不来。可是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不同，当然也很难用同一种模式或方式就能让每一个不同的孩子发挥上帝造他的那个自己。这下父母可就头痛了，究竟是什么学校或学习方式才能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他的自己呢？很可能答案就在父母里哟。欢迎大家来。首先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啊，在这个各位求学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学校有没有帮助自己找到自己？有或者是没有？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有，有的是一半。
4: 没有把握。
2: 明一没有，现场唯一
1: 有、哦、
2: 老师有协助他就只有永康。
1: 哪一个阶段？小学？
3: 真的只有我一个打
2: 错？真的只有你耶。
1: 是哪一个阶段？
5: 我觉得应该是大学阶段，但也不能够说是老师帮助我找到自己，而是老师迫使让我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
2: OK，
5: 你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基本上我在大学没有上过什么课嘛，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是校队，经常去比赛，所以很少出现在教室。但我发现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完蛋。因为你知道媒体大多传播科系的课，有的时候是做作业，没有考试的。
1: 对。
5: 那这种课如果不在课堂上出现，没有印象的话，
1: 会被当掉，
5: 大概就没有什么分数。所以老师帮助我一个忙，就是我知道，只要我有空去上课的时候呢，我一定。在课堂上踊跃发问，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要去找老师攀关系，
1: 所以
5: 这样才有印象。
1: 所以你现在讲，你那时候发现，后来你最大的长处就是
5: 跟老师多 social。我觉得那四年就是训练我最好 social 的一个过程，
1: okay, 人际互动啦，
5: 人际互动。
2: 借由那个找到自己，找到了什么样的自己？
5: 找到我这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跟人际做互动 social。
1: 后来就做记者，
5: 也帮我找到。

0: 我15岁的时候看了《洛城法网》Air Loss，
1: 对，
0: 所以呢，我都想说，那没有人跟你谈职涯，没有跟你谈生涯，
2: 对，
0: 可是看了电视里头所刻画的这种生活，觉得很棒，
1: 所以
0: 我
1: 从15
0: 对，所以我15岁开始呢，看了电视之后，我就立志要当律师，我后来也念了法学院，哦，那当然这个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是跟永康一样做新闻工作，
3: 没有，我以前看的是《鲁滨逊漂流记》，
0: 所以你去漂流，
3: 所以我就开始留胡子要漂流，有段时间是这样，
0: 对，所以我从15岁开始，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一个经营的律师形象，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人生第一个女性的 icon 是美国一届的国务卿欧布莱特，所以呢，这个从小呢就觉得说应该学习政治、学习法律，后来我都学了，可是好像也没从政，也没有做律师。但是那是我从小自己行塑的过程当中，是我从除了读书老师要求之外，是从身边里头的资源去探寻的。
1: 就大部分其实是你在协助你自己找到自己。
0: 是，
3: 我很好奇何柔，我们都是媒体人，而且几乎差不多同一个年纪，为什么他看的电视跟我们差这么多呢？
1: 就是为什么他看希拉蕊，我们不看？
3: 好奇怪，我的意思不知道。
1: 欧布莱特，对，接下来就看希拉蕊了。
0: 是，
1: 对啊。
0: 那所以你说嘛，自己寻找没办法。
1: 是啊，所以这个自己的份，那个比重就比较多。那雅慧呢？
4: 我们在座应该都大学有念毕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在学校所。
3: 雅慧，你这样讲，可能现在有人心虚又不好讲，怎么办呢？
4: 真的吗？
1: 那是毕业。
4: 所以我觉得就基本上大概就是你知道你的志愿这个部分，你可以考得上学校，那可能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比方说像我知道数学不好，好像作文分数比较高，所以你自然后来大学就填往新闻啊法政这边去选，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我们看哪个考得好考不好，
1: 可是我后来依照分数去决定，
4: 我刚刚为什么还是选了差，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大概国小以后数学就很差，然后后来念了新闻以后非常高兴再也不用碰数学，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数学白痴，因为数学就很差，可是我记得我进天下杂志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一进去我的副总编辑就说你以后跑金融，那时候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可是从此以后我就每天都在跑央行啊，跑总经，然后后来整个公司的很多大型调查也都是我负责，我就发现其实我相对我的逻辑跟其他的同事比起来是还不错的，
1: 跟你数学有没有关系？
4: 对，我就觉得其实我数学不应该那么差。
3: 我很好奇那时候的杂志对于数字准确度报道高不高？
4: 应该是天下杂志是还 OK，
1: 不会缺两个零之类的。
4: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考试的这样的制度其实是蛮框住了我们对自己的想象。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小我们大概从国中以后，就是所有的美术课、体育课、音乐课，通通是考数学、考国文或是什么的，所以我们也觉得那不重要，那是一种浪费生命的事情这样子。可是我后来长大了以后，就突然就是某个时期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很想画画。那可是我从小大概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画过画，可是我后来又去上油画课，然后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然后大家看到作品也是觉得哇，怎么可能是第一幅画？然后可是那时候我的画画老师跟我讲说，其实每一个人，应该90%大概都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觉得，其实说不定若是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不一样，其实说不定我现在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1: 搞不好现在是一个画家也有可能，
4: 不知道。
2: 其实我们有很多潜能是没有，
4: 是就是我们
1: 对那个当下没有被启发出来，
2: 对，
1: 或者是就像你讲，依照分数去决定，
4: 对，我们只看国音数设置嘛，以前。
1: 对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后来长大以后，他当了医师，可是他其实他很喜欢当个乐手。
2: 对呀，这种人好多，
1: 对不对？
3: 对啊。哦，
1: 那玉如老师呢？
5: 因为刚刚的问题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1: 有没有
5: 被学校教导找自己？我们那个时代大概比较像嘛。如果我们跟你们年纪没有差，
4: 我说差不多。
3: 请问你看的是什么影集？
4: 还是鲁滨逊？
1: 听力有响，
3: 可能最好是看的是鲁冰花之类的。
5: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比较是像那雅慧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是从能力来看见自己大概适合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可能数学如果好一点，也许我们就往理工发展；我们如果语文好一点，我们就以为就是我们会比较以能力来界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较是从兴趣要去找他自己，我喜欢做什么，我对什么，我想我在哪一方面有兴趣，我想要去发展什么，他想要去实现他人生所谓的理想的时候，比较是兴趣导向。可是对我来说，不管是能力导向或兴趣导向，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最大的体会是，我到什么时刻我才觉得我比较找到自己，我觉得不是能力也不是兴趣，而是价值。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当人到中年之后才慢慢有的新体会。我觉得我们学生时代我们大概就成绩好坏来决定我们可以做什么，现在的孩子很想要你不要听大家意见，我要听我倾听我的内心的声音，他要去找他有兴趣的

0: 事情做，可是我觉得我人到中年有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我们做的工作未必完全符合我们的兴趣，
1: 是
0: 我们很多能力在工作中，我们也会慢慢发现时代一直变迁，我们其实很多能力是不足的，所以我其实即使到了这个年纪，我在当老师，我其实还是不断在学习，所以能力似乎也不能够，目前我现有的能力似乎也不能够限定我去决定或是定义我是谁，可是我觉得比较清楚的是，我找到我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遇到了神，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学生时代所学的人的所谓的 self actualization， 所谓的自我实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有不同的体会。我的体会是，我的自我实现是神把我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在我的工作中、生活中、家庭中，发现我的意义，发现我人生的价值。那这个东西未必我真的多么有兴趣，或是我能力多好能够去做它，但是这是一个我有热情所在，值得我奔赴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找到自己了。
2: 我觉得英语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一辈可能都是能力导向，我的成绩这个表现不错，我做这个事情的话还 OK， 所以以能力导向的这一辈出来社会成就大概还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能力能够达到。我觉得年轻一代比较惨的部分是兴趣导向，他就往这边走了，但他能力其实完全不适合，但他又不自知，认为说我就是喜欢这我就应该做这样的社会成就。如果说他刚好能力能够跟上的话 OK， 但是如果能力跟不上的话，我就觉得 I feel so sorry， 因为有些人你知道我们以前在电视台印这些新人，好想要做记者，好想要做主播，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勉强，你知道吗？
0: 有些事情
2: 他就一直想往那边
0: 做，抢饭吃。
2: 对呀，没有办法，
0: 是真的没办法，
1: 是真的。
3: 可是你们以前在求学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就是我们讲你内在的那种潜力，好像想象力也好，创造力也好，有被激发过吗？
1: 其实是有的，我觉得
3: 或多或少有。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原型，例如说像我小时候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跟嘴巴讲话有关。当然，我对我自己的想象是要当一个律师，然后非常的这个雄辩滔滔，但是没有做律师，当了主播跟主持人。但是那个锻炼是从小的，例如说，我们的国语讲的还行，所以老师会给你个机会啊，国语讲
3: 比赛了，
1: 去比赛，从此你就咋？从此因为一个可能本来的条件，你走上了比赛之路，然后学了音乐，老师觉得你还行，那你就去就唱歌合唱团啦，当指挥啦，或是当这个乐团的一部分。所以比较小的时候，你就会被就放到一个大家看到的位置上，
3: 被鼓励往那个方向。
1: 对，然后呢，再大一点呢，就是参加各种可能是更显眼的比赛了，或是担任什么干部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自己原来的那种能力多少有点关系。
3: 可是你觉得那个方向是你要的吗？
1: 我觉得那也是上帝给予的一个能力吧。就是你小时候没有什么选择，例如说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班上的唯一的那个演讲比赛的代表，我根本就没有，我没有选择。
4: 哇塞，你怎么跟我一样啊？
1: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
5: 可以说吗？我也是耶。
1: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这四个人不都是搞媒体的吗？
5: 就没办法，
1: 就是从小都是这样子、
5: 啊。你不去不行，老师就说就你啊。
1: 我曾经跟老师哀求，
6: 这四个人还真是不够谦虚。
1: 可是我记得我小六的时候，真的最后一年要升国中了，因为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比较容易紧张。那常常例如说我们四个人比赛，陈永康宁第一名，Kelly 第二名，陈荣第三名，我就第四名，因为我们从小的对手都是这些人，从小一
2: 差不多，
1: 对，
2: 每一次不管是市的、到省的、都差不多这些人。
1: 然后你就心里觉得非常的生气，可是
3: 你又来了，
1: 我想超越他，可是一时超越不了他，所以我说又是好胜心来了，
3: 而且你会挫折吧？如果你赢不了的话，
1: 对，然后就是都是这几个人嘛。
2: 可是我从小就可以完全自己可以挑，这样我放下，我都觉得这评审团可能有他亲戚，
3: 还是你从小就协调，
2: 我从小就觉得他这个一定评审团有问题，
1: 所以你完全都不会觉得自己很难过吗？
2: 我 OK，
1: 你 OK，
2: 我是对我与我老。老师比较难过，因为他很少带。
3: 他最后可能私底下去瞧说，这次你就是第二名，你看我第一名可以吗？
1: 但是我要会想回来，就是说我最后曾经哀求老师过，就说老师是不是不要让我去？但是全班同学用非常冷漠的眼神看着你说，顾名义就是你了。
3: 对，
1: 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在小时候是被人家推着走，可是长大了，到了高中的时候，成为什么学生会的代表，上台讲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 piece of cake。所以有时候小时候的训练，
3: 小时候的这种累积，
1: 还是有差别的。
3: 可是像雅慧这次做，我发现其实亲子天下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让很多爸爸妈妈不要担心说依照现有的教育模式，其实反而会框架住你的孩子。
7: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那样子教那样子学那样的环境是有那个时代的背景，
1: 是，
7: 然后然后有那个时代的需求，然后那个时代的价值，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可是我觉得当我变成一个教育记者以后，我再到国中现场，
1: 是，
7: 我记得我大概 5年前加入亲子天下以后，我去有一期我就要采访国中教育的时候，我就到了4个不同的县市的国中，然后我进去里头就是当了那个一个星期的国中生，就是跟他们一起上课。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孩子还没上国中，然后我自己也从国中毕业很久很久了，结果那次经验让我吓到了，就是让我吓到是说。现在的国中教育怎么跟我20几年前的国中教育是一模一样？嗯，我觉得就是说我刚刚讲了，我们
6: 你这样讲，我现在也吓到了。
7: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样的考试，然后一样的小考，早自习的时候会有一个小老师站在前面。现在我们把考卷拿出来，第一题 B C D， 第二题 C D，
3: 答对答案。
7: 然后国文老师最后10分钟会拿出一张测验纸，说我们现在默写那段文言文的翻译。你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这样子在教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因为亲子天下，我们主要的读者是家里有5到15岁小孩的家长，那他们关心什么？其实他们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社会正在变，经济情况正在变，然后全球化这个一直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国家都在做这种大型的研究报告，已经都有很美国劳工部，然后英国的政府的报告都已经出来了，就是未来20年应该有47%，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做的研究，有47%的工作在未来20年之内会消失。然后这一代的孩子
2: 就是包括我们这种啦，做记者就消失了。
7: 对，其实我们这一代当记者，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工作内容跟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的能力是不同的。
5: 是的，
7: 我刚当记者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来这边上电视，
5: 所以小时候不用演讲比赛是可以去当天下杂志记者的。
3: 然后还
7: 有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有65%的工作都还没有被发明。那可是我们一直用过去的方法教现在的学生，要他们去面对未来的社会。我上次采访一个宜兰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觉得他的形容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在大学当教授，他自己是3个男孩的爸爸。他说他常常感觉在我们在大学或是在学校里头教小孩，一直教他们很多很多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学校毕业以后会发现，哎，我们以前在练那个屠龙刀法，可是等到我们毕业以后发现世界上已经没有恐龙了。
2: 我完全理解。
3: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
2: 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叫那个中文输入，还有那 PE2， 还有那个仓颉输入法，我就想说这个我不要学，因为以后一定有一个软体会直接我讲它就出字。你看看隔了这么多年，现在
5: 我打仓颉的。
2: 对啊，还好我没有花时间浪费。
8: 我们到软体了，年纪了，我不会仓颉。
2: 还好当时没有浪费时间去。
3: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不好意思，我刚刚想到他讲说屠龙刀法，我想说他在山上一直练屠龙刀法，结果后来下去之后发现人家都在用枪。然后那套完全不管用了。
5: 对
3: 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时代的变化是非常快速。
5: 对，
3: 那怎么样教？而且我们要教告诉孩子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教，然后让他们能够很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很重要。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5: 好。

0: 好，刚才雅慧讲的一句话真的让我们大家都有点震惊，就是说现在的教学方法竟然跟十几二十年前的方法还是一样。嗯，各位还觉得说目前在学校的教法为什么不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他们真正的自己？
1: 我觉得以我自己在大学教学的经验为例，因为我是在教传播学院教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我自己看到就是我常常跟一些同学们讲，我说其实你对于老师教你的东西你要三思。那因为怎么说呢，我自己来自于业界，那我在观察的情况之下，我知道这个行业，我讲的是媒体业，它面临的什么样的是瓶颈，除了现在在做的事情之外，那我就跟同学们讲说，除了我上的课之外，对于每一个可能来自于这个新闻传播学院这样的老师，他教这种可能不能用，例如说我们在过去摄影师只学摄影，文字记者只做文字的工作，可是现在电视台找人几乎是 all in one， 你要能够拍，要能够采，要能够仿，要能够写，你要全部都会。如果一个美美的女生觉得自己好像长得挺可爱，会写几个字，然后就有机会去做文字记者的话，我说这种类别不会存在，因为她为了精简人力的情况之下，你什么都要会。所以如果还有一个老师教你，你只要会一个部分就好的话，他是把你去送死。就像刚刚讲那个数字，47%的行业会消失。例如说，我碰常碰到学生说，他们的父母亲大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可能 maybe 是50开外，或是比较接近50岁。我说你们父母亲跟你们讲的事情都要三思，因为有很多的父母亲还在教孩子们说去考邮局啦、地勤啦，这些行业都会消失。因为基本上像国内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曾经宣布，未来我们航空公司里头你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空服员，他整个地勤全部都要变成机器，所以父母亲告诉你的事情其实都不见得能够用了。所以我觉得 follow 一下雅慧，我觉得孩子要跟父母亲能够学东西，就是父母亲前提自己要学。如果他的观念都是老旧的话，我觉得他会把孩子给害死。
2: 而且你刚才提到重点，老师其实也要更新啊。我在学校大学经过4年的课，我的课是大三以上才能够选修的电视专题制作。
0: 对，
2: 那因为本人因为风趣幽默啊，我的课通常是
1: 你还有英俊帅气，
2: 都是满
3: 挤不进去的。
2: 然后我上课第一堂课就是希望同学能够劝退一下，然后改作业很辛苦。我就会先做个调查，为什么要上我课啊？然后你有很明确想要做电视制作吗？哦，因为我的已经到大三的课，就电视专题。
0: 哦，没有，因为老师人帅。
3: 这种
2: 为了这个理由留下来的话呢，老师
4: 加10分
2: 也是可以勉强接受了。
0: 对。
2: 不过重点就是70几个学生当中哦，我说明年就要毕业了哈，要不然再过2年你也要进社会了。70几个同学当中，你有几个可以告诉我？你已经在大传系念了2年以上喽，你很确定你要走的是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网络，你要选哪一个？或者是你要做企划？其实七十个当中，通常一个学期只有5到7个
0: 是确定，
2: 屡试不爽哦。那4年8个学期，基本上第一堂课同样都这样子，比例当中大概做5到7个，很清楚告诉我，老师我要做记者。老师，我要做导播，我要做
3: 比例很低耶，10分之1
2: 耶。我说为什么你都到现在已经大三还不知道呢？反正毕业以后再出去找工作试试看吗？再做做看。可是跟我们当时去念大传系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当时去念大传系，或许比较多的在不管是实务实习或者是去打工的经验，我们比较早知道在这领域当中我比较适合是哪一块。我大概在大三以前我就非常非常确定，我不是广播就电视。他们大概就插在这边。
0: 像我是觉得说现在，当然有一些老师他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他解题的方式，他一定要是用顺序，一定要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只要解得出来不就行了吗？因为答案是这个，但是解题的方式有很多种，过程很多，可是很多老师其实是很坚持这一块，就会被限制了很多学生的思想。
4: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强调，就是真的时空背景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样子学，其实我们很甘愿，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我记得那时候考高中，
0: 你讲的好悲情哦，
4: 真的没有选择。北联的公立高中就只有8个学校啊，
1: 你考不上年代的，真的
4: 你考不上就
3: 你那时候只有8个。
4: 对啊，就是最后一个最好像是泰山，
0: 华侨或泰山，真的
4: 是，就是你没考上，你就不用念高中了，你就去念五专或是高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那样子学，我就顺服，因为我 没有办法。可是这个时代你要孩子这样子学，他没有办法被你说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刚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报道那么多新的教育趋势。因为我觉得在同时，我们一方面刚刚看到一些大的环境的改变，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从创刊一直持续常常会做，用不同的角度在做，比方说学生的动机调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过好多次，应该两次三次以上，我们都看到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结果，就是我们调查国中生一定是七八九年级越来越没有动机，然后越来越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对学习越来越没有热情。就是九年级的一定比七年级糟，然后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觉得自己学不好。
5: 那成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学习，对他们会觉得，就是你若是还是用爸爸妈妈那一套的方法在教他们，他们觉得跟与世无关啊，而且他们会觉得我学这干嘛？而且爸爸妈妈那时候我刚刚讲，他们只有八个志愿嘛，考不上就你没书念。可是他们现在大学都录取率超过100%了，
3: 对，
4: 所以他们没有说我一定要这样子，非这样子不可，那么像我们以前那么迫切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选择多，然后一方面他们没有一定要做什么的动机。那这家，那你若是没有那种发自内在的东西，我们以前是有很强烈的外在的压力推着你，那现在外在压力这边没有，那若是他们内在没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我就是一个危机吧。我常有的时候有机会到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害怕看到是台下一双双那种
2: 茫然的眼睛，
4: 对，无声的眼睛，
2: 对啊，
4: 对，不会发亮，就是你会觉得。
0: 我刚才那是翻白眼，
2: 哎，不过是真的耶。你看到学生那眼神，你会觉得很无力。
4: 是，
2: 怎么到现在已经那么大了，2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0: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学习？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年轻人的热情是真的可以被点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师长扮演角色还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就是refer 一下，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很伤心。就今天早上有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大陆的非常念一流大学的女博士到国外拿了2个博士，但她最后是精神失常的被送回中国，是因为呢她毕业了之后呢到公司去上班，她完全不懂得与人相处。她最后跟她父亲在机场相逢时只讲了一句话，她说我除了这辈子回到30几岁，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因为他的父母亲从小觉得他能够念书，就一直让他念，家里所有的家务都不给他做。那我是觉得说孩子能够找到自己，其实生活的配搭很重要，
0: 就
1: 是里头除了读书之外，你要给他很多其他去接触尝试的机会。像我们最近谈到带孩子做户外活动啦，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啦，或是你把他送去一个什么 summer camp 啦，或者是说他去做一个实习，大一点的时候都是在生活里头找不同的元素。我觉得出去给人家修理一下，举例比方说你去当工读生，帮人家倒个茶，可能倒得不好，人家服务你给一个白眼了，你就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个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让他在生活里头有不同的体会，我觉得他会比较能够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吧。
5: 明是那种把那种很多社会的观察跟经验带进给那个大学生，我觉得是他们的福气耶。
1: 谢谢
5: 他们可以听到这些东西。
1: 希望
0: 你想到是社会学，
5: 就要真的出社会，然后才到处碰铁板啊之类的。
0: 可是现在在学校里面的教学方式好像比较不是鼓励学生去，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了，其他的不是很重要。
6: 当然我同意时代不断在变迁，可是我觉得并不表示时代变迁之后，当孩子的升学压力似乎比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孩子就不需要去培养自己的基本能力。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我觉得我们过去是学生适应学校制度，我们现在是当社会改变，就我们很希望学校制度适应学生。
5: 对，
6: 可是一个学校这些学校制度如何适应这么多的学生，于是出现了很多另类学校，有能力的有钱的家长或是对教育比较关切的家长就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讯息，把孩子送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学校去。你可以现在看到很多所谓的另类学校。那我常常很好奇，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教导孩子，最后孩子的基本能力也没有教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未来适应社会适应的关键。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教育改革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从世界去试 OECD 的也好，那个 UNESCO 的也好，或者是美国这些年也在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多元发展的很多机会的情况下，孩子基本学历低落的问题也是他们要去面对的。
0: 可是玉如老师，我插一句话，你刚刚讲到基本能力，那你觉得孩子至少在学习之后他的基本能力应该
6: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东西。就是说从欧盟一直到美国，我们现在世界各国在做教育改革，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是所谓学科内容指标，慢慢变成所谓的能力指标，到现在最新的就是素养指标。
0: 它的差，这个我先打一下岔，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表格，那个比较了一下传统教育和非主流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5: 好，
0: 比如说呢，这个 培养目标上面，传统教育呢是希望把学生训练成这个一模一样的个体啊，非主流的话是为这个偏才或怪才来找出路。嗯，好。另外在评量方式上面呢，传统教育是用考试来作为这个未来的指标，那非主流学校呢是希望停止用考试来评量孩子的潜能啊。另外学习方向哈，传统教育是用分数设计所谓公平的环境，所以大部分还是看分数的。但是非主流学校呢，希望打造一个学习的无障碍环境。另外还有两点，在学习动机上面呢，传统教育是孩子撑过去就好了哈，只要过关就行。非主流的话，则是跟随孩子找到乐趣。方向选择上面，传统教育是父母亲帮孩子来决定，但是非主流学校是相信孩子，也相信自己。这个部分，我想请雅慧来帮我们。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
4: 我们这样子粗分类，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教育就是这五个关键，非主流学校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在做五月号的封面故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是先看到一些线索，我们看到一些线索，就包括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好像有点问题，其实大家都在找答案。不止台湾的这个会考成绩，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孩都拿到 C， 然后那个 C 的意思是你题目全部都是用猜的，但是。意思是说你这个国民教育，
0: 也就是说他学了这么段时间，他到底学了没，
4: 他跟用猜的，对。然后不止台湾，因为其实像 OECD 他做他的2015最新的这个政策的概览，他里头也在分析到底教育政策该怎么改。他就分析了，其实 OECD 的会员国在过去的六年中总共进行了450次的教改。
0: 对，
4: 你觉得不可思议，就所以这是全球共同的焦虑。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次的教改？那是因为他们也从这个长期的整个素养的评量，他们看到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这些会员国的学生，当他们受完国家的义务教育之后。他们是完全没有这种基本素养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意思是说，那若是国民教育是一种政府的投资的话，那这个投资好像有一些问题。那这些学生啊，那所以说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家长，或者是说很多的在教育里头的人，他们就会想要找答案。想要找答案的方式，除了做研究，另外就是说，那我自己也想要来试试看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这个非主流，非主流的意思就是相对于体制内的这种义务教育。那非主流之所以兴起，大部分也都是因为不满足体制。然后那非主流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反而是非主流大概在我们最近看到的资料里头，它是成长最快的。所以其实非常可能它某些 section 里头，它或许已经是主流了。比方说，像在美国，现在整个自学就是不上学的这个孩子的人数，大家很难想象。我去看到数字以后，因为它虽然只占整个美国的就学人口里头大概占4%左右，可是它的总人数已经以177万了，而且它这几年是成长的非常的快。那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这个线上学习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容易取得，然后所以说它这几年就成长的很快。大概最近五年当中，从177万成长到将近快要破200万，所以你会看到大家有一个氛围，就是说我不满意这些现在政府提供的这种学校的学习方式，那我有另外的方式，我想要试试看。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去看美国，还看到日本。那我觉得在美国的环境里头，就是说它不只有非主流的学校，整个社会也是非常的多元，
0: 就它鼓励有不同的这种教育方式。
4: 所以说当你孩子去念了一个不管是华德福蒙特梭利或是在家自学，当他想要觉得他觉得不合适，他想要回来，
5: 是
4: 没有那么困难，不像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升学考试，
0: 就是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4: 对，会把你卡住，你要回来，可是你高中考不上啊。可是他们那边并没有这么严格，就是只用成绩在看学生，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选择多，然后而且可能就是同一个区域就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第二就是说他们要回来或是再出去，中间的弹性也是有，第三就是他们整个社会价值也比较多元，
5: 是，
4: 所以说他们其实你毕业以后要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大家也都觉得很理所当然，不像我们有一些比较既定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大环境之下，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然后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非主流学校都是他们成长最快的学校。
2: 我觉得雅慧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5: 是
2: 在国外他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多元的，
0: 对，
2: 在台湾不是，台湾只有在学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他们毕业之后出来找工作，我们好像大人还是给他们同一个价值观，赚的钱最多，可能是代表说社会地位比较高。我要讲一下，就是你刚刚分类当中的非主流学校当中方向的选择，刚刚讲到说相信自己，相信孩子，我觉得最恐怖一点就是现在。当爸爸妈妈的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你怎么相信孩子？因为刚刚雅慧当中还有讲到一个试试看这个关键字，很多父母亲就是因为不满现在的传统教育方式，然后把孩子去非主流学校试试看，但通常很惨，因为像我家住的附近有一个公立的双语国小，然后那只有四个里的小朋友可以去念，因为这样子周边的房价还涨了一成
1: 哦。
2: 你知道讲哪家国小？然后我后来认识那边附近的邻居，他们只要小朋友念那个，一开始呢就是大家邻居口耳相传，哇，这边从小就是双语的哦，而且是公立学校的收费，然后用美式的教学，然后也讲英文，很棒很棒，大家都送进去，念到五年级。开始一堆人转学，转到更旁边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念国中了，
0: 他们如果没有把
2: 如果没有去念美国学校，或者是念欧洲学校，或者是其他那个都衔接的话，要回到一般的传统的国中的话，
0: 会适应不了，
2: 适应不了。很多的爸妈是听了亲戚左邻居讲了之后呢，就一起去试试看。
5: 真的不能相信别人啦，要相信自己的孩子，跟你的规划要长远的去规划。
2: 不过我觉得这个像传统教育跟非主流教育，现在我们媒体资讯非常多，对于身为有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来讲的话，我也有点困扰。因为过去就是大家都一样，
5: 对
2: 啊，现在有非主流学校选择性一多之后呢，我反而更开始焦虑。我在想说，那我们家小朋友应该
5: 你不会焦虑吧？你都很打定主意啊，我觉得。
2: 对啦，可是我会觉得说，他的同学有些突然念到一半就转学了，去念其他的学校，因为
0: 让孩子能够去发展的，对你就会想说，哎，我的孩子是不是
2: 也是？是不是？哎，他转学一定有原因。
1: 永康，你不是在家里是暴君，但你只说了算了吗？你还是会焦虑吗？
2: 不会，我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我接送方便比较重要。
0: 还有跟学费有关，
2: 跟学费有关系。
0: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刚刚讲了，那个孩子的基本能力，也就是未来他需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取得，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关心。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5: 好。

0: 刚才在想说，其实求学过程当中，我自己啦，我是到国中开始慢慢不快乐的，小学就超开心的，一到六年级虽然有考试，但是还是很开心。可是到国中不知道为什么就
1: 我也是。国中好痛苦，
2: 是
1: 我整个国中是灰暗的。
3: 国中是我应该这辈子最灰的最灰的时候。
1: 你也是吗？你们都是国中最灰吗？
0: 是不是跟考试有关？
2: 有，
3: 而且刚从小孩子要变大人啊。
1: 对，那三年好困苦哦。
2: 我觉得，而且跟念什么学校有关？我念的是在博爱特区里头的一个国中。
0: 还有
2: 那个国中实在是太可怕了，是差几分打几下把你揍，就是揍到无以复加。
0: 所以我自己假设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好像你觉得那如果考试拿掉呢？
2: 不行，
3: 不行。
1: 异口同声，
3: 是不是有奴性啊？
2: 不是，我觉得填鸭教育是有其效果，我们都是填鸭教育的效果。
0: 怎么说？怎么说？为什么考试拿掉不行？
3: 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素养。
0: 好，对了，你们先讲，然后我再问一下老师的意见。
2: 你先讲，你先讲。我们都说不能，为什么？你觉得不能？
3: 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不考试的话呢，基本上他们
0: 不会学习吗？
3: 我觉得他们会变得更没能力。凡事都要去上网查，然后网络上查都不一定正确。
1: 而且有一个正规教育啦。
2: 而且我说实在，我觉得这个学习啊是有痛苦才有收获。所以呢，也没有学习是轻松的。所以我觉得啊，
1: 所以刚刚他们那样是个梗啦。
0: 不是，可是如果照雅慧刚刚讲，他们那个就已经之前就调查说什么会考完之后得到 C 的这么多，那他考完之后才发现他原来都没学。
2: 人生是一场竞争啊。人生是一场竞争，所以从小要学会竞争。就是说，如果你竞争不过人家的话，你就要另辟蹊径的想想看你该怎么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小孩子在一个无压力的情况下，他会从此都没有应变的能力。我觉得小孩在适当的竞争压力上成长是应该，让他知道呢，人生真的是有高有低，然后人生也并不公平，人生也不见得努力就有收获，但他必须一定去尝试。
3: 讲得太好了，你以前看起来都是即席演讲，对不对？我看到朗读居多啦，是必念的啦。不过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没有考试的话，少了压力，孩子比较没有办法跟社会适应的更好。因为我们社会上本来你不在学校考，我们出来考任何的公职或者是在企业里面，也是要互相彼此竞争，不是吗？
0: 那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都有小孩，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发现你小孩现在有做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基本能力？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帮他将来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1: 是透过考试吗？
3: 考试的部分，我觉得他的基本成绩是一定要维持住的。
0: 对，
3: 他是一定要维持住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之上，他可以去发展他其他的一些兴趣。
1: 我觉得现在整个教育体制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就是这个视野考得好，考得恰当，然后让大家都觉得顺服，
3: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4: 我觉得考试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大家听到考试跟洪水猛兽，看了大家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哦。可是我觉得，考试它的形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某个程度上，你要把它叫做考试也好，叫做甄选也好，叫做这个
0: 评量
4: 也好，基本上它可能某个程度上是必要之恶吧。怎么说呢？其实像台湾，其实这些年也向国外的取经学习，希望能够让这个不同的孩子能够有不同的适性发展。所以台湾其实有一些体制内的另类学校，比如说有一些原住民地区的学校，那个校长就会说，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这些孩子很会打球啊。那既然他喜欢打球，让他多去打球嘛，就不要一定要把他关在教室里面学习嘛，哈。但是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好，然后另外是有些学校说这个原住民的孩子很会唱歌，那让他们尽量多唱歌嘛，哈，带他们去到处去表演，哈，就课业学习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些实验的结果是，这些孩子的确在短暂的时间内为这个学校争取了所谓的特色。但事实上，因为这些孩子很多基本能力是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很多当这些孩子在长大过了那个他能够透过表演或透过打球能够获得光环的时期之后，当他投入社会的时候，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其实就像是台湾很多的球员小时候是打那个什么棒一路打上去的，你看他打完那个棒之后，后半辈子的人生，很多其实在搬重物啊，做搬家工人啊，因为什么？他没有基本的能力，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是其实国外也做很多实验学校，早期的森林小学啊，后来现在国外有很多多元智能学校都关门了，为什么？当时一个崭新的理念提出，让很多父母眼睛一亮，把孩子送去做实验。但是这些学校常常这些孩子读了之后，为什么没有办法所谓的回归到主流的体制？
1: 是
4: 不是那个制度本身做了什么关卡去卡他，而是因为很多时候孩子进入这些学校之后，他很多基本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以至于当他要回到主流的社会的一些学习跟竞争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因应的。那除非他能够始终找到一个适应他的制度跟管道，让他继续往前走。那否则这些孩子就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正常的 需要学习，需要被检验，需要不断的付出努力才能有代价的社会。那除非那个父母能够 always 找到方法让孩子一路顺顺的上去，否则
0: 是不容易。
4: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
3: 我觉得我们谈的适性发展一定要建立在他有基础能力以上才能做适性发展。
1: 对，其实呢我都快找不到我自己了。其实我刚刚得到一个结论啦，就是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是游泳队啊校队啊你就找到自己了，可是你却失去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可是小时候呢你似乎是在考试制度之下，你就一直考试一直考试一直考试，所以你也不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成为画家。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述我说找不到自己。究竟
0: 我比较想问是说啦，身为一个爸爸，我们都有孩子，
1: 是
0: 那我怎么样让他也许在学习的环境可能不管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多元的这个学校或者是说在一般传统学校，可至少这个孩子会知道说 OK 我在将来或是现在我都找到一个位置，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是独特的，
1: 是
0: 这部分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像永康你怎么帮助小孩知道说哎，我在这方面不错哦，所以我至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发展多，比方游泳你孩子，
3: 我会让他们各个方向各个领域都多方面去尝试，但是不会要求他们这个尝试一定要坚持到底。就譬如说他一开始对一些音乐打鼓什么有兴趣，好好你去学啊，但是我不一定要求你要成为鼓王，或者是你一定要会很会弹吉他，但是你发现哎，这个音乐我学过，但我并不是真的很有兴趣的部分，那你喜欢游泳你去游泳 OK。 他是尝试必须要多元化，而时间分配是有限的，很多父母亲就是下了课之后呢就因为自己忙就送到安亲班，然后他可能就是专注在学业上面的发展，
0: 对，
3: 他可能不一定有各个领域去接触到。那我们家是因为没有上安亲班，然后我们常常带着他到处不同的地方去跑，他可能就会接触到的人事实地物都是比较多元的一点点。然后我们自己交的朋友的形形色色也比较多一些。
0: 那雅慧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就是找自己，这应该是一辈子的一个
1: 旅程。
5: 对，我觉得到现在你都还不是很确定有没有真的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对小孩教小孩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止做父母啊，我们不止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尝试不同的可能。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在意，或者说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是说他不会被一些东西框架框住，就是他当他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他可以去尝试某些事情，而且他透过努力以后他发现其实这事情我不是不会，而是我其实努力以后我就会看到有成果，然后他在这里可以找到成就感的话，他以后可以用这样的带着他这种经验去做任何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很美好。
1: 又或者简言之就是当师长们都用成绩来论断一个孩子究竟好不好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也迷失了，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所以我就不是一个好小孩。
5: 对，
1: 但我们要帮助他找到他自己是什么。你成绩不好，可是你很诚实，
5: 要有一个
1: 你还是很 OK 啊。
5: 你自己要有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吧。我记得以前我还。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念安亲班的时候，他们安亲班也有国中的补习班。然后那时候看那个安亲班老师在谈论人的时候，他会说那个谁谁谁是校牌27，那个谁谁谁是校牌。我想说，怎么每个人额头上都贴了一个贴纸？就是说，我说怎么会这么简单就来判断一个人？
0: 对啊，
5: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有不一样的可能。
0: 明英，你觉得？
2: 其实我自己完全赞成雅慧的说法。我觉得这个寻找自己是一生的答案。像我自己都还有个梦想。我其实除了当律师之外，我在想如果让我再重新选一次的话，我可能15岁的时候跟我妈讲说我不再念，那个时候我们还算是会念书的人，我可不可以去学表演艺术，我可不可以到 Broadway 去学别的东西，那我还在梦想自己有没有一天得奥斯卡什么最佳女主角，就是你还在觉得这个事情你的人生，
1: 你
2: 的不
1: 现在开始
2: 人生现在出道有点太晚了，但是问题是我还在想
0: 舞台剧演员不会
2: 我们有人生的万般种可能，我认为是4个步骤，因为我对大学生常常接触，我觉得要鼓励他们好奇跟学习，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习惯，不能停。那这个学习的自我学习的机制一旦燃起了之后，他这一辈子在不同的环境里头就会有不同的养分。再来就是要反省，常常经过了一些事情的经历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那他不能够抱怨，所以学了东西之后去用，有好有坏，但是反省。再来的话就是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案，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改善，
1: 是
2: 然后重新想好了方案之后再出发，那个机制会再开始。我一直认为 不要把自己限缩。有很多的比较老一辈的人说，哎，你都25岁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你30岁了好像还有很多的梦想。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我完全赞成寻找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嗯，
3: 我可以稍微再补充一下找自己这部分。如果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话，就让别人来帮助你找自己。嗯，我曾经跟很多同学分享一个洪兰教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嗯，他说跟我座谈，就问我说：“永康，你考大学联考考最烂是哪一科？”嗯，数学。嗯，那你曾经有补过习吗？有，补哪一科？数学。
2: 数学。
3: 我就是最烂那一科，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补它，结果它还是就最烂。
1: 是。
3: 他说从他自己的专业的神经认知学当中去理解，他们有做脑部的分析。嗯，你烂的部分呢？那应该就让他慢慢的烂去，因为你在外面去跟他竞争的都是用你最好最强势最厉害的部分跟他做竞争，在未来职场上面。所以要找到自己的话，你或许不太那么清楚，你可以去收集十几二十个你最亲近的亲友他们对你的评价，它可以是个形容词，可以是你的专业的强项，然后把那个形容词去连接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就已经强化你的竞争优势。
0: 对，
4: 我想要分享一下，爸爸妈妈或是老师们或是孩子们，你如果正在找不到自己，也许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活动，你可以画3个圆圈，好，在第一个圆圈里面放写上你最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尽可能把你想到的都写上去。那种兴趣不是说我喜欢吃饭睡觉看电影这种兴趣，是你真的觉得很
0: 梦想的，
4: 对，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事情，你真的是很在乎，你很渴望很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在第一个圆圈里面写上你的兴趣，然后在第二个圆圈里面写上你会做什么，你的能力是什么。嗯，这个能力可能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观察，或是来自于父母师长对你的观察。你有没有曾经有人告诉过你说，哎，你这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哦，你这个孩子沟通很好哦，你这个孩子梳理头脑很好，就你的把这个圈圈写上你曾经被赞美过或是你自己观察到自己的能力。嗯，第三个圆圈呢，写上你的价值，你在乎什么，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问问你自己，问问你的父母，问你的师长什么是重要的，然后你把这三个圆圈拼在一起，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交集。因为这三个圆圈，兴趣、能力跟价值合起来刚好就是天命图，你会找到，其实你找到，你就会找到你这一生值得奔赴的使命。那个融合了你的兴趣、你的能力跟你的价值的那个核心。如果你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三个东西都没有交集，怎么办？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是在兴趣的部分再去尝试，在能力的部分付出努力去加强。第三个，信主吧，
0: 价值，
4: 对，找到去跟有智慧的人去做他们人生经验的谈论，你会发现你这三个原本分歧的圆圈会慢慢的聚拢，最后你会找到你的天命所在。可是如果你在兴趣的部分你不去做足够的尝试，在能力的部分你不去做足够的努力，你在价值的部分你也不去思考，那你就好好找你的人生吧，我猜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答案的。
3: 太好了，
1: 对啊，这是一个很棒，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基础的能力要有，不要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找自己，
2: 然后
1: 对，还是要好好的受教育之后，慢慢找自己，然后
3: 对能力的部分要加强够。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人总有一些时刻会渴望拥有超能力，可惜神造人只给了人幻想的能力，却没有赋予人超能力。但上帝若真给了有罪性的人无所不能的力量本事，那对人和对这个世界而言可真是没啥好处。其实信耶稣的人都会有圣灵内住，而圣灵就是神的灵，本身就是超能力无疑。可为何基督徒却不像有超能力在身呢？原因是圣灵是神赐给人用来引导人认识真理，传扬基督，离弃罪恶，是要人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不是随从人的欲望做讨己喜欢的事。因此圣灵的工作跟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恶欲往往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人软弱有限，可圣灵却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更新生命，叫人不作恶的能力。从神学意义上来看，《使徒行传》因此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是因为它生动地记录了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何借着圣灵的能力，通过门徒和被他更新改变的人，在地上继续他拯救人的工作，并不断地扩展神的国度。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章1到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章1到5节，